0: 区双新街逐梦广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共享菜园、小广场、早晚市等点位，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大家关于三危四井民生项目的意见建议。王宝宇说，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广泛征集，深入分析，综合研判群众关心关切问题，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入人心，真正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宝宇听取区委社会工作部、双桥河镇、玉荣联社区、南开大学课题组负责同志关于三危四井民生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王宝宇指出，三危四井是济南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回应群众关切的具体抓手，是立足群众需要、因地制宜实施的民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推进六治工程、创新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更高要求、更实举措推进三危四井民生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卢燕、陈延慧参加。记者王宇报道。
1: 日前，济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十项民心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了区法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天津市济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并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于素义报道。近日，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仪式在开埠新港举行。11名清华博士研究生与济南区相关部门、实践单位负责人集体一堂，共同拉开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序幕。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津南宣传片《津南梦开始的地方》，纪录片《精彩难忘，清新未来》。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团区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对此次实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学子们表达了投身实践的坚定决心。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凯尔测控等接收单位介绍了项目情况，各镇和国投集团表示将全力做好保障。仪式后，学子们参观了人才之家与人才公寓，未来6周，他们将深入各实践单位，围绕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网络安全、高温真空如变实验设备核心技术优化等重点课题攻关。区委组织部和团区委还将开展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组织基层调研，为津南发展献计献策。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龙正武说，
4: 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啊，能够用好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然后把我们清华大学师生的这个青春奋斗与津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为我们津南的长期发展做出这个自己的贡献。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连日来，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火热进行，
3: 为居民消除高层住宅小区安全

0: 隐患，筑牢生命安全线。
1: 博雅花园小区为此次改造的小区之一，消防管网因年久失修出现了破损和腐蚀情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小区内1384米的消防供水管道全部换新，供水网络升级，居民安全更加有保障。截至目前，小区消防管网的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并进行了打压试水。施工人员正在对挖出的园艺土进行回填，整体工程预计七月初全部完成。到今年底，仙水沽镇将完成七个小区的消防改造任务，内容涉及维修或更换消防管道、消防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灯等。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 近日，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重点打造的书记项目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该计划聚焦女性生活品质提升与就业创业需求，不仅推出了烘焙、立体剪裁、插花、健康指导等公益系列课程，还落地了手工绢花灵活就业项目，切实为社区女性搭建起一个集学习互助、技能变现于一体的优质平台。自项目落地以来，社区遇见心灵里共享空间化身聚人气的幸福磁场，一幕幕女性赋能的鲜活日常正徐徐展开。从烘焙课上的麦香四溢，到立体剪裁前的巧手翻飞，从健康指导课上的干货解锁，到插花艺术里的松弛感拉满，再到绢花手工的指尖生花，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为了女性自我提升的充电站和互助交流的暖心潮。
0: 通讯员于哲、赵子强报道。针对居民衣物缝补不便的民生需求，近日仙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设立便民缝纫服务点，固定每周二开展常态化缝补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衣物修补难题。社区挖掘辖区手工能人，配齐缝纫机、针线、纽扣、拉链、熨烫等全套工具，搭建规范便民服务平台。服务点免费为居民提供钉扣、缝补、改裤脚、换拉链、衣物熨烫、床品修补等服务，切实满足群众日常衣物修缮、简易改造需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本期节目聚焦工程监理日志，以正负200千伏杨镇直流工程为切入点，亲历者韩真讲述了建设者攻克长江跨越等施工难点的故事，展现了无人机、 AI 等技术为工程建设带来的创新变革，诠释工程建设的匠心传承与责任延续。

0: 我翻过这些档案的时候，脑海里不自觉就会回想起工程建设期间的每个日日夜夜。他们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一个工程怎么一步步变得靠谱的过程。它叫做监理日志，是工程的影子，更是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见证。很多人呢觉得监理就是去监督的，其实我们更像是把一群可能出错的人拉到一个必须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到岗，现场的天气、工人的上塔时间、施工工具具的检查记录，日志上留下的是文字，但我们心里装的却是风险。陈工，今天我们工作班有多少人啊？
1: 工作班组有40号人，然后有15个高峰。
0: 右手边的中向和下向好像不是吧？就右上和左上是吧？杨震直流工程作为我国“十四五”电网建设的重要节点，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横跨长江，连接苏中苏北，构建区域能源新通道，是国内首个220千伏分区柔性互联工程。2023年9月，五峰山长江大跨越换线工程正式启动，塔高161米，跨江距离1291米。我们要在长江两岸完成一次精准接力，那是整条线路中技术难度最大、风险系数最高的一段，任何差错或者闪失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2: 你负责我们千人场和张一场，然后因为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用旧导线来带新导线，所以你一定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新导线和旧导线之间的连接间距是否稳固。
0: 那段换线我们用的是以旧带新的工艺，也用了原线路的路径，每次导线引渡时的连接间距、高空滑轮的状态、跨越时的导线高度，我们都会逐项去做复核。现场指挥、数据校验、无人机巡检，每一样都会写进监理日志。一页页翻过的监理日志是现场一呼一吸的缩影。在跨越夹江时，为了尽可能降低对通航的影响，提高放线效率，我们采用了无人机挂载导引绳过江的方法。
3: 今天无人机带导引绳跨越夹江，真是有惊无险。
4: 可不是嘛，今天试飞的时候导引绳2次挂到树上，我都慌了，生怕今天完不成这个试飞任务。
3: 是啊，测试的时候导引绳啪的一下断了，要是搁以前在水上用船放导引绳，还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
4: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风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起飞高度和轨迹规划的有点太保守了。
0: 导引绳呢，它是有自重的，无人机飞出去之后，整个绳子的最低点一定要比我们整个所有的障碍物都要高，我们控制好飞机的轨迹，这样才能把线顺利的给放过去。
3: 是啊，现在效率高了，3台无人机带着导引绳，几分钟就把线放完了。
0: 面对高空施工质量验收难题，我们决定引入无人机巡检技术，把日志上列出的关键部位交给空中的眼睛去确认。AI 图像识别精准标注缺陷，建设不再靠经验判断，而是用数据说话。以前开展线路工程质量验收，主要是靠人站在下面用望远镜去观察，但是五峰山的塔有50层楼那么高，细节方面很难用望远镜看清楚，所以引进了无人机技术，飞上去巡查，再用 AI 识别每个连接点的图像标注缺陷。那时候觉得这就是给人多长了一双眼睛啊。2024年杨震直流工程全面投运，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像一条强劲脉搏，把电能从苏中输送至苏南，为“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稳定供应提供有力保障，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
5: 项目投运这4个字写在了最后一页监理日志上。那天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留住这个瞬间，因为我知道这一页是终点，也是我下一段路的起点。
0: 当17工程的监理日志封存，杨震直流2期工程已悄然开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写进碑石，但我们的付出已深刻在工程之中。
6: 不容易啊，终于结束了，2期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啊。
0: 现在我在计划十五五期间可用的杨震支流二期工程现场，身边换了人，工程规模更大了，但监理执法纪律就像陪伴我多年的老伙计一样，仍然陪在我的胸前。新的监理日志仍在每天被记录，他们就是我在这个工地奋斗过的见证。一卷档案，连通建设与管理；一页纸张，映照奋斗与担当。今天我们从一页页档案中出发，看见中国工程的坚实脊梁，踏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坚定脚步。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档案为引，讲好中国工程故事，以传承为桥，为发展立证，为复兴留声。
6: 新风尚，新生活。
7: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血压看似平常，却关系着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安稳。在家自测血压方法不对，数值就不准，反而影响判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测量血压要避开的六个常见误区，帮您测得准、看得懂，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血管健康。
8: 居家测血压别踩坑，六个常见误区，崔医生一次性讲透。精准测压这样做，测血压呀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基础方式，但很多人看似是每天的测，却因为陷入误区，始终没有拿到自己真实的血压数据。今天咱们就拆解测压的六个关键注意点。误区一，医院测血压更准。他会认为医院测量的血压才是金标准，可是我们现在国内外的主要的高血压指南都推荐以家庭血压监测为主要参考，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在白大衣高血压。其实一到医院呢，面对医生，人的交感神经就兴奋，血压就会生理性的升高，紧张嘛，无法反映日常的真实水平。而在家里环境更加轻松，测量结果呢更能体现血压的常态。所以我们的诊室里如果是140/90为标准的话，那家里呢我们是135/85为标准。误区二，叫水银血压计比电子血压计更准确。其实这也是对医院的一种固执的迷信。现在我们因为环保的关系，就是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都会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退出的时候，其实电子款已经靠谱了。所以我们普通家庭呢优先选择电子血压计。而且水银血压计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是依赖医生的听诊绩效，又叫科室仪。因为如果你没有训练有素，那么人为的误差就会远远的大于合格的电子血压计的误差。那当然现在很多电子血压计把两者的测量方法，包括它的电子测压，包括科室仪测压结合起来，更能满足日常测压的精准需求。误区三，血压计呢越贵越好，他会盲目的追求高价的血压计，认为价格高和精准度成正比。其实仅仅需要基础的测压功能的话，100-200块钱的合格产品就足够用啦。因为同等条件下，上臂式的血压计比腕式的血压计更精准，因为腕部的血管呢较细，容易受到活动体位的影响，而上臂的血管更粗，与心脏的距离适中，测量的稳定性更高。可是腕式的可能会更贵一点。误区四，一坐下来就直接测血压。有人刚运动完、刚说话完就立即测血压。其实我们的指南里推荐，测压之前呢必须安静休息5-10分钟，这时候不说话、不活动、不抽烟，并且排空膀胱，这样就可以避免刚才的运动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而测出来就叫静息时的血压。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活动，都会导致血压的短暂性升高，只有让身体处于平稳状态，测出的结果才是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误区五，测血压必须左手，离心脏更近，左右手的血压确实存在轻微的差异，是正常现象。我们选高的内侧一直量，因为你一直选低的内侧，你就反映不出自己的测量效果。有些人因为动脉炎或者血管的闭塞，会引起一侧的血压特别低，所以刚开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都量，然后你发现哪一只手比较高的时候，以后就固定量高的那一侧。误区六，一次性的血压升高，要么根本不在意，要么就盲目调整用药。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血压的总体趋势，单次波动不需要给予调整，但是要引起重视。如果血压确实超过了180、110这种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当然马上过几分钟复测，如果还 高，我们上急诊。如果第一次高，后面两次低了，我们引起重视，但是不要马上就去调整我们的药。崔生一直说，血压到了冬天容易升高，也要等5到7天都升高了，我们加药。大热天血压容易降低，也要等5到7天血压一直偏低，我们再要减药。因为我们的血压呀，受情绪、饮食、天气、休息等多种因素影响，单次的升降不代表病情的变化，频繁的调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反而加重血管的负担。只有太高了或者太低了，要紧急干预。那最后提醒啊，咱们家里测血压，避开以上的误区啊，还要定期的我们去校准一下血压计，建议呢每年校准一次。测量时候呢，袖带的松紧以插入一根手指为宜，精准的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才能更好的管理心血管的健康，少走控压弯路。
9: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中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音乐随我。

0: 我出生在此。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微网格员、热心群众来进一步的充实我们基层的治理末梢，把一些细小的一些问题、大量的一些民生的一些事务，由我们自治队伍让他们去提前的去研判、提前的去化解，这样我们的机关干部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攻坚我们的重点项目、我们的产业发展、我们的重难点问题。也是通过这种细化分工，下沉力量，以自治补齐治理短板的这种方式，我们推动全镇各条县的一些工作有序推进，是这样。
2: 嗯，我们说回基层治理哈，因为这是我们的主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清区上马台镇的各位嘉宾，来自上马台镇的各位嘉宾，同时呢，也有来自咱们上马台镇龙泰家园社区的刘书记，还有居民赵大爷哈，今天也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基层治理当中的一些探索和实践。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那刚才说的是从镇这个角度哈，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镇的特点哈，我们基层治理的难点，我们如何去攻坚克难的。那么我知道在我们龙泰花园社区，我们探索了一套叫做七彩网格分级分色管理的机制，而且呢，这个机制现在已经不只是在社区里运用了，已经上升到我们镇里，在我们全镇推开了，是这样吧？
1: 是的。
2: 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七色网格、七彩网格分级分色管理它是什么意思呢？
1: 也是在区委跟镇党委的统筹协调跟指导之下，我们社区啊，探索了这个七彩网格的分级分色管理机制。主要是针对不同的住户群体实行七色分级差异化的精准服务，进一步提升我们治理的效果和效率。主要我们有三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一呢，就是摸底数，建立了一个人员底册，我们组织镇域内的网格员对各自负责的区域开展了一个深度的调查摸底走访登记，全面采集人房屋等基本情况，重点登记咱们的流动租户、空巢老人、五保低保这些特殊群体，全部进行登记盗册，形成一本清单台账，做到网不漏房、房不漏人。这是摸底数。下一步就是咱们的七彩，我们就是定颜色精准的分级治理，根据咱们房屋的状态跟人员的属性，划分了七种颜色，划分了七个等级，赋予了七个管理的一个工作重点，我跟大伙儿也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七彩，第一彩呢就是绿色，我们赋予的是宽管的等级，主要面对的是我们正常的住户，提供的是哪些服务呢？就是日常服务跟疑难简答。第二彩呢是白色，赋予的是关注等级。这主要是对一些闲置的房屋主要是通过掌握房主的信息、控制时间安全隐患等信息，日常是予以关注。
2: 这针对房屋的状态
1: 对，
2: 它是闲置的这个状态，我们可能就给它标了白色了。
1: 对，是这样，
2: 未来要重点关注的。
1: 对对对。第三个也是咱们房屋状态，是针对咱们的流动租户有的房屋是空置的，有的可能是租给咱们外来人员了，我们赋予的它是蓝色，给它的是监督的一个等级。我们主要是对租住的这些人员、户籍地啊、工作单位啊进行一个动态的管理，杜绝一些出现一些盲租一些问题。我接着说是第四彩我们的颜色呢就是黄色，我们赋予的是帮扶的等级，这些主要面对的我们的一些残障人士这些生活需要照顾这些人员，我们主要提供代办、代购、代缴、代优等一些服务。同时呢，也我们的网格员经常的入户去做一些日常起居的一些帮助 第五彩呢，就是我们的紫色，我们赋予的是那个守护的等级，主要是面对咱们一些空巢老人和独居的老人，这些重点关注日常的一些动态，特别是身体健康的状态。有的可能子女外出务工了啊，就老人自个儿在家里边，这些我们是重点的进行关注，经常的联系，定期的上门啊，对点的服务。第六彩呢是橙色，我们赋予的是包保等级，主要是咱们的五保、低保、低收入这些困难群体我们是常态化的开展关心关爱最后一彩呢就是红色，我们赋予的是监测等级，主要一些特殊群体，我们实行常态化的一些监测特别是对日常发现一些苗头的隐患，我们及时的进行处置。
2: 我觉得您这个七彩网格啊，跟我想象的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它不是单一的我们针对人群去分，也不只是针对房屋的特点去分，它其实还是结合着整个我们社区的，或者是街镇内我们人员结构的一个特点啊。
1: 是的。
2: 它的需求的特点，我们来去做分级。那这个分了之后，它是这个标志或者这个颜色，它就直接挂在门牌上吗？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去呈现？还是在我们内部我们会有一个分类呢？
1: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从我们基层治理的这角度，这个不能给老百姓贴标签，
2: 对
1: 吧？
2: 是，
1: 我们可以服务优先去靠前服务，但是这个标签我们不会去贴的。这些是我们在
2: 自己做一个标志，
1: 对，
2: 把它做
1: 一个
2: 标志，
1: 标志，然后通过这种颜色更直观的去指导我们的网格员、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去开展相对应的一些精准化的服务。
2: 因为人口量比较大嘛，
1: 对对对
2: 那我们怎么在一个社区里做好管理？就这样的，我们做好分类，可能更有针对性
1: 对的。
2: 那日常像这样的七彩网格已经确定好了之后，它哪些，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的工作的开展的，您给我们举例子说一说哈。尤其到了夏天，像七月份了，可能防暑降温啊等等这些，我们要重点关注到哪些人群了？
1: 像夏天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像一些空置房屋。是吧？因为长期可能没人居住，有没有？因为我们那个环建社区也是十多年前环建的，看有没有说那个咱们窗户没关的，或者是有
2: 最近
1: 雨
2: 多哈
1: 啊，对呀，
2: 是
1: 像前两天刮大风，有没有吹坏窗户或者玻璃碎的？

0: 积水的问题，也是我在我们这个夏天了嘛，我们也是开展一个龙台液化、龙门液化，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个东西。龙门液化这个，我们在这个龙门液化的过程中呢，就是听到了居民的诉求，说咱们便民充电车桩有这个积水的情况。第一个呢，它是取车充电不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对老人孩子来说有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及时的反馈到物业，跟物业对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把这个事儿通过修整这个管道、水管、排水系统，然后第二个是修整这个坡度，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居民这个满意度特别认可，也非常满意。
1: 像咱们这个社区，建了得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哈。您来社区有多长时间了？
0: 我是2019年10月份来的。大概马上就七年了，
1: 也有七年的时间了。
0: 对，
1: 这七年从您来到社区到现在，变化大吗？
0: 挺大的，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矛盾，很突出，比如说农机具堆放在停车位上，然后一些飞线，当时我来的时候可能是刚还迁没多久，这个咱们的治理还没形成一个规范，后续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举措。这个农机具我们都统一弄到了一个，就是原来是董庄子村有一个空闲的空地，我们把它挪到那个地方，然后现在小区里也是一个农机具都没有了。然后飞线充电呢，我们是每个楼门都有一个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也是车棚。
1: 看来咱们这空间还挺充足的。
0: 对，因为当时还迁的时候可能领导们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也是把这个做到了预判。但是
1: 七彩网格这个工作机制就是在我们社区创立的，
0: 对
1: 吗？
0: 对。
1: 除了七彩网格，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法，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五元一线的工作法。这五元一线是指什么呢？
0: 对，可能大家一听这五元一线，可能觉得
1: 元是人员的元，
0: 对，人员的元，但是就是五项职责嘛。可能大家一听啊，五项职责太难了，太多了。其实呢，我们当时创立这个呢，也是很简单，核心呢就是。通过一次巡访多为履职，虽然看是五项职责，但是我们通过一次走访就能把这五项职责都履行了。
1: 这五项职责包括什么呀？
0: 其中呢有一项，那我从头说吧。作为这个社情的民意观察员呢，就是我们主动与居民谈心交流，倾听群众对小区的意见呀，收集区域民的诉求，对这个基础设施还有物业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收集这个民生的难题，梳理治理痛点，通过每日的汇报，汇总上报，我们这个及时处理。第二个呢，就是便民贴心服务员，常态化入户慰问独居老人、残疾群众、低保低收入家庭，协助这个办理政策申报啊，或者生活代办等便民事项。同时呢，也是为流动租户提供一些政策入学、就医咨询等服务。
1: 我们社区里的流动租户很多吗？
0: 大概现在是900多户，我们一共是4000。不到4000户，
1: 是因为附近的工作就业在我们这儿租的房子。
0: 因为我们这个上白镇不是有一些这个企业吗？很多是有的是外地的租户到我们这边就业了。所以可能会租户
1: 会有流动的人口。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潜在隐患侦查员，全程排查这个闲置房屋破损、租户这个居住情况，还有电动车私充、消防燃气隐患等问题，动态掌握重点人员情况，也是做到隐患早发现、及时处置。第四个呢，就是作为一个知心金牌调解员，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还迁社区吧，我们可能搬到这个楼房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公共区域的这些矛盾点，我们也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对发现这些邻里琐事啊、租房纠纷啊、物业矛盾等微小问题呢，我们简单的问题，我们就是微网格员就及时化解了。像那种大点的问题、复杂问题，就是及时上报给社区。我们社区统筹看是跟哪个职能部门一起去做工作。最后一个呢，就是做一个文明实践示范员。我们这些微网管员呢，都是我们选优配强出来的，也是以身作则，践行文明行为，主动劝导不文明现象，常态化开展一些反诈的、环境保护的、还有文明创建的、文明养犬等知识，带动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来。整体来看呢，我们这个微网管员呢，虽然看的很轻松，其实我们工作很多， 因为
1: 是是因为听您讲起来啊，咱们社区这些事儿，大家觉得无论我是在武清区哈，我还是在我身边的，比如和平区，就在我们这个。

0: 我们单位所在这个地方，就真身边就是这些事儿
1: 对
0: 哈，
1: 对。
0: 邻里之间的问题啊，包括这个电动车充电啊等等这些琐碎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生活周边每天可能都会遇到的。但是比较难的是我们常态化的做好管理，所以就需要不只是我们社区工作者，还需要危网格员的助力。这危网格员都从哪儿来的呢？
1: 危网格员呢，是我们这就得提到我们有一个双认可的机制了。我们社区呢是推行这个楼栋居民投票认可，和社区单位综合考察认可双认可选聘机制。
0: 对，我听说了，这个双认可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哈，而且得是本栋的楼门居民投票，还得社区党委综合考虑，就是它既得被大家认可，还得被我们社区工作者认可。
1: 对，标准很高，这因为这个是我们建强危网格队伍。也是夯实基层治理的一个关键举措。
0: 标准这么高，大家愿意干吗？其实都是公益性的，对吗？
1: 对，基本上属于是公益性的，就是大家发自内心的想为社区干点事儿，因为毕竟社区是大家的嘛。
0: 怎么动员的？也有很多热心的居民，对吧？
1: 对，
0: 参与进来啊。
1: 对，我们呢是这个通过双认可机制择优配强这个队伍，真正破解这个基层选人难用人难问题。就是我们首先呢，坚持想干愿干，能干会干，乐于奉献的选人标准，通过这个个人自荐，还有群众推荐，广泛吸纳这个党员、群众，还有这些热心的群众，还有一些老干部，这些人参与到基层治理当中来。居民投票认可主要是看他们的口碑、人员，还有群众基础，选出这个楼栋里大家信得过的、愿意配合的本土骨干。
0: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有点好奇啊。咱不是说十个村的居民聚集到一个社区里面来吗？
1: 对。
0: 那基本一个村的，是不是在几个楼门当中比较集中啊？
1: 不会，他
0: 也不是啊。
1: 对，他是随机抽的，
0: 就分散开了。
1: 对对对，当时抽房的时候就是随机抽。
0: 哦、
1: 可能这个楼里十个村都有，可能这个楼里就两个村的，不一定。
0: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咱们社区的居民代表赵大爷啊，同时赵大爷您也是危网格员哈、
2: 是，
0: 也是被大家认可，大家选，然后咱们社区党委也选啊，把您选出来了。
2: 是，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危网格员啊？
2: 我从2019年4月份
0: 啊，也就差不多是
2: 就是、
0: 书记来的时候，咱们开始推这项工作的时候，
2: 那时候搬进过来刚没有正式稳定，然而也就是我们是2014年，就是一直陆续就搬过来的。等我是2014年，就是说那个8月30号，就是搬过来的。
0: 您以前做过群众工作吗？
2: 以前就是那个，我是69号那个危网格员。但是那个楼呢，就是我是董庄的，就那个楼完董庄人比较多。但是大伙呢对我都很信任，就是说一直推选我，我当那个危网格员。我这人呢又是热心肠，我就耐管闲事儿，这么着就干上了。一干着我就快7年了。
0: 您看咱们社区书记这么年轻哈、那大家怎么就这么愿意跟着干呢？跟着咱们社区党委干哈？
2: 社区党委现在就是给老百姓都办的都是实事儿。你看有些事儿跟我们网格员提了，完网格员往上一汇报，一般的情况下就都解决了。是我们这有的小事儿呢就不出这个楼门，是那个大事儿呢不出社区，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消不完的事儿，邻里关系啊，跟着是矛盾呢，我就能给解决。他有什么那个俩人两家有点不和的，我到那儿一说，哎，这就给解决，就是没事了。所以呢，这几年呢，这邻里关系都非常好。他这人一个是磨合期，他这几年也都熟悉了，也都知道谁脾气秉了，都互相照顾。遇到什么事儿，大伙儿都跟着那个出主意、想办法，越来越有亲情味儿了。他就是人情，人就是啊，人都是感情动物。你对他好，他对你好。
0: 是，
2: 你要是说这个有点什么事儿，大伙儿人家都替你干了，你说你是下回人家有事儿，你不也得想法给人家就是帮搭把手？就是这意思。
0: 我相信您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以前我们在村里的时候，大家推门就进哈。村里面的居民当中啊，都比较熟悉，比较熟络，而且比较方便。
2: 是。
0: 那现在都搬到楼里了，像您现在住的都是高层，对吧？十几层的这种高层，那如果我们不去联络这样的感情，其实就是生分了哈。
2: 是。
0: 嗯，
2: 这个就是这几年这10来年呢，就现在就跟一家人一样。哎，那人一开始是有点那个什么，见面不熟。所以一见面都不说话，这事儿都互相打招呼。人家一下班了，都得给。有时候打个招呼，人家在楼底下坐着呢。下班的年轻人都跟老人打招呼。
0: 您这69号网格就是这一个楼栋吗？
2: 对，我就管那个32户。
0: 哦，这32户您都可熟了哈。
2: 哥，我这就跟那个都

0: 在脑海里就是跟一家人一样，
1: 嗯，
0: 你从一楼到顶楼，谁家地下室在哪家是谁家是什么是车的都是什么牌照号，我就基本上都在心里头跟那个什么的都背熟了都。
1: 嗯，那您作为微网格员啊，这么多年了过来，您觉得，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处理特别棘手的事儿啊？
0: 是我们这个棘手的事儿，就是说那个，我们那天是就是往那楼。也有他们就用那个楼道是搁东西，
1: 嗯，
0: 搁东西，他一开始就是，哎，就是你往他里边挤点，他往你这边挤点，弄来弄去，两家就都是或者都摆在门口去了，
1: 急了。
0: 后来完事就要起矛盾，回来他找到我了，我就把他两家都招我一堆了。我说的远亲不如近邻，一说你们就是对门，这近邻都不如对门。
1: 嗯，
0: 婚礼你要是弄的都挺生分的，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你别扭不别扭？这用这点事儿，这都不算个事儿。说句的，你都互相都理解一下，那不就挺好吗？你说这个这事儿，我给你说的，这样弄啊，都不摆了，都搁屋去了，这谁也不掺和了，楼道弄得干净着了。
1: 嗯，
0: 要那前就两家就较劲，就你挤我点儿，他挤他点儿，就那样，恨不得顶人门口去。
1: 嗯。
0: 估计我给做工作给说完了，
1: 这样的事儿很多哈。
0: 哎呦，
1: 啊，这些年不胜气。
0: 我告诉您，就这个，这老百姓啊，没有大事儿，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但是呢，你看这个鸡毛像蒜皮，又容易就引起大事儿。
1: 是，
0: 他这个小矛盾你不解决，他容易升级啊。
1: 嗯，
0: 你说你这小矛盾不解决，他不点事儿，他看他别扭，他老找茬，不点事儿他就给你挤的就弄大了。
1: 嗯，
0: 你要在那个消灭他在萌芽中，你刚有点那个小矛盾，你给他化解了，嘿。他就往后他就好了，
1: 嗯，
0: 他两家
1: 没准还化干戈为玉帛了，
0: 哎，还能来能去，还就越来还越什么了，还他那点什么东西给他送点，他给他送点，
1: 啊，
0: 嘿，越来越和谐了，
1: 嗯，
0: 哎，就这样。
1: 其实微网格员就是发挥这样的作用哈，刘书记。
2: 对，
1: 但这些事儿如果要是我们社区工作者去一说，有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居民他还来劲儿了哈，他就更不谁也不让谁，你得给我做主。但是有咱们身边的居民，哎，出来出马啊，可能这很多事儿啊就好化解了。我觉得您们之间，我们微网格员和我们社区工作者之间，他也是互相助力的。有了微网格员，他们这些在平时润物无声的这种工作哈，也是帮我们去化解了很多社区治理当中的矛盾。
2: 嗯
1: 嗯。这个69号一共多少号啊？
2: 一共是137个楼门。
1: 哦，这么多。
2: 啊，
1: 我们137个微网
2: 格
1: 员楼门，也就相当于楼门长吧。
2: 对，就是相当于咱们的楼门栋长。
1: 嗯，那每一个都是被大家认可的。
2: 对
1: 啊，所以现在就成为我们非常好的助手了哈。
2: 是因为我们，你想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也就10多个，
1: 嗯，
2: 要服务这万人社区很难，
1: 是，
2: 所以我们只能从基层里找到一些可靠的群众，帮我们一起参与治理。
1: 嗯嗯，当然赵大爷，我觉得咱们的工作能开展得好，一方面是您有热情，像我们这样的微网格员，我们爱管闲事儿，是吧，咱们俗说爱管闲事儿，愿意帮大家去做调解，是一方面是我们的本心和初心。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社区给我们强有力的支撑，也是我们能够把大家的关系调节好的一个基础。
0: 对，
1: 就是反映了问题，我不是我们都能解决的哈，有些就需要社区党委去出马了。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1: 嗯，
0: 就是现在这前儿，这我们这网格员，就都有微信，就这个把这32户，就全有一个微信群儿。社区呢，你要志云他们有点什么事儿，哎，往群里一发，我们就往给居民发。你什么事儿一发，大伙儿可以特别配合。
1: 嗯，
0: 这前儿那个都就是邻里关系也挺好的，这样这个网上矛盾也没有了。像这样，又为什么是说？打这个就这个是这个县，他一般他都不什么，没有什么那个，都一般事都给解决，他都挺满意的了。
1: 嗯，
0: 所以来说就矛盾就越来越少。
1: 就是您说的这个，看是微信上一发，但实际上是公开透明。
0: 哎，对，
1: 我们有什么信息，大家来共享啊，共同来知晓，其实也避免了一些误解。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利用微网格员哈，开展的一些工作。我知道咱们社区，我们还探索了一个叫做龙泰十家，这个家是家庭的家。
2: 对，龙泰十家。
1: 这个十家都是哪十家呢？
2: 啊，
1: 我来理解，是不是把我们的居民当做家人啊？
2: 对，
1: 嗯，
2: 是把社区当做家园，
1: 嗯，
2: 把楼门当做家门。把这个居民当做家人，
1: 嗯，
2: 等等等等，这个
1: 十个家。
2: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家庭去治理呢？
2: 嗯，
1: 我们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理念呢？您觉得对我们基层治理工作带来哪些好处和效果了？
2: 当时啊，就这个作为家，作为品牌核心关键字呢，就是有两方面考量。一是这个我们是还迁嘛，
1: 嗯，
2: 就是为了化解这个还迁融合难题，针对这个十个村村民混居的现状，就是通过家文化打破原来的地域隔阂，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转变基层治理思路。以前呢，我们可能都觉得是单向管理，从上而下的，我们这次就想融合一下，从下到上自发的去参与社区治理，让把这个社区治理民生服务转化为家事家常家风式的暖心服务，将这个社区楼门邻里还有群众诉求全都赋予家的内涵。就是我们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提出诉求，那就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必须得尽力去办，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儿去办。
1: 就是在一件一件事之后，这种信任就越来越紧密了。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他们提完，如果假如说啊，如果这个诉求他提出来了，我们没解决，那作为我们自己来说，第一我们也有挫败感，第二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跟你反映这个事儿没有用，
1: 跟你说没用，
0: 对，我就不找你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当成家事。
1: 这个品牌运行以来治理效果怎么样啊？
0: 治理成效非常明显。
1: 这我们运行几年了？这个家的概念？
0: 这个是我们从七彩网格之后就开始
1: 就开始推，
0: 对，就开始推这个，
1: 也是有好多年了。
0: 对，好多年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就形成了一种家文化的这种氛围。
1: 那赵大爷感受到这种家的氛围了吗？
2: 感受到了。
1: 有哪些细节让您感受到？
2: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我由干这个网格员以来，我每年我都是开一次茶话会，就是在我家，这个是这一个一家一个人。到我那儿，就是喝点茶水啊，嗑点瓜子啊，大伙儿聊了这一年过来的经过呀，是什么有什么矛盾呢，有什么不足啊，都大伙儿都畅所欲言，都互相提提，是拿好事呢也说说，是不满的也说说，大伙儿就是沟通，嘿，完事儿沟通完了，嘿，到大伙儿都心里都特别高兴，有点什么事儿就好办了。你说我每年都是。我那还有一回，我给他们就是在楼底下大伙儿会餐，后来就是那个有那个热心人就会捞鱼的就捞鱼的，会炖肉就炖肉去，会炒菜就炒菜去。
1: 哎，听起来真羡慕您呢。
2: 哎，我告诉你，那回弄横得十好几桌，就那这家家都去了，一家楼都什么一家不落就全去了，就在楼底下弄的好，大伙儿连吃来喝着高兴啊，好。都说的咱们每年一次啊，咱就是你组织回我们就响应，好一下、
1: 这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2: 哎，我那一楼跟那一家人一样，我说干什么在吃了一喊，大伙儿都倍儿支持。
1: 哎，您说到这个晚上一块吃饭啊，就是不只是您自己自发的，我们去组织楼门里的居民一起。我知道咱们社区还有一个龙泰夜话哈，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夏天晚上乘凉出来的人会比较
0: 多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个借着这机会呢，也是夏天大家。空闲时间比较多的嘛，我借着机会也是把这个办公桌搬到楼下，搬到居民的那个楼门底，然后我们通过了解居民的诉求，收集居民的诉求，解他们的难题。这反正这段时间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积水，车棚积水，这个我们解决了。第二个就是北区，我们有一个开通的一个便民小门，之前呢居民反映就是这个没有这小门，我们去买菜呀，还有送孩子接送孩子。还有这个出行通勤特别不方便，然后借于此呢，我们就是根据跟镇里一起协商，跟职能部门一起协商，把这个小门开通了，老百姓特别高兴，每次碰到老百姓都特别跟我说，都特别感谢，说是这个确实大大减少了他们通行的时间。
1: 我还想问刘书记，那您是武清人吗？
0: 我是武清人。
1: 那是不是咱们这镇的人？
0: 不是咱们镇的。
1: 但是您在咱们社区是不是也找到家的感觉了？
0: 是。
1: 这在这儿七年了，时间也很长了。
0: 对，因为你想，我七年的话，工作时间可能比陪伴家人的时间还要长。
1: 是，
0: 已经把这里当家了。
1: 哎呀，真的是非常融合和谐的一个社区哈、让我们听了都很羡慕。当然呢，可能问题还会不断的涌现。那我们用了我们这些工作方法，或者是我们未来可能还会创新我们的工作方法，去解决这些基层的问题，让大家都有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时间过得特别快哈，刘书记，今天听了您们分享啊，我们的一些经验做法，其实还是挺受触动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想法和计划吗？
3: 未来我们想着是有三方面的一个规划。第一呢是持续深化龙泰十佳的品牌提质升级。结合群众的新需求，拓展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新场景，持续的还是做细我们的七彩网格暖心服务。第二呢是推动社区治理经验全域推广，实现全镇村庄社区治理标准的统一，资源的共享，打造社农工业镇城乡融合治理的示范标杆。
1: 还是把我们的特色做足了，
3: 对，我们把它示范推广。第三呢，就是持续深化我们的 产城融合、产居融合，依托工业产业优势，吸纳本地群众就业，持续完善我们社区的休闲配套，让群众既能就近的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又能拥有宜居的和美家园，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群众安居的现代化的新城镇。
1: 嗯，
3: 面对未来，我们上马台镇也是紧扣区委3+1+1工作思路，持续围绕全区工作大局，卯足干劲，奋力发围，聚力中心工作和既定任务，干字当头，善作善成。在武清全区高质量发展乃至全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彰显我们上马台镇的担当，贡献我们上马台镇的一份力量。
1: 嗯，我们也祝愿咱们上马台镇发展的越来越好哈，我们龙泰家园社区居民朋友们能够越来越幸福哈，非常感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还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哈，唯有源头活水来，他说七彩网格的做法太细致了，上马台镇和社区的领导真动脑筋了，为居民办实事，为你们点赞。
3: 谢谢这位网友。
1: 好，确实啊，听您们分享啊，也是你们用实践告诉我们啊，农村的城镇化它不是把村子变成了楼房单一的这么简单，更是把人心聚在一起了。我们搬到了新的社区当中，依然我们要生活得越来越幸福哈。我们有很多好的做法，也特别感谢您们跟我们真诚的分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也感谢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的收听和收看。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基层，来见证治理创新的力量。好，那朋友们，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怎么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暑期自驾出游，您准备好了吗？高速上遇到事故该如何正确处理？二次事故有多危险？世界杯激战正酣，深夜看球后开车上路，您知道酒驾、醉驾的危害有多大吗？孩子们放暑假了，出行安全谁来守护？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支队勤务三大队教导员傅群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平支队贵州路大队现勤景区警长胡涵。

0: 走进直播间，为您带来暑期高速公路安全驾驶指南、事故快速处理攻略以及学生暑期出行安全提示，期待您的关注。
1: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7月8号，也是我们七月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第二期节目啊。现在呢，中小学都已经放假了，暑期出游进入到高峰期，高速上车流明显的增加了，孩子们撒欢了，安全成了家长最揪心的事儿。与此同时呢，世界杯激战正酣，看球、喝酒、熬夜开车风险也在悄然的上升。所以今天我们直播间呢，请到了两位交警，一位守高速，一位守市区。好，介绍一下他们，他们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支队勤务三大队教导员傅群凯，欢迎傅教导员。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交管和平支队贵州路大队现勤警区警长胡涵，欢迎胡涵。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想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聊聊我们暑期的交通安全啊。目前呢，我们知道全市的中小学陆续考完试啊，开始放假了。那接下来像暑期游啊、自驾游啊，肯定是越来越热。首先呢，我们想请傅群凯教导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暑期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如果要是驾驶出行的话，我们都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结合暑期的车流量还有天气特点，我为大家做以下几点提示。第一个呢，就是出行前的车辆检查，重点检查轮胎的胎压、磨损，像有无鼓包。高温天气下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呢，胎压异常极易引发这个爆胎，然后造成交通事故。然后是检查这个冷却液和刹车油，像防止这个发动机发生高温或者制动失灵等一些的机械故障。我们随车呢要配齐三条警示牌，反光背心、灭火器，和必要的简易的维修工具。长途出行呢，建议携带一些食物和饮用水。
1: 嗯，我们都得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充分了，是吧？在出行之前，刚刚您说的都是我们出行之前需要做的一些需要带的一些东西，包括这个车辆啊，还有包括准备的一些东西，都要把它事先的备好啊。好，
2: 对，像那个第二个呢是车内人员的乘车安全，全车人员呢要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带。像副驾驶和后排乘客也不能放松。儿童呢必须使用合规的安全座椅，严禁怀抱儿童乘车，也不要让孩子坐在副驾驶。在我们处理过的这个交通公路上发生的事故当中呢，往往是后排乘客和儿童因为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和这个安全座椅造成伤亡。在服务区或者停车场休息时呢，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因为夏天密闭的车厢半小时内的温度都可以上升到50度以上，极易发生这个中暑和窒息等危险。我记得是2024年的暑期，我在这个津冀高速的天津站执勤时，就有一位母亲向我求助。原因就是单独将刚满1周岁的孩子单独放在了车里，孩子误触到这个车钥匙，然后造成这个车辆的落锁，导致被困。由于当时那最近的开锁公司也距离10几公里，紧急情况下我们就学着网上是那个抖音、快手什么的，上面上有这个救援的方法，用这个胶带将车玻璃给拉下来了，然后把孩子救出来了。
1: 好。这个孩子落锁这个事儿啊，还是回忆起来还是很有画面感的啊。这个他的妈妈得急成什么样儿？还好我们有办法啊。大家听了这个案例之后呢，一方面是我们要注意这大热天儿别发生类似的情况，一方面呢，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要这个有办法啊。一个是求助，一个是解决啊。

0: 万一遇上了，我们要心中有数啊。好，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第三个是不要疲劳驾驶。
0: 嗯，
1: 因为暑期的气温比较高，这个容易犯困，尤其是夜间还有午后，是这个驾驶员犯困的高发期。车辆行驶中呢，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定期的开窗通风。如果感到头晕了、视线模糊了，立刻进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进行休息。严禁强行行驶，或者停在我们的应急车道内停车休息，以免发生事故。
0: 是。
1: 第四个呢，是我们要文明规范的行驶。我们要杜绝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超车停车。大型货车呢靠最右侧车道内行驶，慢速车辆不长期盘踞在快车道，不要随意变道、随意穿插车流。当错过高速出口时，要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或者重新规划路线，严禁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倒车。如遇到恶劣天气，立即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然后开启我们的灯光，像双闪一样，时扩灯。
0: 好，谢谢副教导员啊。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支队勤务三大队教导员傅群凯啊。副教呢给大家说说这大热天上高速，我们作为普通的驾驶员，我们出发前该做哪些检查？这些检查呢是咱们普通车主自己能做的，但是最容易忽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说到高速公路啊，我们来说说这个高速事故啊。在高速公路行车过程当中呢，出现这个剐擦呀、追尾等轻微交通事故，这个时候事故能不能得到快速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副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万一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意外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处理事故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处理高速公路轻微的财产损失的事故，这个核心原则就是我们常说的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一个呢是第一时间移车避险，发生事故后要立刻打开双闪，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用手机多角度拍摄事故现场的照片，包括车辆的全景、碰撞部位、路面标线等，然后迅速的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内，并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三角警告标志，不要在车道内停留争执。第二个是全员撤离至护栏外，所有的驾乘人员应该立刻撤离到高速护栏外侧，不要停留在车内，也不要站在车道内协商。高速公路车速快，二次事故致死率极高，这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致命点。第三个是迅速的拨打报警电话，撤离到安全区域后，我们应该迅速拨打报警电话。符合轻微事故条件的，可使用交管12123，事故快处功能进行处理。这上边只需要上传照片，就可以在线认定责任，就是不用等到我们交警到达现场处理。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警过程中呢，也发现就是不少群众报警时经常说不清地点，不认识高速公路的里程牌。
0: 对，
1: 为了精准锁定那个报警人的位置，高速支队啊联合高速集团研发了态势感知二维码报警系统。这款小程序报警系统已经在高速公路的沿线全面启用了。在京济高速沿线的波形护栏上，每100米，我们设置了一块黄色的报警提示牌。当发生事故和故障这些紧急情况后，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实现一键报警，能够快速的求助，并我们能够精准的定位，
0: 更方便了哈。好，谢谢副教啊。说到高速事故，今天有位网友也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这个今年清明假期在高速上被追尾了，当时特别慌，后来才明白刚刚您说的这个车靠边 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大家记好了，真的是特别的实用，也是用血泪换来的经验啊。副教，确实普通人遇到事故之后呢，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下车理论拍照，这种慌呢它

0: 其实是一种本能，但是通过刚刚您给大家梳理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其实我们是能做到快速处理，非常好的把它克服掉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扫码报警的二维码，这个也非常的新颖，非常的实用啊。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在哪些路段我们可以这个用到这个找到这个二维码的报警方式啊？
1: 目前这款二维码报警系统是在京济高速，
0: 京济高速
1: 对京济高速全线启用了，
0: 全线启用了。
1: 后期呢会在天津市范围呢，各条高速都陆续启用。
0: 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想问问您，您在一线干了这么多年啊，这个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事故啊？哪些事故让您最想今天在节目当中拿出来给大伙儿来提个醒呢？
1: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起事故呢，是前几年我大队管界内发生的一起四人死亡的非常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 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小长假的一个小长假早上。起因是一辆厢式货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当司机呢行驶到高速出口时，由于注意力没有集中，马上要错过出口了，司机采取紧急制动并停在了车道内，想横穿三条车道下高速。而紧随其后的两辆小型客车呢，也采取了制动措施，但是由于两车之间未保证足够的刹车距离，发生了轻微的追尾。发生追尾的两辆车的驾驶员和乘车人下车查看情况后，没有将车辆移动到应急车道内，或在后方150米外摆放三角警告标志。车上的人员也未撤离到护栏外边，而是站在车道内交谈。不久后，后方的一辆小型客车因为驾驶员疲劳驾驶睡着了，未采取制动措施，直接撞向了前方的这个事故现场，造成了四人死亡的惨痛事故。我认为这起事故呢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发生在交通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因为这起事故中呢，所有的当事人都犯了不同的错误，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这些错误呢，也都是我们驾驶员平时都有可能犯的，
0: 容易忽略的，
1: 对，但不重视的小错误都是。首先呢，那个轻型厢式货车的驾驶员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他是开车时未集中注意力，导致错过收费站。第二个是错过之后，他并未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或者服务区掉头，而是选择直接停在了车道上，引发了一系列事故。然后发生追尾的两辆小型客车的驾驶员也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呢，是后车未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制动的距离而导致追尾。第二是发生事故后，司机并未将车辆移动到应急车道内，或在后方设置警告标志，车上的人员也未撤离到护栏外边，而是站在车道内交谈，因此付出了生命。最后后方的小型客车因为疲劳驾驶而造成了最终的惨痛结局。这起事故中的当事人所犯的错误啊，我们平时的广大的驾驶员都非常常见。
0: 对，
1: 而正是这些不被重视的小错误啊，在高速公路的环境下被无限的放大，导致了一起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啊。这个事故听起来也是让人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后怕。就像您给大家总结的，我们一个错过出口的犹豫，一次下车理论的冲动，包括一阵犯困的恍惚，那代价可能就是生命啊。安全面前真的是没有侥幸两个字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支队勤务三大队教导员傅群凯，交管和平支队贵州路大队现勤警区警长胡涵，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带来暑期高速公路安全驾驶指南、事故快速处理攻略以及学生暑期出行安全提示。好，那么暑期到了啊，高温天气，长途驾驶疲劳驾驶的风险呢也在增加。特别是近期世界杯比赛正酣，又都在凌晨啊，很多球迷朋友熬夜看球之后呢，开车上路，酒驾、醉驾的风险也在进一步的上升。我看到也有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世界杯开幕夜天。

0: 今一晚上就查了20个酒驾啊，其中7个是醉驾。这个看球喝酒可以理解，但是喝了酒咱就不能再开车了，这就不是球迷了，这是马路杀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和胡涵警长来聊聊啊。胡警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想问问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查处过相关的违法案例啊？这些违法行为给大家说说有什么样的危害性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入夏之后啊，群众咱夜间的聚餐啊明显也增多了，加上近期啊世界杯比赛赛事集中，不少的市民朋友啊熬夜看球，容易发生酒后驾车、通宵过后疲劳上路的问题。在日常执勤里，我们也曾查获看完球赛结伴聚餐饮酒的驾驶员，他们通常抱有深夜路面警力少不会被查处的侥幸心理，酒后自驾返程。另外，驾驶员连日熬夜看球比赛，白天通勤短途出行时呢，会疲惫犯困，行车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出现压线、超速、随意变道等违法驾驶行为，易造成交通事故。咱们的酒驾、疲劳驾驶两类违法行为啊，危害性极强，事故风险极高。酒后驾车呢，会大幅削弱咱们驾驶人的判断力，降低反应速度，导致刹车制动、避险、避让等操作之后，极易发生刮蹭、追尾，甚至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疲劳驾驶呢，会造成驾驶人短暂失神、反应迟钝。同时，咱们夏季高温天气，驾驶员本身就容易烦躁，叠加酒驾、疲惫状态，事故发生率成倍上涨。这段时间呢，我们辖区常态化开展夜间专项巡查活动，定点值守加上流动巡查，严查酒驾、醉驾、肇事肇祸的违法行为，也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坚决做到开车不喝酒，熬夜之后不开车，尽可能选择打车代驾出行。
0: 嗯，您看我有个点特别好奇啊，现在这个世界杯很多比赛都在凌晨进行啊，晚上大家看球的时候兴致一来了，喝点酒很正常啊，大家觉得晚上喝酒没问题，早上那个一醒了看着就醒了，但这个反应能不能跟得上啊？这种行为是否提倡？
1: 这种行为咱们也是不提倡的，最好是咱们前一天喝酒喝到，比如说喝到深夜，看完球了以后，转天呢就尽可能的选择咱们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或者打车，或者是咱的那个亲友送一下什么这种行为，尽可能的杜绝，就是前一天晚上喝酒喝到深夜，然后转天咱还起床早起开车这样的行为。
0: 是不光涉及到这个酒驾醉驾的问题，还有疲劳驾驶的问题啊，
1: 对，
0: 很不安全啊。
1: 对，
0: 好，您的景区呢学校比较多啊，路比较窄啊，这个平时上下学呢也会比较堵，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这个暑假学校关门了，通行压力是小了还是有变化了呢？
1: 这个暑假就是学生啊，现在目前也都是进入了暑期状态，对咱的交通压力的冲击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在放假以前啊，我们辖区因为中小学点位比较密集，分布比较集中，上下学高峰时段的车流人流也是高度聚集的，校门口瞬时通行压力非常大，极易出现拥堵等突出问题。针对咱校园周边的交通治理的痛点难点，我们常态化落实护学保畅的各项措施，全力筑牢校园周边出行安全防线，主要就有以下四点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严格落实定点护学值守，结合咱们小虫道、贵州路沿线学校集中的区位特点，每日上学放学的关键时期，我们安排了专职警力在校门口定点值守，现场疏导，及时劝离占道违停车辆，分流接送车流，快速处置瞬时拥堵，保障咱们路段的通行秩序。第二呢，我们是创新推行精准快接护学模式，以咱们的21中学为试点，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组织，科学划分分时段临时等候区域，设置即停即走专用通道，引导接送家长车流分批有序短时停靠，实现车流落客即停即走，杜绝长时间滞留占道、扎堆拥堵问题。同时呢，我们全面总结了21中的成熟治理经验，在辖区各中小学逐步推广，统一规范设置周边临时停车泊位，提升咱学校周边的通行质效。第三点呢，是持续整治周边通行乱象，清理校门口的流动摊贩，规范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第四点呢，是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教，面向师生家长普及文明接送，规范出行相关规定， 引导群众自觉遵守。

0: 守交通规则，从源头减少校园周边的交通乱象，护航学生上下学平安顺行顺畅出行。
1: 嗯，您看一位家长给我们留言了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暑假到了，最担心的呢就是孩子在外面跑，小区里车来车往的，孩子一玩起来根本顾不上看车，躲在车头车尾的盲区里特别危险，所以希望呢交警同志多讲讲这方面的安全知识。好，那暑假到来了，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也变多了，出行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学生们应该注意哪些交通安全问题，您给大家再来支支招。
0: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咱暑假来临了，这学生户外活动时间肯定是大幅增加的，在此也给大家做几点提示。咱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切勿搭乘报废车、黑车、超员面包车这类不合规的车辆出行，各位家长也要注意一下。车况这类车啊，车况没有保障，逃生制动性能不达标，事故风险极高。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小朋友在玩耍，在小区玩耍的时候，要远离车辆的视野盲区，不要在车头车尾扎堆嬉戏玩耍，这样的话极易发生意外的磕碰。第三呢，是提示各位家长朋友还有咱们的小朋友们，一定不要在路上追逐打闹、鬼探头横穿马路，也不要骑行改装网红电动车互相飙车追逐。第四点呢，是提示各位听众，乘车全程规范落座，不要把头手臂探出车窗天窗。最后，滑板车、平衡车、轮滑、电动独轮车这类滑行工具禁止上路，骑行咱们的自行车、电动车不要单手驾车，边走边玩手机，佩戴耳机听歌，这类行为呢极易忽视来往车辆，诱发交通事故。最后，希望各位家长切实履行咱们的监护教育责任，常态化开展孩子暑假的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反复叮嘱孩子们的出行安全规范，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暑期道路出行安全。
1: 好，谢谢胡警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有位朋友留言说，我特别喜欢自驾游啊，今天听到高速交警教导员做的这个高速公路驾车提示，受益很大，有利于我们七月下旬的自驾游，谢谢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有一位朋友呢问一下我们的副教导啊，说这个暑期自驾出游，很多家庭会带孩子一块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带孩子出行呢，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吗？比如说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啊，乘车规范啊，有没有这些提示能够带给大家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儿童乘车呢必须使用这个合规的安全座椅，不要怀抱孩子，也不要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因为当发生事故或者这个紧急刹车的时候，家长是抱不住孩子的，而副驾驶的安全座椅、副驾驶的安全气囊也会对孩子造成伤害。日常中很多乘车人认为啊，后排可以不系安全带，家长就会选择抱着孩子坐在这个后排，往往发生事故后都是后排的家长和孩子发生伤亡，而前排的驾驶员和副驾驶，因为是按规定使用了安全带，不会出现这个生命危险。
1: 嗯，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是问副教导的啊，这高速公路上如果遇到恶劣天气，你看最近雨水比较多啊，比如说暴雨啊、大雾啊，驾驶人应该怎么来应对？有哪些应急处置的一些要点吗？
2: 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啊，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应立刻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开启大灯、示廓灯、双闪灯，如果有大雾，开启雾灯。保证。如果前方有这个突发情况，而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也让后方的车辆能够及时的发现我们车辆的一个行驶状态。如果这个天气不具备行驶条件了，应该及时的驶入服务区，或者驶出高速，避免发生危险。
1: 好，谢谢傅群凯教导和胡涵警长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文明交通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与，畅行京城离不开每个人的守护。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面对汛期我们该怎么办。
5: 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进入汛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水集中期，持续性降水过程容易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比如当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造成山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短时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镇和村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在山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区发生。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雨使靠近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水系泛滥，将大量淹没房屋和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还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荒。近15厘米高的水流就有将人冲倒的力量，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产生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如果遇到道路行洪，切记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挡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应保持冷静，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他人从水中站起。如果遇到铁路涵洞、立交桥，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道路。
3: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6: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7: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6: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7: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6: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8: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9: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8: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9: 啊！
8: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9: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8: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9: 嗯。
8: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9: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8: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9: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8: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10: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是阴转雷阵雨，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0: 好，先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啃老还是威胁父母，一纸保护令划定了家暴边界。
1: 法眼看社会和您聊聊，孩子在小区玩耍受伤，物业家长谁来担责？
0: 很多地方的网民反映，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啊竟然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网站。判案说法，我们来和您说说从便民码到隐患码。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啃老族终于尝到

0: 到苦果。最近呢，媒体报道了一起反家庭暴力的典型案例，说的是一对夫妇呢长期溺爱独子，一直以来就是有求必应，换来的却是儿子愈发疯狂的索取。短短十年的时间，儿子挥霍了父母近百万元，稍有不顺呢，就会对父母是恶语相向，人身威胁。家庭呢，也是陷于到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对此，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法院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裁定有效期6个月。
1: 那么这对夫妇拿到这个有效的裁定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以说是这份薄薄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重若千钧。寻常的啃老说到底还是属于家庭道德的范畴，但是家暴是不折不扣的法律领域。在刚才提到的这起案件当中，不成器的儿子不仅是肆意的挥霍家庭财产，更是对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啃老了，而是具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需要司法的干预和规制。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法院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为施暴者和其父母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隔离带，有利于保护其他家庭成员远离危险对象，更好地维护人身安全。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庭暴力可不是家务事，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样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根据反家庭暴力法，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被申请人如果说违反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当事人如果胆敢挑战法令，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1: 家庭暴力如影随形，人身保护令自有应对之策。在网上呢，也有很多人就担心一个问题，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只有6个月的有效期，一旦过期之后会怎么样呢？岂不是涉事父母就失去了法律的庇护呢？其实不必担心，立法也早有后手。法律早就明确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之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是延长。回到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件，如果说这个逆子仍然是我行我素，不能够改变啃老的恶习，那么涉事父母完全有权利申请延长人身安全保护令，让法律隔离带继续生效。
0: 人身安全保护令虽然好用，但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丹药。面对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司法介入暂时避免了矛盾的升级，危害加剧，但是外力毕竟解决不了内部危机。应该看到，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因为之前的溺爱子女、听之任之等不当教育问题，遗留了太多的历史包袱，需要正视和化解。
1: 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契机，那么对于子女有必要痛改前非，回头是岸，远离啃老，杜绝家暴。对于父母来说呢，还需要学会如何反省过往，接纳改过的孩子。对于社会来说，应当构建配套的心理干预、社会救助综合机制，帮助扭曲的家庭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2: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3: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拍案说法，我们来关注一种现象，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拿起手机呢，我们去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现在呢已经是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动作。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的网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网站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

0: 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1: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风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1: 哦，在哪里？
2: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1: 谢谢啊。
0: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3: 这个地址是咱们
4: 第三座四层楼，
5: 是吧？
6: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
5: 对，
6: 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5: 他
6: 在
5: 云享客也走，
4: 云享客都走。
6: 对，
0: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7: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0: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8: 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了非法网站的入口？而这些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记者请教了网络安全专家。
0: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9: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9: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0: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智慧城市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比如说路灯啊、公交站牌上、油桶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名牌，原本呢是为了让市民随手扫一扫就能了解设施信息，或是快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呢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扫码测试。
1: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
2: 对于记者扫码发现部分街头二维码失效的情况呢，有业内专家表示啊，公共服务设施二维码的失效背后所折射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当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1: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3: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4: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3: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2: 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我们希望啊，有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呢，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对现有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要进行安全体检，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让这些便民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5: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6: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5: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

0: 堂，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0: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2: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北京时间的9:49，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今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话题：孩子在小区玩耍受伤，物业家长谁来担责？因为现在到了暑假了啊，居民区的比如说游乐区啊、步道上、广场里，到处呢都是孩子们的身影，奔跑追逐、嬉戏打闹，潜藏着互相冲撞、设施故障等事故风险隐患。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家长间、业主和物业间常常呢就责任划分产生争议。最近呢，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二审审结了一起因为未成年人不慎跌落小区公共通风井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3: 那么这个案件法院最后是怎么审理的呢？法院认为，物业作为小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对于安全隐患没有及时的消除，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没有尽到监护职责，也存在一定过错，对于自身损害后果也应当自担部分责任。最后判决结果是物业公司上诉，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0: 我们说这个居民区社区啊，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地带，设施隐患和监管盲区并存，孩子受伤以后责任谁来担呢？实际上呢，法律对未成年人小区玩耍受伤的常见情景都是有一些具体规定的，但是呢，三种常见意外可以说责任呢是各有说法，我们来分场景和大家说一说。先来看场景一，孩子间互相打闹冲撞是导致受伤，小朋友们呢追跑打闹啊，磕碰呢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说受伤发生纠纷，需要呢判定过错，过错是担责的前提，如果是一方孩子故意推搡冲撞造成他人损害，那这个孩子是侵权行为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双方孩子都有过错，比如说相互追逐打闹中呢都有不当行为的话，那么双方孩子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
3: 那么涉及到小朋友追逐打闹的这个场景，法律同时也考虑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的孩子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不满8周岁，或者呢这些孩子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所以法律明确规定了他们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监护人已经尽到了教育看护的监护职责，可以相应的减轻其责任，但是不能够完全免除。
0: 好，再来看看法律上怎么说。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了，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3: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场景，就是孩童互相打闹冲撞致伤的问题。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小区的公共设施有缺陷了，那么孩子受伤怎么办？居民区里像滑梯啊，比如说生锈了，外墙脱落了，路面坑洼，像这些隐患都可能会导致孩子们受伤。物业究竟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关键要看工作有没有做到位。如果说物业没有及时的检修、贴警示、清理障碍物，那么就有责任。如果说物业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定期检查排除隐患，设置规范警示，并且采取了必要的防护，就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责任。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法律上怎么说哈。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198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民法典第1253条还有一个规定，说建筑物、构建物或者是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是使用人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是使用人赔偿之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0: 好，再来看一种场景，这种情况下责任怎么样去划分？如果说是孩子自己在外面玩啊，摔伤或者出了意外，有些家长呢觉得这个小区啊它相对安全一些啊，就让孩子呢自己下楼玩，结果呢孩子有可能被地上比如说路边的这种碎玻璃划伤了，或者呢自己爬高摔下来啊，这些情况都属于家长没有充分履行监护之责，作为监护人通常是需要担责的。
3: 刚才我们说到了三种场景，与其说等出事了再追究谁有错，不如把风险提前防控。家长、物业、社区应该怎么做呢？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我们说四道防护把暑期的意外挡在门外。我们先来说第一道，视线不离，安全第一。像这些低龄的孩子避险能力不足，尽量的不要让他们单独的在小区活动，外出玩耍的时候呢，建议也要由监护人或者是成年人全程陪同，日常照看的时候尽量不让孩子脱离视线范围，主动避开停车场、配电箱、通风井、破旧毁损的一些设施等风险区域，同时呢引导孩子们文明玩耍，不追逐冲撞，不抛掷硬物，攀爬围栏或者是违规使用健身器械。
0: 再来看第二道防线，眼观六路，催修到位。家长带孩子在小区活动的时候，可以多留意公共区域的安全状况，比如说看一看游乐器材有没有破损松动，路面是不是坑洼积水，楼道有没有杂物堆放，如果发现安全隐患呢，可以拍照留存，协调物业及时妥善处置。那作为物业公司呢，也应当落实常态化的管护责任，定期全面检修游乐、健身等公共设施，及时的去补修路面破损，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的堆放，在深坑、湿滑地面、老化设备等风险点位呢，增设警示的标识，加强小区巡逻，及时去引导劝阻孩子们追逐冲撞、攀爬设施等危险的行为。
3: 再来说第三道防线，就是交规守矩，远离危险。要告诉孩子们，日常在小区游玩的时候要放缓奔跑追逐的速度，避免快速冲刺、突然变向、猛然推搡同伴，减少无意冲撞带来的磕碰伤害。还有呢，在使用滑梯、秋千、健身器械等等公共游乐设施的时候呢，自觉遵守游玩秩序，主动排队礼让，不争抢、不拥挤、不逆行，文明使用各类设施。同时要提醒孩子远离小区里的陌生杂物、尖锐器物、电力设备，还有深井、风口这些危险点位，不随意触碰，不私自靠近。
0: 好，再来看一下第四道防线，就是要冷静沟通，和睦相处。孩子们一起嬉闹磕磕碰碰呢，在所难免，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呢先别着急下结论，也别急着替孩子去讨说法，先安静下来，和孩子呢一起把事情的经过捋清楚啊，谁先动的手，怎么发生的，有没有其他旁边的人看到，孩子自己是怎么说，弄清事实再开口，远比上来就争对错是管用的。很多家长呢，一看到自己孩子啊哭了啊受伤了，第一反应呢就认为对方不对，不分青红皂白呢冲上去指责甚至动手。但这样做呢，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啊，还让孩子学会了推卸责任。
3: 对，真正为孩子好呢，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个过程，不要因为心疼就选择忽略了自家孩子的那份过失。该是自己孩子的问题呢，就当面指出来，不该推给别人，别硬扣帽子，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要教会孩子学会担当。如果只是轻微的磕碰，那么优先邻里之间友好沟通，互相体谅，各让一步。如果说损失较重，双方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的话，可以找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介入协调，帮助客观地厘清责任归属。最终的目的呢，不是分清谁输谁赢，而是让孩子们在安全的、有人情味的小区环境里快乐玩耍。
0: 如果说哈不慎发生意外受伤、争执或慌乱， 都不利于妥善的解决问题。我们按照下面的步骤来，既能照顾好孩子，也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先来说几个点啊，一个就是优先救治安抚，再一个呢，就是要全面的固定证据。第三就是要初步判断事故的原因，联系呢相关的负责人。第四一点就是要友好的协商沟通化解。第五一点就是要依法起诉维护权益。
3: 我们说暑期安全从来不是孩子们的独角戏，而是家长、物业、社会各方的协奏曲。多一分警惕，多一分责任，多一份担当，让我们在家门口这片小天地里共同托举起孩子们平安灿烂的假期。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主持人国玲、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微信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的广播栏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8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24，小暑节气的第二天了。小暑，大暑，上蒸下暑，这个节令是一年当中天地呀给人体这个小宇宙打开排毒开关的一个时间。所以每年进入到暑期的时候，大家呢不要怕出汗，这个季节不出汗反而不好，出汗呢反而 是好的，但是出汗它也得有个度。那这个度是什么呢？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汗你就不能让它再出了，因为晚上是一年当中的什么时间？秋天和冬天。哎，下午3点到晚上9点是一年当中的秋。哎，这个时间是气让你收的时间啊，不是向上生发向上壮长的时间啊，气往里收了，那你下午3点到晚上9点还在呼呼的让气发汗，那这个气就收不回来。那这个气要收不回来的话，晚上睡不好觉，不仅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也没有足够的气去生发和壮长啊。就像很多新学员问我，老师啊，我那个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头啊，总感觉困啊，浑身没劲儿啊，什么原因？哎，我说呀，你的气该藏的时候没藏，该收的时候没收，收回来的气和藏住的气少，量不够，第二天壮长的，所以你早上起来才没有精神头，哎，早上起来才没劲儿，啊，那老师怎么办呢？啊，我说那就晚上5点到7点，肾，啊，肾经当令的时间，来吃这个葫芦包装的，哎，盐灵丹，啊，一定是葫芦包装的啊，哎，不是葫芦包装的，这个作用都很弱的，也可以说是没有。那5点到7点肾经当令，肾主什么呀？哎，藏精纳气，在纳气的时间，哎，你得把早上生发起来的气，然后呢，白天壮长的气，到这个时间给它纳进来，然后呢，把精要藏进来，哎，藏精纳气，这是肾精的一个功能作用，哎，它的功能就是藏精纳气，

0: 啊，所以晚上5点到7点，这个盐陵丸一丸给它揉成六小丸，那六这个数呢是坎卦之数，那坎卦呢通的是五行当中的水啊，肾跟水是相通的，那这个时间用阴阳水啊加点盐，哎，把这个能量给它引到哪儿去，哎，引到肾里来，那帮助肾藏精纳气。那盐陵丸有两个功能作用，一个是培元固本，一个是补髓填精。精填足了，精就能化气了。哎，这个气啊，大家记住，就是生命的动力。它化的气叫阴阳二气，也叫一团气。那这团气就像什么似的？就像太极图似的。大家记住，宇宙呢，它就是一团气。啊，这个智慧以后，大家要是想学，哎，老师呢，就跟大家呢多讲一讲。所以昨天老师出的有奖问答题，答对的听友和学员们特别特别的多啊，特别特别的多啊。那每天出汗量挺大，我们得补水，补什么水呢？哎，补什么水？哎，大家记住，叫甘草干姜水。大老师，天还这么热，我还喝干姜？大家记住，天越热，你越吃干姜反而越凉快，因为干姜是守而不走，哎，守在里边，把这种热放在里边不外遇，然后这个水进入身体当中，极容易被脾胃细化成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什么呀，津液。为什么有很多人渴了喝水怎么都不解渴呢？是因为你喝这个水，脾胃没有把它气化成什么？气化成津液。那有很多人有口干、舌燥的啊症状，啊，还有眼干的症状，啊，想这肯定是缺水了，那就喝点水吧。你看喝多少水，口干舌燥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喝多少水，眼干眼燥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包括鼻子干，哎，这都解决不了。为啥？因为你喝下去那个水，脾胃没能把它气化成人体所需要的津液。我们的唾液是津液，大家记住，这是真水。哎，所以你看我们身体哪里烫伤的时候，你用这个唾液去涂抹上之后，烫伤这个部位很快就会痊愈。还有在自然界当中的动物啊，小猫小狗啊，哪里受伤了，哎，猫和狗都自己拿舌头舔伤口，大家发现没有，哎，你不用给它去刻意治疗，那这个伤口几天就好了。因为伤口哎一旦发炎了，哎，就是病啊。那我们看一看，唾液为真水，水能克火，所以就不让它发炎。这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一个大智慧，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现象。喝甘草干姜水，那这个水进入到脾胃当中，就很容易被我们气化成什么？气化成津液。那这样呢，你每天啊出的汗带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身体里的毒啊，身体里的毒。那这时候你身体当中缺这种津液了，那我们把甘草干姜水喝下去之后，瞬间就会变成啊，变成津液，然后呢以汗的形式带着毒素向外走。所以出汗要多补水。补什么水？不是凉水，也不是阴阳水，也不是开水，最最理想的那就是甘草干姜水。但是脾胃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喝阴阳水，给人体来补充什么呀，哎，补充水的这种能量，让其变成津液。大家听明白了吧？ 有人说：“老师，我这大夏天的怎么也不发汗呢？”哎，哪有问题？哪有问题？肺有问题了，肺脏问题挺严重，因为肺主的是什么？宣发啊，你汗能不能出来，都看你的肺健不健康。你的肺要是健康的，汗就能出来，因为肺主皮毛，你皮肤上的所有的汗毛孔啊，它的张开和关闭都由谁说的算？由肺说的算，啊，由肺说的算。所以到晚上的时候，汗毛孔还没有关闭，说明什么？说明肺的闭合性不行了。闭合性不行了，那你也得调肺，哎，也得调肺。哎，那有人说，老师，我这早上也不起了，也不出汗，上午也不出汗，啊，六阳之时根本就不出汗，啊，也就是说，汗毛孔的张开能力没有了。张开叫宣发，关闭呢叫速降，那叫速降。那老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那就很简单了，那就甘草干姜汤的基础上，你里边加鲜姜，把鲜姜切成丝儿，放到里边来。哎，鲜姜是样外宣发的，包括大葱白儿，啊，你包括中药当中的麻黄汤，这都是宣发的。哎，大家记住啊，这是宣发之力。啊，大葱白可不是煮速降的，煮速降的得是酸的、向下的，像五味子这是煮速降的，啊，五味子、五倍子这都是煮速降的，包括酸枣仁儿，哎，尤其是炒酸枣仁儿，它这个速降之气非常非常的大，哎，能把气给你往下拽，不出汗的，就是在甘草干姜汤的基础上。把啥加进来？哎，把鲜姜，哎，蒜片切成丝放进来。你喝吧，几天你就汗就出来了。哎，喝这个汗不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加大葱白三段。哎，就是离根最近的切三段，一段像啊一节大拇指那么长。那老师喝这个还不出汗呢，那就上麻黄汤，那就得上药了，那就不能用食疗了。哎，就得用麻黄汤了。那老师，麻黄汤这个方组方里边都是什么药啊？哎，你想用的时候，你就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打电话。哎，他会根据你的年龄、身高、体重，啊，给你呢来进行刻度上的一个调整。那组方倒很简单。那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大家要注意听了啊，要注意听了。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到的啊，乙未阳月，现在是阳月啊，丙午马年乙未阳月，月已经发生变化了，在小暑那天发生的，哎，所以小暑是什么？是节啊，月的干支哪天发生变化？就是在24节气当中有12个节，12个气，在节上它发生变化。那这个未月是阳月，我们都知道了。那未月这个月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呢？这是今天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问答题的题目。未月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这道题，我相信呢，老师的老学员们都能答得上来，但是新学员呢，肯定有答不上来的。答不上来的呢，大家呢，这次都要给他学会。因为这里边蕴含着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养生智慧。未月，大家以后记住啊，未月， 都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小肠经当令的月份，记住没有？哎，小肠经当值。哎，小肠经啊，通苦味，苦味这个季节就很盛啊。小肠经此时的气血很旺，但是其压力也很大啊。它的压力是什么呢？哎，它的压力就是对胃啊，胃消磨之后的这些物质在其内进行这么一个转化啊，转化。哎，你胃啊，消磨的越碎，大家记住啊，消磨的越碎，到小肠这儿啊，转化的压力就越小。一是消磨的越碎，哎，就跟那个粉碎机似的，那这个粉碎机，你把这个东西粉的越碎，那下一步，那这个物质啊，就会被利用的更好。胃就相当于一个粉碎机，所以胃动力不足，胃动力不足啊，粉碎的效果不好，哎，到小肠这儿，小肠压力就大。那粉碎的好，小肠压力就小。哎，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小肠啊这条经络是不是啊健康的呢？你就看你的指甲盖上的营养圈。哎，指甲盖的营养圈低于八个以下的，小肠经说明它对营养物质的转化都是不达标的。哎，八个以下。而且呢，这个营养圈也叫小太阳，必须占整个指甲的多少？哎，整个指甲的四分之一，而且颜色还得白。你颜色红、颜色紫那都不对，颜色红、颜色紫还不如没有营养圈了。颜色红、颜色紫都说明什么？你小肠啊，小肠内有毒气，毒气还很重。哎，营养物质不仅没吸收多少，毒气被你给吸收了，毒气被吸收了。那营养圈没有的，说明小肠经怎么的？小肠经寒大。哎，小肠经又寒了。哎，小肠经的寒气什么时间排最理想？就是这个月，就是这个月，乙未月这个月。啊，那老师吃什么能排除小肠经的寒毒呢？吃什么？四逆汤里加小茴香，得加小茴香啊，这是最直接的了。小茴香加多少克呢？加15到30克，体重比较重的你就加30克，体重轻的你就加15克，15克啊，你就给他跟四逆汤一起喝就行。哎，有整支四逆汤的，哎，你就3支四逆汤，这个月喝3支，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喝3支。你要没有整支的，没有整支的，你买90克的剖附子，附子很重要，哎，附子非常重要，不能用生的，哎，也不能用胆巴泡的，这都不行。最次最次的就是沙土炒的啊，这叫剖附子。哎，还有用盐卤的叫制附子，这都不能用。哎，记住啊，生附子呢，对这个小肠经寒毒排除的效果要好，但是剂量上掌握不好，煎法上出现问题的，那病人就容易中毒。那中毒啊，都容易危及生命，所以这个可不能大意。 90克的泡附子加90克的干姜，哎，加上30克的炙甘草，加上15到30克的小茴香，这就可以了。哎，你要指甲一个营养圈都没有，你就这么喝啊，下午1点到3点你这么喝就可以了，这样喝就可以了啊。附子一定要先煎一个半小时左右，煎透的，煎之前泡两个小时。哎，煎透了之后，再把其他的散味药放进来，慢慢的煎，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一直开着。中间缺水了，不能加凉水，加开水，必须是哇哇开的这个开水，哎，要不然容易反毒。总共时长煎够2个半小时，剩下的汤汁儿，你就在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一口气给它喝完，就这一次。哎，小肠经一旦变热了，哎，大家记着，哎，小肠经把胃啊粉碎的东西在这里啊进行气化，啊进行气化，气化的营养越多，你的营养圈状态就越好，营养圈乳白色占整个指甲1/4，啊，这是最健康的一个营养圈状态，这说明是你的小肠经的火力够，小肠经的火力够，那这时候呢，气化的营养物质，啊，也就是气血，啊，它就多，还有一点，小肠排毒的能力也就越强，那这样身体当中就不会积聚什么呀？哎，积聚湿气，啊，积聚湿气，啊，人体当中积聚的湿气呢，啊，有几个部门工作状态不好，湿气会积聚呢？第一个部门就是心脏，那，啊，心和小肠他俩是一家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哎，阳的能量要是不足了，啊，阳的能量要不足了，湿气很难在小肠当中被其推出去，哎，气化不了啊，你要推不出去，那时间一长就堵了，哎，小肠将要一堵之后可就麻烦了啊，人容易得很多大病的啊。小肠经下午1点到3点喝，你看你的指甲有没有营养圈，小肠经寒大的人，那人是最容易得肿瘤的，所以必须让这儿的一个热度够，所以每年啊，每年胃月有四逆汤的学员，你们每天下午1点到3点都喝上3支四逆汤，哎，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啊，3支四逆汤，哎，一次喝3支。那小肠经当时的时间是几点呢？这个学员们都知道，下午1点到3点，是不是都知道？下午1点到3点，现在是胃月，今天又是胃日子，那今天的火比较旺啊。大家看哈，丙午马年，乙未阳月，癸未阳日，可以说今天的日子是特别火的，啊，特别火。大家一定要记着，今天无论多热，那我们一定都不要贪饮寒凉，那生冷的东西就更不能吃了，一定记住呢，多喝甘草干姜水。那第二呢，第二吃炖菜趁温吃，那记住别怕出汗，出点汗是好事，出点汗是好事，哎，晚上临睡觉之前啊，喝2支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感觉到酸度不够啊，配合点老陈醋，25年的50年的都行啊，用这个阴阳水调和好，一小口一小口喝下去啊，把一天的阳气都给它收藏下来。哎，晚上睡觉呢，室内特别热， 记住，可以提前呢打空调降温，温度不要降得太低，室内的温度要能降到25、6度就可以了。那最理想的温度是23度，但是有一点，必须是关空调之后的这个度，我们不能打着空调睡觉。打着空调睡觉呢，睡的是很舒服，盖着被，但第二天身体里进来的这个凉气，也叫寒气，你要是不通过发汗的形式给它排出去，时间长了它越走越深这些寒毒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侵入到骨髓，那时候就会让你得大病和重病。大家记住了吗？所以借着暑期的到来吧，我们要把这个顺道养生的智慧给它利用好。老师讲的一文化智慧实际很简单就是跟天地学做事儿，跟天地学做人。天地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那这事儿就成了。来看看时间老师今天这节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稍休息一会儿喝口甘草干姜水来温温胃，暖暖脾，补补液体。那好，老师稍作休息，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跟着岳老一块儿喝口水，整理一下听课笔记。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我再和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已经来到了小暑之后，那就是进入了乙未月。老师问大家，未月这个月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我再重复一下，未月这个月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参与有奖问答，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知道答案的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古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循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要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益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

0: 骨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河北省廊坊市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尊敬的老师，您辛苦了。
3: 哎，你好。
2: 福利活动我已经收到。
3: 嗯。
2: 56岁，今年8年。
3: 嗯。
2: 所有产品用了都很好，且能用跟您学的道和术解释自身的问题。
3: 嗯。
2: 比如，不到40岁时，前胸一下子长了大约30多颗红痣，持续到现在，多年没有大夫能给开方下药。到三宝和诺丽果酵素上市时，才知道这是肝脏受损的表现。早晨6点多醒来，感恩天地的同时，揉腹，默念72000-16000，一直到大便完毕，脚原来容易多了，省了不少时间。原来晨起大便前不能穿紧身裤，并且得一直酝酿着大便这回事儿。只要一干活，投入工作，这一天就没有变异了。老师，我跟您介绍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吧。2025年1月14日，农历腊月15，小寒第10天，傍晚刮大风。我跟儿子骑着敞篷3轮电动车，第一次去妹妹家吃饭。第二天就无恶感，整天没吃。这时才想起来，平时初一十五我吃素，不知道是否有关系，从来也没有许过吃素的愿。转天早晨起来，大便感觉就在肛门，可就是胸腔一点气也没有，使不上劲儿，也顶不下来。胃内的食物也没有消化，神情也有点恍惚，从此病就来了。体重飞速下降了30多斤，只剩90斤出头，身高1米64。老师，春节前您给我开过半夏厚朴汤，生半夏50克，厚朴、茯苓、紫苏叶、苏梗、陈皮、炒莱菔子各30克。用了以后，脾胃、肚子上下通气儿，咕咕动了，且能下排气。老师，小米干饭、玉米渣粥、蒸南瓜、藕、山药、沙糕、全麦面馒头、五豆糕、各种应季的当地蔬菜，啥都馋，啥都想吃。早晨8点多每样吃一口，到了下个饭点就不饿。中午心惊当令时，分散着用护心汤加上30粒红小豆煮水，2只诺丽果，3只四逆汤。1点午休以后，一直到下午3点多，胸口内这一趟疙疙瘩瘩的有10米感，还有点烧心。也不像是反酸，似乎是发酵，也有一点饿的感觉。吃吧，食物往下走也不顺滑不痛快，先不吃，等晚饭跟家人一起吃。这浑身开始没劲儿，腿软。这时候就得赶紧吃点好消化的，还得想着别吃多了，慢点吃，之后再做半天，酸软无力感能有点好转。老师，夏天这个季节开冰箱冷藏，因我瘦的皮包骨，心口窝凹进去枣大小的坑，冷气进入马上胃就不舒服，这时喝上3只4逆汤，来回鼓动肚子，促进胸腔气流通过打嗝把凉气排出。并且在胸前多垫几层毛巾捂热，一天时间胃才能缓过来。胃还怕风，骑2轮电动车，这个季节大太阳烤着，我得多穿件马甲护住胸部。不能穿开衫，得把胸部捂得严严实实。老师，在室内我躲着开着的窗户，以防外面的风吹进胸口。在公共场所大厅内，路过空调电扇，我就紧紧地把随身携带的包抱在胸前，挡住冷气。老师， 我刷牙

0: 脚下薄袜、中袜、厚袜来回换，薄一点的脚底板凉，牵扯的小腿、腰、胯凉疼。
1: 嗯嗯，
0: 年龄单我用了20斤出头，恳请老师帮我解决发量小、胃蠕动慢、脾气化能力更差的问题，让我恢复体重。再有就是这个痰，这个半夜里的这个痰，老师我有必要做胃镜肠镜吗？
1: 您哪年生人？
0: 我70年庚戌年癸未月丁未日。嗯，
1: 时辰呢？
0: 戊申时。戊申时。
1: 戊申。
0: 对。
1: 嗯，您没有去金运太过的年份生，金运太过把肝给肝木给磕了，肝功能弱，你看你身体那小红疹子，到时候金运克制太过了。
0: 哎，你说对了，玉老，这三四年了，这个左脚内脚踝这一块，这就因为时间关系嘛，我就没敢占用太多时间跟您说这个，每年都复发，这个左脚内脚踝这一块，自从这三四年开始长的。可能是有一次贴膏药引起来的，也有可能就是咱口罩期间弄疫苗，我自个儿这么想呀，反正是每年都复发。
1: 你这个是啥呢？五阴六气关系大，二呢就是你出生那年的，你这个是个柱，里边的能量偏颇也有关啊。然后你别忧思，别想没用的，啥都别想。啊，你天天什么都不要想，不要想我胃肠子里不长东西了，不要想那些事儿，就天天告诉我是最健康的，我是最快乐。
0: 现在跟你说的好多了，是。
1: 嗯，然后给你的方法呢，会很有用啊。
0: 嗯。
1: 首先四逆汤你必须得用。
0: 我每天，早晨就是每个时辰吧，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喝2只四逆汤，加上附子理中丸。按说明来用，买水丸别买蜜丸，7点到9点啊。
0: 哦，我原来
1: 饭前半小时一个小时都行，完了没有饥饿感不吃东西，有饥饿感了哎吃点东西。
0: 哦，
1: 因为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你先天之精很少，就是人体当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你没有吃的，它就会调取我们先天这种精。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人饿了也没事，也不会低血糖。但是现在目前你先天的精不足，所以去调呢调不出来。
0: 嗯，
1: 调不出来，这样的情况下你身上就没有能量，就嘚瑟了。
0: 嗯嗯，对，
1: 饿一点就嘚瑟了。这很多人过去问我这怎么回事，我这就是现在啥问题，先天之精不足了。还有一个可能的问题就是去调用先天之精这个部门出问题了，谁去调呢？啊，干这个活谁去调呢？啊，调先天之精被我们所用的，实际就是脾胃。所以现在你这个情况呢，在调理上没啥太大难度啊。嗯，首先第一，你要把这次福利活动中的，修心的这个秘籍里边的内容多看上几遍，照着做。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念相术。按念相术，像你念的72000。
0: 嗯。
1: 72001600，那个你每天早上5点到7点是必念的，
0: 嗯，
1: 而且必须是聚精会神的念，不能分神。咱每天早上还要喝一勺香油，配，啊，一勺白糖，
0: 嗯，
1: 哎，给它喝下去，喝下去，然后你可以怎么喝呢？一勺白糖，打成一枚鸡蛋，然后搅匀，一勺香油倒进来，然后加点什么呀？你加点那个。黑胡椒粉，别加白胡椒啊。
0: 嗯。
1: 黑胡椒粉，黑胡椒温中的，白胡椒先废了就。
0: 嗯、
1: 哦。哎，加点黑胡椒粉，还能去净鸡蛋的腥味。
0: 嗯嗯。
1: 哎，增香，然后给它搅透的时候，这面滚开滚开的水拿过来，完了让一浸，大约是100到150毫升的水就行了。浸完之后，5点到7点就趁温，一口一口的喝下去。
0: 哦。
1: 哎，这个汤呢叫朱雀汤，它还能通三焦，还能通便。因为你金气太过了之后，它宣发要上宣发，它不降，不降不行。反正关键它克木，木克的时候，这个木呢在土里憋住了，所以导致你脾不升，胃不降。所以这块呢，我用这个四逆汤给心和小肠增温，然后用附子理中丸给脾胃增温，增加动力，这个是很管用的。然后等到7点到9点的时候念相术，就念啥呢？你就念4070，

0: 4070，先坚持念这个啊，4070也可以先念70后念40，你看念哪个得气快。
1: 嗯，好
0: 啊，得气快。正常的，你要是肝胃不和，木气土气不通，念4070，30分钟左右就开始得气，开始放屁了，那肚子咕噜咕噜响了，那这就说明很好，就坚持念啊。
1: 好，
0: 像72000、16000，它这个是干啥？排便的，通便排毒的，降肺气，给肺气强行往下拽。强行往下拽啊。然后就是四逆汤。2至3支配合附子理中丸，买名厂名药，别图一便宜啊。别买个假的，就会很管用。生活当中的所有反季的东西尽量不吃，所有的水果尽量不碰。
1: 没有，这个胃特别寒，这么多年没吃过了。
0: 对，然后你吃东西呢，尽量就是炖，别吃炒菜。
1: 是，现在
0: 我不知道河北地方叫孬菜叫炖菜。天津叫孬菜。孬菜那个这个炖菜啊，大家记住。
1: 对。
0: 都有利于脾胃把它气化成我们所需要的能量。炖的越烂乎越好，越烂乎越好啊。吃饭呢就细嚼慢咽。一口饭呢我们用心的去嚼它30多次。你这样的话给脾胃就减负了，等你脾胃的负担太重了。记住没有？
1: 记住了，老师。老师
0: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科瓦糖诺丽果酵素，你每天饭后早饭后你就喝2支，给胃黏膜的细胞提供营养修复剂，增强胃黏膜细胞的动力。
1: 早饭后。
0: 对，在这早餐之后你一天就吃2餐，你下午1点到3点吃1餐。然后呢手里头那个准备点那个糖块，准备点什么糖呢？你准备点这个糖啊，像南瓜糖。或者橘子糖，这个糖块。或者是买麦芽糖，这都行。然后呢当你饥饿的时候要嘚瑟了赶紧就含上。然后呢慢慢的给这个脾胃的机能给它调动起来。完了给先天的精气能拽出来来那个抵饿。现在好多人都不饥饿，为啥呢？一，先天之精都造成没了。二呢就是调动先天之精这个部门它不行，没能力。就是脾胃。
1: 好，
0: 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嘞，那就这样。
1: 我定的最后一个政策。
0: 那太棒了，那十三是天一数，尤其那个葫芦。
1: 我这么想，我不知道想的对不对，我经验太过。那带金银玉的饰品，或者是带着咱们那个葫芦，或者是手握，是不是更助长金的能量呀？
0: 不是，它有这个金的能量不假，但是啥呢？它这个暗合的能量是28星宿。它对左生右降，前生后藏，它起到的是这么一个暗合能量。关键它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五色玉石，五色玉石就叫五行石，它针对五脏的整个金进行平衡调理，是你木里也有金的，火里也有金。
1: 我自个儿看了一下我这个四柱，我没有木，两个阳土，两个阴土，两个阳金，一个阴水，一个阴火。
0: 你看的都是表面的。它还有暗合的一些东西。你水又分好多，你是大海水呀、还是山涧水呀、这里边的藏的东西你们是看不见的。
1: 也就是说我呢什么金银玉的饰品少带，但是咱们这个葫芦我每天都黑
0: 色手拿着，就当小把玩似的。
1: 那
0: 我关键它能进28星宿的能量，那助力你、能助力你体内的气。
1: 而且我是癸未月丁未日，这个属于不属于您常讲的那个易得什么什么病，它是相同的这两个。
0: 就是冲淫呐。
1: 对，这个词我不说，这个词就属于不属于那种现象了。
0: 你这冲淫嘛，它一般都得的是小疑难病，要3个冲淫一般都容易得肿瘤，你是2，问题不大。
1: 哦，嗨，我有，我什么乳腺啦，别处也有，我就是时间关系就没跟你说。
0: 对，我都看出来了，我看你乳腺肯定长东西。
1: 哦。
0: 因为你这木被金磕了，木在这里根本就舒展不开。舒展不开之后，它就憋住了，肝经它不畅通，里边长东西，什么子宫啊、乳腺、甲状腺都能出来。
1: 对，就时间关系，你这一提到木，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上个月，就农历4月23，就忙中的第四天，那天上午吧，我突然间这个右眼前的就有漂浮物，什么大树杈呀，什么大蚊子啊，那么漂浮，这是第一次。下午呢就打闪，有那个闪光一道子一道子的划过，从那天到现在，这就本来这个眼的视力就很可怜了，就0.1，两个眼都是0.1，现在又模糊了一层，有啥好办法吗，老师？
0: 那这个就是念相术。
1: 哎，
0: 你念3820。
1: 嗯。
0: 6500。
1: 嗯。
0: 念这个相术，平时没事就念。
1: 我平时吧，我夜间就是平躺着睡觉，就把生物电平衡仪就放在长时间的放在两个腿椰子上，就是脾经当中的那个穴位，这样子行吗？就双腹股沟。
0: 好，可以。
1: 行，白天没有时间用，再说也瘦，也没法用，没法输经络，这么瘦。
0: 对，你现在梳就梳头就行了。
1: 那我就把它好几个小时，我一睡就是一宿，或者是4-5个小时，就把它就我睡觉老是也不动，就把它放在双腹股沟那个位置就行，是吧？
0: 对，可以。
1: 好，
0: 你只能用来带垃圾垫，可以的。
1: 有感觉，一放上它就有感觉，肚子就有点响动。哎呀，太感谢你了，老师，你给我们的这些产品我都用的都特别灵，一放上就管用。
0: 好，不用担心自己身体，有点毛病是好事。你看那啥毛病没有，一般都没有长寿。
1: 哦，您说的那个别
0: 天道既满，人道既缺，别求全啊。
1: 对，一切只求半称心。是。
0: 好嘞。
1: 行，
0: 就这样。
1: 行，好，祝老师每天快乐。
0: 好了，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嘞，感恩老师。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也希望您每天都快乐平安。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今天能和岳老师通话，心情非常激动。老师您辛苦了，我深深地给你鞠上一躬。老师的学生给我订的年龄单、物理果酵素还有降压仪已经收到了。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的学员，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地合一，不吃反季冬季。老师推荐的这些产品我都吃过了，腿抽筋儿，都好了，睡眠也好了，一觉能睡到早上5点多钟。所有的齿痕也好了，吃饭也能吃了。老师，这都是您的功劳，我得到了健康。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老师，我有肝囊肿，我肾囊肿。四个体检呢，颈动脉有斑块，左侧呢是7.1×1.5毫米，右侧是5×1.9毫米，阑尾呢有点偏高，就是35.8，参考图是3.1，胆固醇有点偏高，是6.01，参考图是5.71。
0: 这肝肾当中，这身体当中浊水太多了。你出生在哈尔滨吗？
3: 我出生在铁犁郎乡。
0: 那比这更远。那是更北的，那是寒水。你出生在寒带。你哪年生人？
3: 我是1963年农历6月初6，晚上9点哈到11点的汉时吧。
0: 你生的时间那年我也不太。
3: 今年12周岁，属兔的。
0: 然后你时辰呢？
3: 实际上是我爸我母亲就是在给我忘好像是说的是9点到11点的吧，亥时的好像是。
0: 亥时。
3: 嗯。
0: 亥时啊，人又是大海水。
3: 嗯。
0: 女人过60就走那个四柱当中的十柱运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到老了，儿女孝不孝顺呢，我们到老了那天能不能享福，你就看那个十柱，看一个一个柱。

0: 然后你这个浊水太多了，身体里浊水多，跟你那年出生那年的时间有关。
1: 嗯，
0: 没事，这都能下去。转氨酶高的西医定的转氨酶标准，然后胆固醇啥的这都西医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高了，说明什么？你肝的代谢不好。那吃什么呢？那个在我们的产品当中有两个，一个是青木方，一个是绞股蓝总胺，它俩呢能增加肝胆的代谢。
1: 啊，
0: 像什么那个各种酶高啊，胆固醇高啊，包括低密度脂蛋白那个高啊，这都可以通过这两种健康产品。
1: 老师，我蛋白两项蛋白都低，都偏低。
0: 他那没事儿，那蛋白低就说明什么？脾胃气化能量气化的不好。
1: 啊。
0: 那这时候你就得四逆汤了。
1: 四逆汤，我喝去年前年我喝的四逆汤绞股蓝，这几个产品都吃过了。
0: 这个四逆汤就能增加脾胃气化气血的能量。就是我们吃蛋白能不能被吸收，能不能被利用，那你就得看心和小肠的热度够不够。哎，脾胃的热度够不够，他俩的热度要不够，你吃什么，你吃蛋白那都精蛋白，你进去也不吸收。所以这个四逆汤得用。血管里的斑块有通脉方就可以了。假如有头晕，再加这加100克铁麻，要没有头晕的话，就是这三样通脉方。
1: 我现在头不晕，
0: 那你就直接吃通脉方就行。
1: 现在吃完汤，现在不晕，脑袋
0: 给头脉方加绞股蓝，它就去哪儿？就去血管里斑块。
1: 啊，那有这个产品再买这个产品。
0: 对，你要自己买，你就别三七，别买便宜的，买贵的，买五个头的，就一斤五个头那种。它的药气多。
1: 没啥大问题是吧？
0: 没啥大问题，你不要天天担心，这个问题小。那没啥大问题啊、然后主要是通脉方加绞股蓝这个要用，还有就是四逆汤，这是必须用的。然后你这转氨酶高的，你就绞股蓝配合青木方用，绞股蓝青木方都在饭后，然后四逆汤呢，你给它在饭前，绞股蓝，青木方。然后呢，加上这个通脉方，他们仨都在饭后。完了，你饭前喝四逆汤，饭前喝。饮食这块呢，尽量的就是别吃反季的东西。
1: 我最喜欢
0: 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尽量以炖菜为主。尽量以炖菜为主。金金吧，对你不利，因为金金水运太过，对火是制约的。但金金呢，好在哪儿？天地的是丙午火，是真火。要不然心脏得老不舒服了。然后克瓦糖多利果酵素呢，那个临睡觉之前和中午之前，中午午睡的时候一定要喝上两支。临睡觉之前喝两支。
1: 我中午不好午睡。
0: 那不午睡你喝两支，闭目闭15分钟不睡觉。
1: 行。
0: 就坐那闭目，然后呢坐在那个沙发上也好，也凳子上也好，把双手的手背对准双侧的肾腧穴，然后呢，向后一靠，靠15分钟，闭目，什么也不要想，就念430，
1: 430。
0: 啊，对，诚心的呀，430。然后我给你出一组那个降转酶的，然后降转酶的，还有那个提升白细胞机能的项数，640-430-380。640-430-380，再加上720，这么念啊，640是养肝血的，补肝血，然后增强肝功能，增加肝代谢，430呢是疏通血脉的，疏通血脉的，养心血，定心神，然后380呢是那个促进气血生成的，等到720呢是降气的，帮助你降出浊气。
1: 老师，那这年龄单
0: 晚上5点到7点补髓天津，
1: 吃一碗了，
0: 一碗揉成6碗，阴阳水加点盐送服，
1: 加点盐，
0: 一点点黄豆粒那么多啊、
1: 好，老师，
0: 好嘞，再见，
1: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认识你，
0: 再见，
1: 家庭好，祝老师身体健康。
2: 好，也祝您身体健康，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更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每天的节目都不能错过。那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0: 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面对汛期我们该怎么办。
1: 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进入汛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水集中期，持续性降水过程容易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比如当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造成山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短时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镇和村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在山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区发生。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雨使靠近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水系泛滥，将大量淹没房屋和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还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荒。近15厘米高的水流就有将人冲倒的力量，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产生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如果遇到道路行洪，切记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挡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应保持冷静，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他人从水中站起。如果遇到铁路涵洞、立交桥，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道路。
2: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单扑数。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长见识。
1: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0: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的室外体感温度是32.6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西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全天天气情况是阴转雷阵雨，预计下午到夜间全地区可能有雷阵雨出现，并伴有3到4级的南风。提醒大家啊，注意吧。
1: 哎，
0: 就是
1: 现在这两天这雨下得够急的都。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37，属于1级优的水平。
0: 哎，今天是周三，
1: 哎呀，
0: 啊，迎来了我们新闻二人转本周工作日的第3期节目。
1: 嗯，
0: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
1: 提示
0: 在稍后的时间当中，
1: 嗯，
0: 我们将会邀请天津相声广播啊，
1: 嗯，
0: 主持人康建义老师。
1: 嗯，
0: 啊。也不能这么介绍。
1: 怎么不能
0: 这么
1: 介
0: 绍？我感觉还是对小康不够尊重。应该是天津相声广播著名主持人，前相声演员，现非著名足球评论员，
1: 好，
0: 中国及国际足坛，
1: 嗯，
0: 水下观察员。
1: 怎么还不怕憋着啊？
0: 啊，然后康
1: 什么来着？
0: 他是，哎呀，他应该是什么呢？
1: 他是嘛呢，在里头？
0: 康 Sir， 哎，港澳那边就喊先生了，
1: 哦，康先生
0: 啊，康 Sir 嘛，
1: 嗯，
0: 啊，康生啊，嗨，那不行，这不行，那边你看
1: 太康了。
0: 广东那边一般是李生，嗯，王太、刘太，
1: 对对对，
0: 对吧？都
1: 这
0: 么喊，他不能叫康，他脚不会写字儿，啊，康先生，
1: 康先生
0: 啊。
1: 嗯，
0: 做客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
1: 哎呀，太荣幸
0: 了，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世界杯，
1: 嗯，
0: 欢迎大家锁定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0: 啊，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
1: 太好了，
0: 来看一下微信互动。
1: 好的，
0: 啊，来感谢今天报道前三位的魏大哥，
1: 嗯，
0: 蓝庆大哥，还有白玉姐，同时也欢迎张颖，
1: 哎，
0: 啊，沙皮猴，
1: 慧儿姨，
0: 小翠儿，
1: 嗯，
0: 啊，优雅，
1: 嗯，
0: 明宇小哥，李毅先生，大轩轩，舒萍姐，金马马，小梦，肉肉和心静如水拜，
1: 欢迎大家啊！
0: 这个心静如水拜说啊，二位老师，
1: 您说，
0: 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骚扰电话
1: 啊？什么呀？
0: 来电显示是。天津相声咱们什么哦，快递送餐，
1: 然后呢，
0: 接通后又推荐商品，真是烦人，
1: 真是
0: 拉黑吧啊，你只能有这个方法了，没别的办法，
1: 来一个拉一个，
0: 啊，哎，
1: 嗯，
0: 大轩轩说呀，今天抢个前排，要收听10年一遇的新闻三人转。
1: 10年一遇，
0: 确实从我们节目创办到现在，
1: 这马上咱就
0: 是
1: 10年了，
0: 哎，很少有这个三个人一块儿。但今年这不是赶上世界杯了吗？2022年卡塔尔那会儿，我就有这想法，但是考虑到这个，
1: 哎，那会儿特殊，
0: 对吧，不敢穿乎，相声演员们天天在园子里，谁知道小康一天晚上就接待多少人，对吧？啊。蓝庆也说热烈欢迎小康。小康老师今天早早的就来到导播间了，
1: 可不
0: 啊，准备着，
1: 特精神。
0: 哎，
1: 嗯，
0: 白玉姐说今天看了阿根廷跟埃及的这场球，
1: 看了
0: 啊，后边我们也会聊到啊。
1: 嗯，
0: 慧儿姨的语音呢，我们待会儿等小康老师进来以后，我们再放，
1: 哎，我们放一下
0: 啊，
1: 嗯，
0: 也放好，
1: 嗯。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直工直令的，先给大家带来今天爱听的一号好物。
1: 先来哪个？
0: 其实我们之前卖过跟牛肉有关的，
1: 嗯，
0: 有这个，这个叫阿列克谢红肠，它里头有牛肉。
1: 咱有的是主要平遥牛肉，还有那个蒙都的那个大块牛肉，
0: 啊，不，阿列克谢红肠里头也有牛肉，我就说跟牛肉有关的，阿列克谢红肠，它那里头是有牛肉，还有猪肉，
1: 对，
0: 然后鸡肉放的比较少。我们还有就是蒙都的大块牛肉酱，还有就是我们

0: 山西的平遥牛肉，
1: 嗯，
0: 啊，这几款。今天呢，我们要给啊各位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家人们上一款新品，
1: 嗯，新品来了。
0: 这款新品叫做三鱼盛冈红烧牛肉罐头。
1: 嘿，名字还挺长。
0: 哎，这个他选用的是内蒙古的黄牛肉。
1: 哦，也是内蒙古的。
0: 对，
1: 嗯，
0: 里边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黄牛肉块，
1: 嗯，
0: 黄牛肉啊肉质确实好，
1: 嗯，
0: 但是呢它考验的是你这个炖煮的功夫。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前阵子到这个青海出差，
1: 嗯，
0: 确实在当地吃的肉，
1: 嗯，
0: 有的就告诉我们这是黄牛肉。
1: 嗯，
0: 但是呢说实话它这个如果在很简单的一顿工作餐当中，
1: 嗯，
0: 说心里话，
1: 嗯，
0: 我跟您各位这么说，我们吃的饭最简单的一顿是什么样？
1: 什么？
0: 就是大山坡上啊，
1: 啊，
0: 新疆的那个叫那拉什么来着？那拉什么来着？那拉提吧，好像是那拉提。新疆的那拉提，你们谁去过？就是特别美的一个大山坡，
1: 多好啊！
0: 啊，我们到那儿去采访，
1: 嗯，
0: 当地。这个叫嘎武昂乡的这个文旅产业发展，
1: 哦，
0: 这饭啊，
1: 嗯，
0: 可能有些姐姐和朋友们就吃不下去，嗯，
1: 吃不惯是吧。
0: 我在这儿也给大伙儿啊解释一下，
1: 嗯，
0: 不要老觉着我们这媒体出去采访都天天吃香喝辣，很简单，
1: 嗯，
0: 我们那个菜啊，就是我们那顿饭是什么呢？土坑馍，就是老乡家里做的土坑馍，
1: 哦，嗯，
0: 拿着个刀给我们切成块儿。一人一个塑料碗，
1: 塑料碗，
0: 这碗里就是黄牛肉、土豆、小白菜炖的汤。
1: 哦，
0: 没有厨房，厨房是露天的。
1: 嗯，
0: 啊，露天的那个锅呢，就是老乡们、藏族同胞们，
1: 嗯，
0: 拿砖头垒的那么个土灶，
1: 柴火
0: 里边呢捡点那个枯枝散叶，然后往里一怼，点着了。
1: 嗯，嗯，
0: 然后菜板就放在地上。老乡们就拿那个小刀啊，就切土豆啊、小白菜，
1: 哦，
0: 抓起来就往里扔，抓起来就往里扔。
1: 嗯，
0: 因为人多，
1: 嗯，
0: 我们吃的就是那顿饭，一人我喝了一碗半吧。
1: 呵，看来还挺爱喝。
0: 就那一小碗，
1: 嗯，
0: 一碗里头土豆、小白菜、黄牛肉，
1: 嗯，
0: 完了一块土坑馍，土坑馍挺好吃，我吃了两块。
1: 嗯，
0: 可能有些叔叔阿姨，你到那儿你都接受不了，
1: 还真吃不惯。
0: 你绝对接受不了。
1: 估计也没啥太多的这个调料，可能搁点盐就完了吧。
0: 盐好像都没怎么搁，我都没吃出咸味来，就是都没怎么搁，极其简陋。
1: 那是
0: 因为到了那个点位以后，我们发现时间来不及了，
1: 嗯，
0: 我们得奔到下一个点位，所以就赶紧
1: 垫吧一口，
0: 垫吧一口。
1: 嗯，
0: 我们吃饭围着什么吃呢？
1: 嗯，
0: 那半挂的小货车呀，把那小货车后边那四个板给它拆下来，
1: 嗯，
0: 大伙围在那半挂那车的铁板子上，但是这是一顿难忘的工作餐。
1: 确实，
0: 哎，你在那儿看着眼前的这个景色，你再看着眼前相对简单的工作餐，
1: 嗯，
0: 你内心当中你是有一种很澎湃的感觉，
1: 嗯，
0: 因为那才是真实，
1: 嗯，
0: 那才是真正脚踩泥土味的一顿工作餐。
1: 确实，
0: 而且我们也很高兴的是，我们没有给当地的老乡们带去什么麻烦和负担。
1: 哎，这是对。
0: 到那儿去，说实话，肉好吃，
1: 嗯，
0: 但是。随队的医生提醒我们一定要细嚼慢咽少吃。为
1: 什么？
0: 这个嘎武昂乡我们到那个地方，
1: 嗯，
0: 海拔已经3000以上了。
1: 哦，
0: 它那个水呀，啊，达不到咱这边100度的沸点。
1: 那么大的沸点，嗯，
0: 所以说它那牛肉呢咱吃的不行，人家早就适应了。
1: 不太烂乎。
0: 就感觉到哎不太烂乎。所以说好肉还得好炖好做。
1: 这确实，这确实。
0: 而且呢我们这款啊红烧牛肉罐头哈，
1: 嗯，
0: 我们都是用大块肉，
1: 嗯，
0: 不是有一些罐头拿一些肥油碎渣来对付您，
1: 哎，
0: 实打实的瘦牛肉，
1: 嗯，
0: 这一款我打算买点，
1: 买点
0: 为什么呢？夏天买点这个，
1: 嗯，下回再去下几层去带着点，大伙儿还可以品尝一下。
0: 那就不用带了，罐头带着就太累了。什么呢？在家里孩子要是饿了，买一个烧饼，给他切开，把这牛肉的这个肉块塞进去。这不就是烧饼加牛肉吗？
1: 嗯，
0: 而且咱这牛肉还不用自己炖，还省事儿。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实惠。
1: 对，
0: 平时官方售价29.9一罐，
1: 30块钱一罐吧。
0: 今天我们10罐199，
1: 嚯，那就合适了。
0: 而且
1: 啊，还有啊，
0: 为了欢迎康老师的到来，
1: 怎么？ 怕来了，给
0: 朋友们，
1: 嗯，
0: 今天啊，
1: 怎么着？
0: 爱听商城，
1: 嗯，
0: 得知康老师，康老师，康老师，今天我们的客户知道您要到来，罐头里边有你的肉，没喊你进来，
1: 哎，
0: 不进来，没喊你进来。好，孩子够实在的。
1: 怎么叫揉他的肉？
0: 他以为进来吃罐头了。这里头有小康的肉，不是，有小康的福利。
1: 哦，福利，福利。
0: 今天我们正常啊，十罐199，
1: 那就够合适了。
0: 但是此刻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群里下单的前30名的朋友，再送你6罐。
1: 16罐。
0: 括弧啊，我们再送这6罐是牛肉，不是小康啊。小康都做不到6罐，
1: 嗯，
0: 凑不齐6罐。
1: 行了，别说他了，怪恶心的。
0: 就100组。
1: 100，
0: 听见了吗？199，如果你是前30名，今天、明天，当然明天小康就不来了。
1: 哎，这太合适了，
0: 因为今天这罐头给你们做了，小康明天就来不了了。
1: 好，
0: 199，前30名下单，到手16罐，199，到手16罐，算下来一罐牛肉罐头12块多。这款罐头我也准备藏一藏。
1: 是，你是藏那个前十罐还是后六罐啊？
0: 都便便。后六罐，我给小康家属拿去。您了苍苍吧。哎，那化成罐头我也认识他。行吗？4009990139，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群里头啊，
1: 嗯，
0: 下单购买。
1: 是是是，
0: 4009990139。接下来我们也提示大家，
1: 嗯，
0: 这个健康方面不容忽视。你看我们这次出差也有一些朋友胃肠不适，你像我本人就告反，那天还有群里的朋友微信我，
1: 嗯，
0: 你告反是什么反应？
1: 嗯，
0: 太阳穴疼特别明显，就是过一个隧道。
1: 哪种感觉的疼？是绷着疼？
0: 绷着疼，
1: 嗯，
0: 一股一股的。
1: 哎呀，多
0: 太阳穴疼，绷着，一股一股，一股一股，一股一股，
1: 哎呀，
0: 就特别神奇。你从地海拔的地方走走走走，过一个隧道，哎，你就感觉到这儿，哎，这怎么起了个小包，跟个小龙人似的，是吧？
1: 好，长
0: 你等再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马上就当当当当。
1: 对，就是像平时说撞脑袋的疼。
0: 哎，
1: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大汗淋漓
1: 啊，
0: 夜间出汗，
1: 出汗，
0: 哎，夜间出汗，
1: 哎，
0: 高反啊，
1: 嗯，
0: 这您可能去的少。
1: 我还真
0: 出汗也是高反的反应之一，哎，就晚上大汗淋漓啊。
1: 我听他们说，有的会感觉这个憋得慌。有
0: 憋得慌，那是最正常的了，
1: 是吗？
0: 就是气是半口的嘛。
1: 明白。
0: 你像我们在嘎王乡往山上走的时候，
1: 嗯，
0: 爬那山坡，哎呀，真的就是，你就喘半口气，
1: 拔气
0: 啊，喘半口气，
1: 嗯。
0: 但是谁辛苦啊？我们记者同志辛苦，
1: 嗯，
0: 来自我们电视新闻部的摄像师，
1: 哎呦，
0: 小木同志
1: 还得负重啊，
0: 人家背着大包，
1: 嗯，
0: 拎着架子，
1: 嗯，
0: 还有采访机，
1: 哎呦
0: 啊。拎着摄像机和架子，这么负重，人家吭吭往上走，多辛苦，不容易啊！
1: 你不给人办两个
0: 啊？
1: 办着点儿。
0: 他不让我拿，他这个人家怕你拿，万一磕了碰了的，你这是算谁的？而且后边工作要紧，摄像的器材就是战士上场的武器，
1: 是
0: 永远不能交到别人手里。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要到高原旅游，一定要先做健康方面的检查。
1: 哎，这确实是。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发病的根本原因目前还不清楚，除了年龄因素、家族遗传因素以外，心理因素也是肿瘤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心理因素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抑制肿瘤形成；不良的心理因素会导致免疫功能失调，免疫低下，会减弱机体对肿瘤的识别能力和清除能力，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许多恶性肿瘤患者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和宣泄自身的焦虑、抑郁情绪，过分克制忍让，将负面的情绪隐藏在心底，心理压力不能及时有效的释放，极大的提高了发生肿瘤的风险。中老年人应当积极向上，乐观开朗，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地对待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使自己的不满、焦虑、抑郁 甚至愤怒的情绪及时得到宣泄，积极的情绪调节有助于免疫功能的增强，减少恶性肿瘤的发病。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哎，打竹板迈大步，我眼前来到新闻部。
4: 这不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2: 怎么了？
4: 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2: 那应该是
4: 新闻广播。
2: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的一头大来一个，它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4: 哎，这就对了。
2: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嗯、
4: 啊，没稿就敢播？
2: 不是，有稿，有稿，
4: 啊、有稿。
2: 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4: 啊，
2: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4: 嘿，那我可得听听。
2: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你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0: 好，北京时间的11:21，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康建议老师。
1: 哎，怎么还自己？
2: 哎，掌声，
0: 扇上嘴巴子了。
2: 这不就是这显示这就俩人？
0: 你知道对不起我跟小，
2: 这就老话。
0: 来，先跟我们新闻广播《新方人传》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广播的康建议，我这也特别想来那么新闻广播，我就来过一回。
1: 哦，
2: 就是有一年那个2020年的体育大世界，
0: 嗯，
2: 上这聊那个巴萨的。
0: 是你来完以后就疫情了吗？
2: 没没没，是这哎这还就是疫情期间，口罩期间。
0: 哦，
2: 哎对，
0: 那说明我们当时防疫工作做得不到位。
1: 行吧，反正这一要说这一别，咱就6年没见了。
2: 哎，对，
0: 想来是吧？
2: 哎，是，
0: 总想来，
2: 跟大卫老师老碰见。
0: 哎，
2: 这老
0: 是
2: 我们俩一碰见，画风就不一样。
0: 对，都是那些不能播的。
2: 哎，对吧？也嘛没说，我跟大卫老师就是地库哪一见着去，哎，
1: 你俩还都在地库见啥？你俩也没车呀？
0: 这叫什么话？
2: 真的吗？
1: 没事，
0: 哦、
1: 你俩上。
2: 我不有个28的那个。
0: 对呀、
2: 啊，
0: 许您买个奔奔，扣个奔驰的照子
2: 嘛。
0: 不行，我们开除、
2: 哎。对，
0: 真是的。
2: 我有个4环速的一个。
0: 哎，你行了吧？你
1: 行了
0: 吧？
1: 行了。
0: 这个很多朋友啊，都特别期待今天这期节目。
2: 嗯
0: 啊，首先想聊世界杯，其次呢、
1: 哎，
0: 大家伙也特别喜爱小康。
1: 对，
0: 小康老师是我们天津广播众多主持人风格当中比较独特的一种，
2: 哦、
1: 大家都很喜欢他。
0: 哎，而且呢，这个有着比较扎实的相声功底。
1: 嗯，
0: 来、
2: 哎、来、哎哎哎、
0: 主持了多档这个节 目,、
2: 哎哎
0: 哎这个节目
2: 嗯，
0: 是什么我也没记住，
1: 点儿也没记住，名儿也没记住、
2: 哎。经常上演相声，但是我也没有场。现在、哎、
0: 现在是、
2: 嗯、对，
0: 主要都顾不起你，都
2: 不顾你。
1: 大腕一般都这样。
2: 对
0: 对
2: 对、
1: 嗯、
2: 啊，
0: 你怎么办呢？让他跟谁一场？谁给他捧？
2: 是吧？
0: 对不对？
2: 哎，
0: 谁在前面给他垫？那很难，
2: 我一般接底。
0: 哎
1: 呦嚯，
2: 接底就是
0: 能给他垫的都王平什么的都走了，
1: 别说了，
0: 上那边给你
1: 更没法垫了。
0: 对，王平老师上那边给他接引去。
2: 哎好，
0: 咱们今天就上来聊世界杯，
1: 来聊吧。
0: 今天要聊世界杯啊，
2: 嗯，
0: 这个二位，最火的话题莫过于凌晨的这场，这叫
2: 啊
0: 哀大战，
1: 好嘛，
2: 哀啊。哎，我
0: 哎大战，
2: 我真看了，我全场我都看了，
1: 你全场都看了？
2: 哎，从0点开始。
1: 那你现在够困吧？
2: 我没困，我没，我没事，挺好。
1: 他没事儿哈。
0: 哎，
2: 我
0: 这个
2: 眼你看不出黑眼圈儿。
1: 哎，都没找着。
0: 对，都是眼仁儿。
2: 哎，
0: 这个我想问问小康，
1: 嗯，
0: 这场比赛哈，
1: 嗯、
0: 好多球迷都说。
2: 嗯，
0: 有黑幕，
2: 哎，是
0: 吧？
2: 对吗？这个我告诉你说，不是今年，我告诉你倒退这快20年了
0: 啊，
2: 在09年的时候，那阵就说出来了，梅西有干爹模式。
0: 哦，
2: 当年那个欧足联主席叫、那个、
0: 他们怎么知道我跟梅西的关系？
2: 您啊，梅西
0: 啊，
2: 那你我们才是亲爹。
0: 嗨，
1: 不是你们俩，
0: 咱哥俩就别打了，是吧？
1: 你们俩这还认爹呢，在这儿。
0: 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2: 不是这个，不是咱俩，不是咱俩，就是拜拜。
0: 嗯，
2: 咱俩拜拜。哎，看见没戏的。
0: 我是邻居，我是邻居王大爷。
2: 哎，是
1: 啊，他到
2: 李大卫邻居王大爷。
0: 哎，
1: 化
0: 名
1: 别问了，
2: 他自己
1: 都
2: 是个谜，你知道吗？
0: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啊，这个阿根廷队啊，因为梅西，总有这个。场外照顾
2: 啊、那阵儿是说因巴萨，
0: 嗯，
2: 因为在09年那阵儿是普拉蒂尼作为这个
0: 欧
2: 足
0: 联主席，
2: 他说我亲口说梅西这小孩子不错啊，
1: 嗯、
2: 但是大伙儿都认为坏了，他都照顾他。
0: 对，
2: 确实那阵儿在欧冠上有几个哎，有几个哨相对有利于他，
0: 是。
2: 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昨天这场我也看了，埃及又说就是焦点，比如说萨拉赫最后一个球在禁区里，
1: 嗯，
2: 哎，这个防守他把他球断下来，把他勾倒了，
1: 嗯，
2: 这个算不算？
1: 嗯，
2: 这个就1/2，你说判也行，你说不判也行，
1: 可判可不判。
2: 哎，实际当时萨拉赫已经没有球权了。而且在那球权不是咱这个球权，
1: 嗨，
2: 对吗？哎，他那个就是把这球捅去之后，这个俩人啊，实际都有点责任。
0: 在失去球权的情况下，双方攻防，双方发生这个肢体的纠缠和缠斗，
2: 哎，是是，
0: 出现倒地情况，它不影响下一步的进攻和防守。
2: 对对啊，而且这个你偏，你们是没见过偏。 那02年呢？
0: 02年
2: 去吧，那
0: 意大利跟韩国，
2: 对
0: 吗？
2: 哎、对
0: 对，
1: 好嘛，
2: 那叫瞪着眼都吹。
0: 对，
2: 但是这个里头就是等于掌握一下，可能偏向点谁，不偏向点谁。梅西算半个主场。
1: 半个主场，
2: 对， 因为他在那个美国那踢球嘛，
0: 对，美国洛杉矶，
2: 哎，
0: 那个银，哎，是不是银河？迈阿密，他是迈阿密，
2: 对，迈阿密，
0: 迈阿密，
2: 对，
0: 对，他是迈阿密两队，他是，
2: 对，这个，所以就是你说稍微偏点他也是正常，
0: 是，
2: 所以有很多，包括一些我说什么这届比赛，你看吧，骂 C 罗的，你鉴定绝对伪球迷。
0: 对，
2: 因为什么呢？他没见过 C 罗真正厉害时候。
0: 是
2: 我老说那句话：下山的神，上山的人，上山的人别嘲笑下山的神。他能的时候立即了，就跟我们的听众说：“那听马三立这段子没有哪年轻说好，那一分钟一个爆多好。
0: 是”
2: 是你不知道那个演员，他崇拜的是马三立。
0: 这个东西，那天咱俩直播就是之外也聊过。你要说、马三立的活，你要放到现在的小园子
2: 啊，
0: 弄不定
2: 不给拍，
0: 也得拍，也对，也得握死。
2: 哎，没有，
0: 因为他不符合当下人的一些需求和节奏。
2: 哎、
0: 但是你在那个年代、
2: 嗯，
0: 就整个社会都是听老活长大的，
2: 哎、是
0: 都是传统活伟大的。
2: 哎，
0: 那他肯定活。朱明信跟他比，朱明信就得要了饭了。
2: 而且是什么呢？这些个老先生，就是马三立，现在无派不宗马。
0: 嗯，
2: 你后来说这么多相声，你可能最开端，哎，人马老这么说，
0: 嗯，
2: 我也这么说吧。慢慢，你又发展出很多段子。
0: 对、
2: 你包括足球也是的，哎，马朵纳那么踢，
0: 对、
2: 我也那么踢吧。马多纳搁现在这个对抗里边他也没有一个绝对主力位置。
0: 是。还有这么个段子，小康应该知道，早年间那个足球啊，好些朋友不知道，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那足球啊还没出现现在的科技无缝缝合。
2: 啊，对，那
0: 条的。他那个球上还带那个最后收口那条。
2: 哎，是。
0: 当时不就有国外有这段子吗？
2: 嗯，
0: 老的这个活下来的体育记者说，我老觉着贝利啊是拿牙咬着球过人，
1: 好嘛，
0: 这当年是有这么个说法，
2: 哎，是
0: 对吧？
2: 对，
0: 就说那个时候的打法跟
2: 足球
0: 一样，
2: 特别像现在这排球，
0: 对，
2: 是那样缝合，
0: 它轻，而且呢，它的弹跳力也比较强，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一上来就问小康这个话题，是因为今早上这比赛结束以后啊，说实话，我这也看朋友圈也上网，哎呀，骂阿根廷的，
2: 对，
0: 踢埃及这个玩笑，
2: 很多是跟风，实际上。
0: 再一个，我感觉现在大家呀，已经不把足球当作纯粹的足球了。
2: 哎、
0: 足球只是一个撒疯泄火的一个借口，
2: 这个不要学，
1: 这
2: 个不
1: 好，
0: 不好。
2: 你知道外国那个足球流氓是怎么产生的吗？
0: 哟，这块您说说。
2: 我是那流氓。
0: 您好好说说。
2: 什么叫足球流氓？您知道吗？
1: 什么样的？
2: 拿着个足球在马路边，姐姐打扮嘛，我挺耐你的。哦，那足球流氓不是，就是球场暴力，跟人打起来，就是这种。哎，
0: 借酒撒疯。
2: 哎，就是举个例子嘛。曼联跟那个利物浦为什么掐这么厉害？以前利物浦是一个重要港口，
0: 对，
2: 就是在这儿进货什么的都得走这儿。
0: 利物浦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2: 对，

0: 但是曼联后来修了运河了，
1: 对，
0: 把他这个
1: 买卖给接了，
0: 呛了，完呛我夯实就打，然后河床博卡这是那个阿根廷的，
1: 对，
0: 一派代表了有钱人，
2: 哦，
0: 河床是有钱的，博卡是平民阶层，
2: 你看
0: 这两波谁瞧不起谁，所以他、
2: 谁也看不上谁，
0: 哎、打起来就叮叮叮，
1: 你包括我毛，
2: 好硬烫，
1: 我毛跟国际也一样，
0: 哎，对，
1: 你要说成立历史，我毛是1898。
0: 对吧？
1: 啊，然后蓝黑他们是1900几，
0: 哎，是
1: 比他们早、
0: 嗯。
1: 而且最开始我毛呢，就是说也是工人阶级，
0: 哎、
1: 就是工人们下班以后踢球的娱乐。
0: 哎、对, 对、嗯，
1: 到后来资本介入以后呢，
0: 嗯、
1: 你看
0: 想弄点那个英格兰
1: 莫拉蒂家族入主了、
0: 哎，
1: 贝卢斯科尼一直标榜，你看贝卢斯科尼是个政治家，
0: 对，
1: 他一直标榜 AC 米兰是意大利乃至欧洲足坛为数不多属于人民的球队。
0: 哎、
1: 言外之意，那些都是、
0: 嗯、
1: 都是这个有钱的这个。
0: 是
1: 外地人、
0: 哎、
1: 是吧？外国人、
0: 嗯，
1: 他们不纯粹了。
0: 嗯，
1: 这个在国外呀，
0: 你臭勃艮第的，上我们这米兰这儿要饭来了是吗？
1: 哎，老娘，
0: 嗯、
2: 行了，
1: 脑门上纹着抬头纹了，
0: 对，
1: 天字纹了。其实足球啊，在欧洲和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它也不是纯粹的。
0: 那不是，
1: 它不是纯粹
0: 发泄的渠道。
1: 是，
2: 瞧瞧，
0: 咱其实那阵儿就说山东的、河北的、天津的球迷、
1: 嗯、
0: 没那么大仇。
1: 对，
0: 咱都中国人，这外国人可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对，
0: 外国人那个逻辑啊，你那个皇马
1: 听见了吗？学学
0: 啊，
1: 这老英国，
0: 你看这，
2: 哎
1: 呀，老英国这
2: 带着范儿就来了。
0: 哎、嗯，皇马跟那个 AC 米兰踢的时候、
1: 嗯，
0: 你要作为那个马德里竞技一个城市的球队，你支持谁？支持 AC 米兰？
1: 对，
0: 快把他们弄死，
1: 对，
0: 干死
2: 嘛？
0: 对，
1: 都这样，
0: 就等于你天津队跟一个韩国的俱乐部踢，你支持韩国队。
1: 对，
0: 就这么一个感觉。
1: 但是这个在中国比较少见。
0: 哎，
1: 你看中国的当年中超的球队，只要是打亚冠的时候，
0: 哎、
1: 大伙还是比较团结的。
0: 对，
2: 很团结。
0: 这个文化的向心力啊、嗯，这个外国比不了。
1: 是，
0: 哎，
1: 你看这，我也觉得小康替我说出了心里话，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啊，大伙千万别太当真。
0: 对对。
1: 你看今天上午有一张照片，你肯定刷着了，
0: 啊、
1: 萨拉赫鬼魅一笑。
0: 哦、
1: 那个配文是应该是从这个推特或者是ins 上来的、
0: 嗯、
1: 说当他得知他们买通了裁判时，
0: 嗯，
1: 哎呀，其实我还想跟小康聊，你觉得这场比赛法国的莱特西耶这个牌给的有问题吗？
0: 嗯，我觉得不是多大问题，正常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 是、
0: 哎、
1: 有人非揪着说阿根廷多少次犯规零黄、
0: 哎，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
0: 嗯，
1: 对于阿根廷来说呀，他踢埃及他可以犯规、
0: 嗯、
1: 但是呢他肯定是要自保危险，
0: 哎，是，
1: 因为弱和强之间的对比，
0: 嗯，
1: 老球迷都知道，弱队还肩负一个任务、
0: 嗯、
1: 就是激怒你，
0: 对
2: 对，
1: 世界足坛脾气失控的最惨痛教训就是齐达内、
0: 哎、
1: 马特拉基、
0: 哎、对，
1: 胸口上那个是吧，
0: 哎，
1: 马特拉基问候齐达内的母亲和姐姐、
0: 哎、
1: 那意思、
0: 嗯、
1: 你母亲和姐姐是干那骂那骂的
0: 啊，是，
1: 马特拉基怒了，不是齐达内
2: 怒
1: 了，
0: 内
1: 牛脸当给来一下、
0: 哎、是，
1: 所以说面对埃及的这种挑衅也好，犯规动作也好，阿根廷队也会犯规、
0: 哎、
1: 但是他肯定得保证自己不吃牌、
0: 哎、是，
1: 因为阿根廷自信自己后边还能走，
0: 哎，对对，
1: 就像再像你说那个塞拉赫萨拉赫那个球，我觉得他已经失去控球了，
0: 哎，是，
1: 那个情况下，反正也只代表我跟小康老师，
0: 嗯，
1: 我们两个人的观点啊，不一定所有的球迷朋友都欢迎。
0: 人黑衣看的可能不是这个，
1: 对，
0: 就跟我们这儿那
1: 黑衣看的是埃及队第二个球脱衣裳那个，
0: 最好
1: 啊，
2: 谁
1: 看的是、那个？
2: 我对那玩意儿，
0: 他看的看哈兰德，
1: 到他一般是回
2: 带卡兰德，
1: 他一般看回放，
2: 我不看的，
1: 你知道吗？他一般看回放，
0: 哎、
1: 到那个回去叭就暂停了。
0: 哎，对对对，哈兰德有一个，
1: 嗯，
0: 你知道有一个就是
2: 有个吗？我来听。
0: 不是有吗？有脑袋是吧？哈兰德是这样，就是他们那个带了300公斤的三文鱼，
1: 哦，
2: 吃完了吗？
0: 没，吃完了，快吃完了。嗯、
2: 那不行，得续
0: 上，续
2: 上
0: 得续上，
2: 得续上。
0: 哎，但是你
1: 麦听，续点我们这红烧牛肉干。
0: 哎，对对对、啊。
2: 要不我们回来还得往前走好几步呢。
0: 哎、是是是。
2: 万一我们打到冠亚军，这得把粮食备足了。
0: 对，嗯、但是您是怎么备足了？你买去，不合适。当地买不合适，
1: 嗯，
0: 你这样什么德国荷兰包括被你们淘汰的巴西，他肯定带的就是他们背到决赛了，但是你们这阵一走呢肯定剩下很多，你都哎您那是不是有富裕啊，啊您要拿也拿不动，托运又花钱，干脆这么着
2: 放这儿也坏了回来、
0: 啊、5分钱一斤是

0: 嘛我都收走，
1: 收老园了，
0: 五分钱你废纸也没这么便宜呢。
2: 嗨
1: 嗨，
2: 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11:34啊、
0: 哎，
2: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嗯，
2: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公益广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面对汛期我们该怎么办。
5: 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进入汛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水集中期，持续性降水过程容易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比如当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造成山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短时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镇和村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在山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区发生。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雨使靠近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水系泛滥，将大量淹没房屋和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还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荒。近15厘米高的水流就有将人冲倒的力量，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产生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如果遇到道路行洪，切记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挡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应保持冷静，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他人从水中站起。如果遇到铁路涵洞、立交桥，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道路。
3: 和志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志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2: 今年这个世界杯啊一开打呀，这个也发生了一些新闻，
0: 哎，
2: 是吧？
1: 是
2: 有一些球迷呢，就、
0: 嗯、
2: 为了就说，这个我是为什么说大伙儿看球就看球？
0: 哎，
2: 首先
0: 对对对
2: 看球啊，不要是想一些歪的邪的，
1: 那肯定。
2: 你身边上，你不知道您朋友圈里有没有人、
0: 哎、女球迷？
2: 对，
0: 嗯、
2: 是。
1: 谁说谁
2: 女球迷
0: 不说歪的邪的吗？
2: 女球迷也不能老看男球员。
0: 哦、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世界杯里，你让我上哪给你找女球员去？
2: 那看台上不都是
0: 哎有那个裁判
2: 吗？
0: 裁判有女女。
2: 对呀、啊，裁判有女。
1: 那我光看裁判是吗？我们不得看男球员吗？
0: 哎，倒也是。
2: 你看吧，他看吧，他愿意看那个谁，他愿意看埃及那主帅。
0: 哦，那脑那不赵旭吗？
1: 我每晚在看那样，看赵旭就完，还看那个。
2: 哎，各位。您这个身边有没有在世界杯期间就说哎呀闹混着我这场我买题材、
0: 嗯、
2: 我买什么材、
0: 啊、是哎
2: 买呀就是一乐、
0: 哎、
2: 赢了就赢了、
0: 嗯、
2: 哎高高兴兴、
0: 哎、
2: 输了千万别我再砸点钱千万不要
1: 对对对
2: 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给您带来一个新闻关键词、
0: 哦、
2: 内幕消息
1: 这不嘛安徽淮北的王先生该说是有一位王大爷是吧
0: 啊，热心听
2: 税务局的王大爷
1: 啊，
0: 好、
1: 嗯，王先生呢，他是球迷。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呢，他密切关注世界杯的比赛进展。前些日子呢，偶然在某社交平台结识了一位也是资深的球迷的网友，
0: 嗯，
1: 俩人呢，呵，聊得特别投机。前两天呢，晚上俩人就聊，今天呢，哎，这上午11点，俩人又在一块聊，很快俩人就成了默契了。
0: 嗯
1: 嗯。您接着说，
2: 这位网友声称啊，
1: 嗯，
2: 哎，自己呢能搞到美加墨世界杯的独家内幕消息，
0: 好好，是，
2: 嗯，举起手机给那个他那朋友看，看见了吗？
0: 嗯、
2: 哎，知道这个叫心静如水的是谁吗？
0: 啊，
2: 这个心静如水的微信是国际足联因凡蒂诺的，
0: 啊，

0: 相声的一句话，我都是劝劝他。
1: 嗯，
2: 你劝劝吧。
0: 他有名道，他自己为嘛不走去？
2: 确实是。
0: 他把房子点了，他就偷去，不就完了吗？他能找着你吗？
1: 王先生说：“你要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下注，
2: 哎、
0: 对 对, 对，
2: 带着人家下注，
1: 在世界杯发点外财，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跟埃及这场、
2: 嗯、
1: 梅西哎能进球。”
0: 哎，你看，
2: 这我也能说，
0: 真让说着了啊！这王先生，他当然他肯定来兴致啊，
2: 高兴啊！
0: 哎，在对方这个哄骗之下，信以为真，
2: 嗯，
0: 对方以这个消息涉密啊，线上交易容易暴露，
1: 对，
0: 咱线下拿钱，实体的钱，
1: 对，你揣的50块钱，
0: 哎、
1: 我把西罗喊来，
0: 对，对
2: 还用这俩，
0: 哎，对，让王先生投注20万，我说20万要先进，你可得20多斤呢。
1: 那可不，
0: 十几斤，反正得一大箱子。
2: 见过吗？好，我们俩人在这就说上、
0: 嗯、
1: 不少了，不少了，装盒饭的箱子，我估计。
0: 我那彩礼不都20万？
1: 对，
0: 嗯、
1: 拿那国库券怼的。
0: 哎、好、啊，对，就拿这个现金的形式啊、
2: 嗯，
0: 交给自己安排的取钱人，很神秘啊，
2: 嗯、
0: 保证王先生稳赚不赔啊。
1: 王先生
2: 呢,
1: 就按照这个要求照办了，
2: 嗯、还
0: 听话，比大儿都听话，
1: 哎、是比您听话。
2: 说你呢？
0: 马话。
1: 准备了20万现金，可就在他赶到指定地点要完成交易的时候，
0: 嗯，
1: 被接到电诈预警的当地警方及时拦下。
0: 您得给人家警察叔叔磕一个，
2: 还真是。
1: 这个面对心存侥幸的王先生，民警耐心地说：“这是虚假博彩诈骗套路，
2: 你听听，
1: 并且结合真实的案例，
2: 还真有
1: 讲解。”诈骗分子的惯用话术，
2: 嗯，
1: 作案手法，
0: 嗯，
1: 牟利陷阱，
2: 嗯，
1: 经过近2个小时，那就是90分钟外加加时，再加时又加时，
0: 哎，
1: 王先生认清了骗局的真相，
2: 嗯，
1: 彻底打消了交付现金的念头。
0: 哎，这个东西我就跟您说呀，这个跟世界杯上有一个国家有关。
1: 哦，
2: 怎么还跟国家有关？
0: 这是最经典一个骗术，叫西班牙囚徒。
2: 西班牙的囚徒，
0: 对，西班牙囚徒怎么实施呢？在中世纪就有这骗术
2: 哦，
0: 就是告诉你，西班牙有一王子啊，
2: 嗯，
0: 那个逮起来了，逮他那儿那个可能改朝换代了，这王子关起来了，
2: 嗯，
0: 他可掌握大量的这个金银珠宝，你花点钱，我运动把这王子咱捞出来，
2: 好，
0: 然后拿着金银珠宝，这个最绝的在哪儿？就是你上了当了，包括这王先生真上当啊，
2: 嗯，
0: 他不敢报警，因为你是聚众赌博。
2: 哎，
0: 你报完了，你也有责任。我就说，为什么警察在他这个时候拦下来他了，遇你没有责任，还把你的钱保住了？
2: 你看看，给他救了呀！
0: 哎、对对啊，所以这个世界杯期间呢，这个也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就是你就看球得了，
2: 嗯、
0: 对吗？你就而且刚说王先生是球迷，这人就不是球迷。
1: 对，
0: 他要能上这个当，他肯定看球看的不多。
2: 对，
1: 看球看的多，知道这球没法买。
0: 对，哪我上回我还接着一个。啊，我是
2: C,、哦、你也接着了。
0: 对，那个我有内幕，我告诉你。然后那个我是 C 罗他伯伯啊，叫王富贵。
2: 嗨。
0: 然后那个农行卡什么什么，我是 C 罗用农行。
1: 那当然了，
0: 他不得是建行吗？公积金，公积金。嗯、
2: 哎呦，他还有公积金。
0: 有，
1: 这事儿工行得反思啊，
0: 是吧
1: ？C 罗没选你啊？
0: 不是，你工行你是社保。
1: 啊！
0: 你让他们社保，你办个
1: 工不是、啊、工行不宇宙第一行吗？
0: 啊，是啊！
1: 你这反思都没签下来，宇宙第一球员、啊。
0: 哎，对。老、嗯、张，我
2: 等等等你俩话回来吧。
0: 农村信用社的500块钱的存款，还有5只老母鸡、嗯，我跟你赌身家。
1: 哎，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啊、
2: 嗯，
1: 拒绝一切涉赌行为。结合小康刚才说那个，再补一个，
2: 嗯，
1: 这个早年间哈、啊
2: 嗯，
1: 在美国和英国也是一种
2: 都有，
0: 哎。
1: 他最早这个形式是嘛呢？还有一种，除了叫西班牙，那叫什么？
0: 西班牙囚徒。
1: 囚徒，他还有一种骗术，
2: 叫嘛？
1: 就是他是英国有一帮骗子，
0: 嗯
2: 嗯
1: ，A 队和 B 队打，
2: 嗯
1: 啊，然后呢，他呢给这个球迷打电话，
2: 打电话
1: 这礼拜天下午3点，小康队对大卫队，
0: 嗯，
1: 哎，他选100个球迷，
2: 哦，
1: 选100个球迷，然后说跟50个人说小康赢。跟50个人说大卫赢，
2: 嗯，
1: 礼拜天比完赛了，这俩肯定有一个赢的呀，
2: 肯定得有50个人。
1: 当然，你就别有的朋友就别咱就 ETC 抬杠那个平的事儿，
2: 嗯，
1: 小康赢了，
2: 嗯、
1: 好，他再给这50个人发，下礼拜小康对阵黑蛋队，
2: 嗯，
0: 哎，
1: 给25个人说小康赢，

0: 给25个人说黑蛋赢，
1: 嗯，
0: 最后结果假设说小康队又赢了，
1: 那还能有25？
0: 他在这25个人里头跟12个人说，
2: 嗯，
0: 小康能赢，
1: 嗯，
0: 哎，再跟他推的踢的人，
1: 反正他最后总有手里有余量，
2: 对，
0: 是。
1: 嗯，
0: 要你这么想的话，他发不了财，所以你是好，
2: 最后得来一波大的。
0: 对，所以你是良家妇女的。
2: 哎，
1: 走，
0: 是吧？
1: 哎，然后呢，
0: 他在我跟小康第一次他骗你的时候，
1: 嗯，
0: 你投的就10块钱，等到跟你的时候，人就开始投50、100了。等到最后第三个骗局的时候，就是1500万的投。
1: 哦，主要是最后老
0: 他最后老把大的，而且我说100个那都少说，
2: 嗯，
0: 他得通过什么信件，
2: 哎，
0: 电话，他成千上万的骗。
1: 对，
2: 嗯，
1: 因为这几个人前两个都已经信的都，
2: 哎，
1: 都
2: 对
1: 了，
2: 对对，
0: 数
1: 学的，所以他后边就都出来，
2: 你就釜底上人。
0: 哎，数学讲话，这个是概率骗法，
2: 哎，
1: 对。
0: 一骗一个准儿，
2: 所有什么算命，这都是骗。
0: 对，
2: 你老听相声没上不了这种。
0: 还有你老听广告，你也上不了这种。
2: 是啊，
0: 你像我们这个中诺口腔，
1: 可不，
0: 我们中诺口腔
1: 不跟大家玩虚。
2: 我这想搞中诺口腔，中个啥？
0: 你牙也不行了。
2: 我刚说完刚说半天，
0: 又跟媳妇顶嘴。
2: 没的，亲。
0: 这个我给您介绍一下哈。最近呢，我们中诺口腔给的这个种植体，
1: 嗯，
0: 哎，都跟世界杯有关。
1: 是，确实。
0: 德国种植体3580一颗，
2: 嗯，
0: 德国队为嘛出局
2: 啊？
0: 太贵，
2: 对
0: 的，
1: 没了。
0: 对，没了。
2: 哎，
0: 韩国种植体1580一颗。
1: 嗯，
2: 哦，
0: 韩国虽然便宜也出局了，但是因为它便宜，我们还是把它留下了，
1: 凑合用。
0: 对，
2: 嗯，
0: 我们现在半口种植体15000块钱起。
1: 你现在半口吗？
2: 哦，我们说
1: 不够半口，没事让我弟妹再把那个打下去。
2: 要这么好啊！我问你，我种到嗓子眼儿，我都不弄牙床子。
0: 你别呀，啊，你一上下一块儿种。
2: 我都改鲨鱼了。
0: 吃饭也不知道拿哪头吃了。啪啪，这个我们半口种植牙15000块钱起，
1: 嗯，
0: 韩国种植体1580起，
1: 非常合适。
0: 如果您有种植的需求，回来我们哪天给小康老师下点月，
2: 哎，
0: 是吧？下点月，然后呢，给他月到中诺口腔，
1: 好，
0: 给您来一个啊，人体啊种植牙的这个活体实验，
1: 好嘛？他怎么着？咱都这舒适化也不给他做了？
0: 哎，中诺口腔啊，
2: 嗯，
0: 真的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
1: 嗯。
0: 没有啊，这个客户投诉，
1: 对，
0: 人家这一点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人家是同手众手手手人畜都无欺，
2: 哎，呵呵，
1: 那咱可不能欺负小康。
0: 对呀，
1: 人畜都无欺
0: 了嘛，不能不欺负。而且我们拒绝那个减配低价种植牙。
2: 哦，
0: 我跟各位说啊，
2: 嗯，
0: 我今天感动坏了。
1: 怎么感动了呢？
2: 嗯，
0: 我今天感动坏了，我要看见
2: 感动了啊！
0: 我感那个，对，我感动了，
1: 冻上了。
0: 我要看见相声广播他们领导。
2: 嗯，
0: 我上去我就啪啪，
1: 你干嘛呀？干嘛拦着？
0: 我鼓掌。
2: 好，
1: 你可别像他刚才自己。
0: 小康老师今天给我们穿的是一件啊，
1: 嗯，
0: 从轰空买的，
2: 对，
0: 从轰空买的
2: ，H K 高级位，
0: 今年的26到27赛季的，
1: 嗯，
0: 巴塞罗那的主场的，
1: 嗯，
0: 正版的球衣，
2: 哎，
0: 还印了号，
2: 对。
0: 好家伙，
2: 嗯，
0: 朋友们，你有这财力吗？
2: 我上把我穿这个是我跟朱明信直播。
0: 哦，我以为你上把那婚礼你穿。
2: 啊，婚礼那个，那这朱明信说，然后穿。
0: 我以为你穿这个，你媳妇穿皇马。
2: 哎，
1: 好，
2: 我媳妇买的。
0: 哦，你媳妇买的。
2: 哎，
0: 在我看那号好像是我的号。
2: 你妈，
1: 走，多讨厌呢。
2: 啊，我是跟朱明信上，我穿这个，我们那号就疯了，疯了。
0: 然后呢？这哎，朋友们，就说你们有这财力吗？
1: 还
0: 是
1: 没有？
0: 我都不是瞧不起你们，买球衣您买起，印号哎，正版的号，关键哎，他不是舍得花钱，他没印佩德里，
2: 嗯，
0: 没印费尔明，他印的是亚马尔，亚马尔字儿多呀，
2: 拉明亚马尔。
0: 对，
1: 哎呦，太厉害了，
0: 知道吗？拉明亚马尔，
2: 哎，
1: 哦，你喜欢亚马尔啊？
0: 这个
2: 还
0: 是。这个对新闻广播的这个情谊，
2: 哎，
0: 这个感情，
2: 对吧？
0: 这个付出。
1: 那你前两天去人那穿的嘛？
0: 我穿的是他的球衣。
2: 哎，
1: 你说，哎呀，你跟姐说，我但凡我给你来5块呀，咱买一个呀。
2: 5块那塑料兜。
0: 我赶上阿富汗那个穿那梅西那球衣，
2: 哎，
0: 是好嘛。来吧，我们看看微信互动啊！
1: 哎，等会儿
0: 啊，
1: 您要是想去啊，小康老师，您打电话26528899啊，别忘了啊！
0: 真是26528899，到了那儿你就不能走，
2: 是吧？
0: 给你妈倒了以后，就给你种上牙了，
1: 哎，让你
0: 鲨鱼牙，
1: 嘴

0: 全都有，
1: 啐我屁股上、啊、
2: 哎，来看看吧。哎呦，你一来啊，好多我们这个都不发微信互动的都出来了，
1: 是吗？
0: 嗯，
1: 都给炸出来了。
2: 对，都炸出来，都出来了，晒着背。
1: 好，
2: 有一位朋友是叫浅城清约，这也老听友了，
1: 老听众
2: 说，好嘛，你们这么一嚷嚷，全天津市都知道小康没肠了。这不是我们嚷嚷小康没肠的事，妹子，是我们这么一嚷嚷，他们就知道小康现在总在家。
1: 你哪个团中午十二点有肠子
2: 吗？有，估计
1: 有。
0: 嗨，
2: 小庆说，小康是水下观察员，他对象是水上护士。小康不担心、
1: 啊、
2: 小康不担心溺水呀、
1: 啊、
2: 哦，
0: 他能救你，
1: 我水上观察海豹是吧？
2: 你看博士夕阳红、
0: 嗯、
2: 小翠
0: 都来了，
2: 长赫都欢迎你。长赫说，萨拉赫通过国际足联的关系搞掉了一张本属于梅西的回家车票。
0: 哎呀，
2: 也未必，
1: 火车票谁给报了？
2: 哎呀，未必是吧、
1: 嗯、
2: 啊，无形侠客向你问好、
0: 嗯、问好，
2: 太好了、
1: 哎、
0: 太好了、
2: 嗯、我们也感谢这位新朋友。
0: 哎，这位朋友哈，
2: 哎呀，买的我们的这个软骨素钙片，
0: 对、
1: 嗯，
2: 鱼尸膏，
0: 还有这个
2: 黄瓜籽饼干，
0: 磷虾油，
2: 磷虾油、
1: 哎
0: 嗯、
2: 您这个身体，我跟您说，您后感康健意啊。
1: 你看，不是您那五指毛桃我家里有，
2: 是吧？
1: 我不是那膏，是就是五指毛桃。
0: 你不就是吗？
2: 你拿
1: 毛，我是毛桃，我老
2: 拿毛
1: 桃，
0: 老
2: 桃
0: 毛吧你。
2: 你拿毛桃，
1: 现在叫夕阳红。
2: 哎呀，好啊！
1: 我拿那个熬鸡汤的，拿那五
2: 哎五指毛桃熬鸡汤不错，
1: 哎、
2: 下。
1: 对，
0: 哎哎，行了行了，
2: 我没有，我说下饭，
1: 下饭，
2: 我说罢了，我说罢了。
1: 桑拿鸡，我上顺德这是学的。
2: 你这你还想要老三？
0: 走走走。
2: 啊，然后这个白玉杰说，大卫跟小康的对话风趣幽默，太逗了，不亚于相声表演，
1: 是吧？
2: 可了不地说，其实小康就是在巴萨踢球。特意中午回来、
1: 哦、
2: 参加完节目就得回去，下午再回来上相声广播。
1: 对，
0: 他不，所以老去地库骑他那自行车嘛。
1: 对
2: 他是那个济州区桑梓镇巴塞罗那队。
1: 哎，是的，我跟主教练说，我说中午应个外学，主教练说行，打报告
0: 吧，
1: 打报告吧、
2: 哎、主教练还说你中午能给带点饭回来。
1: 对，
2: 食堂王大爷就不开活了。
0: 怎么都姓王的？
2: 平静不了说，大卫啊，工行的建议长期拿着。嘿，您这老段子还记得呢。
0: 好，我还记得呢、
2: 啊。热爱生活说，报道太晚了，今天康老师来了，欢
0: 迎啊、
2: 嗯。小翠说，我嘛时候成梅西了？你刚成的。
1: 对，你
2: 成
1: 的、
2: 啊。哎，牧马人说，
0: 今天三位老师说相声扒马褂呀、
2: 啊？对，不是扒球衣，我们、
1: 哎。对，我还真。
0: 他刚把球衣给他扒了得了。
1: 我里边还
2: 不行。不行
0: 啊！
2: 扒完了以后，这都有摄像头。
1: 是啊，
0: 人家里头有背心。
2: 你怎么知道有背心？万一是豆豆呢？
1: 哎，豆豆这对，怕着凉。
0: 要命！
2: 哎，咱接着说球啊。
1: 嗯，
2: 你预测一下后边的走势吧。
1: 走势
0: 怎么是塔城长鱼了？是吧？
2: 不是，那天还问我了。
0: 嗯
1: 嗯,
2: 嗯，
0: 你
2: 预
0: 测吧。预
2: 测一下
1: 测这个，我觉得啊，阿根廷下一场应该是瑞士。
2: 对、
0: 嗯，
1: 应该没嘛问题。
2: 没嘛问题、啊，
0: 瑞士
1: 因为对阿根廷他特别客气，像瑞士、奥地利啊、土耳其就这种。
2: 哎呦，奥地利是大明星，大明星。
1: 哎，对，我个儿大，我跟您那冲撞不怕这个。
0: 嗯，
1: 阿根廷不怕，阿根廷怕什么知道吗？又灵敏，而且又梗，
2: 又快。
1: 对，就是摩洛哥、
0: 嗯、
1: 埃及这种，就是灵巧度高、快，而且我还那个有一定的身体。我跟你
2: 其实啊，美国队那个节奏，阿根廷也受不了。但美国队战术漏洞太大。
1: 美国这个事儿啊，就是川子嘛，
2: 嗯，
1: 川子就是一个什么家人？我看有一评论特别好，他能把五五开的局面通过一句话给变成一边倒，都不利于自己了。
2: 哎呀，本来啊是喜宴，最后弄个白丝儿。
1: 那人家那球员，其实人家球员倒不在嘛的。人家我们这你让那个带红牌的上了，胜之不武，输了更得让人切合。
2: 其实对于那个巴洛贡来说，挺尬的。
1: 对，我不让别让我上。
2: 对，巴洛贡跟那个咱俩说那个谁，乌拉圭那门将。
1: 哎
2: 穆斯莱拉一样、
1: 啊、对对，就像什么呢，你本来能考个班里前十的、嗯、
2: 对，
1: 结果马上你妈妈坐地抛，就是在那个是我告诉你们，我跟我那班主任说，我儿子这回肯定前十。
0: 其实本来人能考前十。
1: 对，
2: 我鸡巴就磕我就嗨，这不夏洛的妈妈吗？
1: 哎，
0: 嗯，
2: 所以说你看看后边的走势，阿根廷对瑞士没问题，
1: 瑞士没问题，然后进去我觉得可能是英格兰，因为英格兰跟这个
0: 挪威吧，
1: 挪威对、
0: 嗯、
1: 挪威哈兰德这个，虽然那黑姨这么喜欢哈兰德，
0: 对，
1: 但是

0: 这个到啊英格兰，这个英格兰挺靠谱的这些、
1: 嗯、
0: 尤其图赫尔给他这个阵型打造的，你看图赫尔这个不走寻常路、
2: 嗯、
0: 但是很灵，
2: 是
0: 他跟贝尔萨的区别，就是贝尔萨也疯着来，也胡来，
2: 对，
0: 但是贝尔萨不灵，但是图赫尔灵，
2: 就是图赫尔讲的是改怂怂、
0: 嗯、对，
2: 他认怂
0: 对啊，而且他的核呢、嗯、中场的这个贝林厄姆，
2: 对
0: 啊，就怂着他
1: 也倍儿尊，
0: 对吧，哎、
1: 嗯、
0: 那个前场
1: 四个也不错，
0: 对，前场哈特凯恩、
1: 嗯、
0: 就这俩核，
2: 但是我就担心啊，他不把这些边路啊给用好了、
0: 嗯、
2: 那就太厉害了。
0: 哎，是是。
2: 这一届的前场我觉得是英格兰这几届少有的。
0: 嗯，
2: 以前是双德坐镇中场、
0: 哎、
2: 他中场的坐势。
0: 这个就是什么，我上午那有时候跟一方他们聊的、就是、嗯、你中场弄俩盒没用。
2: 对。
0: 你前面一盒，中间一盒，后边一盒，这是最好的搭配。
2: 对、
1: 嗯。
0: 你别那俩能耐的都搁在同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那不发挥
2: 不
0: 出来。不
2: 好摆。
0: 对啊，然后这个阿根廷跟英格兰呢就不好说了，就是要是真在半决赛碰上、
2: 啊、
0: 哎，这就是火星撞地球了，硬拉大战，那头呢法国对摩洛哥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对，
0: 法国能够进入这个四强，然后再有那头能阻击法国的、
1: 嗯、
0: 也只有西班牙，
1: 嗯，
0: 如果他阻击不了进了决赛，我觉得这届决赛要再让阿根廷夺冠不太好
2: 交代，
0: 不太好，对，
2: 不太好交代，
0: 我就可能是法国，
1: 我听不太好交代，
0: 不是，
2: 是是，
0: 有点太假了、嗯、有点太假了、
1: 嗯、太不合适了，
0: 哎，那个反正安廷要夺冠，我们有说相声叫张斌、
2: 嗯、
0: 啊，他之前他那个发出了豪言，就是安廷要夺冠我们脑袋揪下去，
1: 哎呀，
0: 我这刚刚又给钟明信发个信息，就是他这个脑袋的安全系数在不断的降低，
2: 这个确实小康这几个分析我部分认同，但是我感觉哈，
1: 你给
2: 我感觉啊，今年啊、
0: 嗯，
2: 看这个牌面上来讲哈、
0: 嗯，
2: 我还真就不看好阿根廷跟法国，我看好啊、
0: 哦、
2: 英格兰。
0: 哎，也有英格兰说英格兰可能创造历史，再拿一个。
2: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法哈，
0: 嗯、
2: 就从这个各个比赛的这个
1: 状态
2: 来
1: 看、
0: 嗯，
2: 英格兰是状态里边比较稳定的。
0: 对，
1: 他这届确实
2: 确实稳定、
0: 哎，而且这个法国的冲击力，你让阿根廷那个后防线、
2: 嗯、
0: 那
2: 不行，
0: 千疮百孔的。但是英格兰可以跟他掰手腕，
2: 对，
0: 你快我也快，
2: 你快我也快，嗯、
1: 你
2: 身体我也身体。
1: 西班牙呢？
2: 西班牙不行。
0: 西班牙就是。怎么说呢，就腰又翘不翘、
1: 嗯、
0: 你看着它不稳定，你不像2024年的那些2024年欧洲杯包括10年世界杯，你看它很稳健、
1: 嗯、
0: 拿球没问题，我不在乎当当，这次拿球，哎呦，球到我这儿了，我怎么办，我给来不见面
1: 好吗，
0: 他就是麻爪，有的时候会
2: 行，
1: 那
2: 我们就预测一下、啊、
1: 那就再期待吧、嗯
0: 哎、
2: 下周要不再来一天吧，
1: 下周不就正好那个快决赛、
0: 啊、行吗，下周一看咱预测都不对，
2: 因为我
1: 你看我们还能得金
2: 子、哎、因为我问我们主任、哎、我们主任说2.5块稿费没法上，
0: 哎，这就麻烦，
2: 下礼拜再来一天凑5块钱能走账，说
1: 我以为给他1.25块，下礼拜凑两块，
0: 咱给三块，
2: 我不行不允许，
0: 3块我一会儿坐地铁回北辰，3块正好是地铁钱、
2: 啊、3块正好
1: 地铁钱，那你是5毛吧，
0: 你2.5块我只能坐到刘园，
2: 那
0: 我只能坐到那个
2: 5毛，咱再给他补1块，给他凑7块得了、
0: 嗯，
1: 就这么定，
0: 7块行，我回来我也坐车了，
2: 行吧，回来你也坐车，
1: 就这样，我好来回都给你报了、
0: 嗯。
2: 哎呀，小康天天不容易，
0: 嗯、
2: 大伙儿可能不知道，
1: 嗯、
2: 小康呢，这个白天上节目
1: 是
2: 吧？然后呢，挺活，然后还得负责我们相声广播这个公号的维护、
0: 哎，
1: 不容易。
2: 晚上还有直播，而且小康特别有脑子、
1: 嗯、
2: 除了这个直播以外，他还负责他们一些短视频的拍摄，
0: 哎，
2: 所以说我啊觉得爱听的这个淮山药粉呐、
1: 啊、
0: 哦，哎，
2: 适合您，
0: 我来了，
2: 我们这款淮山药粉啊调理肠胃，而且一整年啊喝下去让您少生病、
1: 嗯、
2: 精神足，
1: 多好，
2: 哎，你白天喝着淮山药粉、
1: 嗯、
2: 晚上小护士给你下药，
0: 这好，
2: 哎，
0: 我这俩药
2: 慢慢，你就哎你就走得慢，
1: 129块钱能给你抱走3罐啊！
2: 哦，我以为129块钱给他带走，
0: 抱走
1: 129抱走3罐，
2: 好，1293罐
1: 啊！
2: 打电话你记住了，你一会儿写球衣裳，
1: 4009990139啊，好嘛，来时给7块，走时候带走。
2: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小康老师的做客，
0: 哎，
2: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动会。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加紧推进。文德花园社区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雅居园社区便民缝纫服务贴心上线。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先锋上新生活为您解读测量血压需要避免的六个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前期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津南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会议。
2: 会前，王宝宇一行先后来到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海棠街知香园社区、双新街逐梦广场，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共享菜园、小广场、早晚市等点位，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大家关于三危四警民生项目的意见建议。王宝宇说，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广泛征集，深入分析，综合研判群众关心关切问题，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深入人心，真正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宝宇听取区委社会工作部、双桥河镇、玉荣联社区、南开大学课题组负责同志关于三危四警民生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王宝宇指出，三危四警是津南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回应群众关切的具体抓手，是立足群众需要、因地制宜实施的民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扎实推进六治工程、创新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工作机制，以更大力度、更高要求、更实举措推进三危四警民生项目建设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卢燕、陈延慧参加。
0: 记者王宇报道。
3: 日前，津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十项民心工程项目建设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了区法院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和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天津市津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并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于素义报道。近日，2026年清华大学研究生

0: 社会实践天津津南基地启动仪式在开埠新港举行。11名清华博士研究生与津南区相关部门、实践单位负责人集体一堂，共同拉开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序幕。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津南宣传片《津南梦开始的地方》、纪录片《精彩难忘，清新未来》。区委人才办、区人社局、团区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对此次实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学子们表达了投身实践的坚定决心。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凯尔测控等接收单位介绍了项目情况，各镇和国投集团表示将全力做好保障。仪式后，学子们参观了人才之家与人才公寓。未来6周，他们将深入各实践单位，围绕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基地建设、网络安全、高温真空如变实验设备核心技术优化等重点课题攻关。区委组织部和团区委还将开展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组织基层调研，为津南发展献计献策。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龙正武说，
1: 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啊，能够用好这一次难得的机会，然后把我们清华大学师生的这个青春奋斗与津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结合，为我们津南的长期发展做出这个自己的贡献。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连日来，咸水沽镇高层住宅小区消防管网维修改造工程火热进行，为居民消除高层住宅小区安全隐患，筑牢生命安全线。
3: 博雅花园小区为此次改造的小区之一，消防管网因年久失修，出现了破损和腐蚀情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小区内1384米的消防供水管道全部换新，供水网络升级，居民安全更加有保障。截止目前，小区消防管网的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并进行了打压试水。施工人员正在对挖出的园艺土进行回填，整体工程预计7月初全部完成。到今年底，咸水沽镇将完成7个小区的消防改造任务，内容涉及维修或更换消防管道、消防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灯等。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3: 近日，海棠街文德花园社区重点打造的书记项目文德他力量女性赋能计划火热开展。该计划聚焦女性生活品质提升与就业创业需求，不仅推出了烘焙、立体剪裁、插花、健康指导等公益系列课程，还落地了手工绢花灵活就业项目，切实为社区女性搭建起一个集学习互助、技能变现于一体的优质平台。自项目落地以来，社区遇见心灵里共享空间化身聚人气的幸福磁场，一幕幕女性赋能的鲜活日常正徐徐展开。从烘焙课上的麦香四溢，到立体剪裁前的巧手翻飞，从健康指导课上的干货解锁，到插花艺术里的松弛感拉满，再到绢花手工的指尖生花，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为了女性自我提升的充电站和互助交流的暖心潮。
0: 通讯员于哲、赵子强报道。针对居民衣物缝补不便的民生需求，近日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设立便民缝纫服务点，固定每周二开展常态化缝补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衣物修补难题。社区挖掘辖区手工能人，配齐缝纫机、针线、纽扣、拉链、熨烫等全套工具，搭建规范便民服务平台。服务点免费为居民提供钉扣、缝补、改裤脚、换拉链、衣物熨烫、床品修补等服务，切实满足群众日常衣物修缮、简易改造需求。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高塔下的见证者》。本期节目聚焦工程监理日志，以正负200千伏杨镇直流工程为切入点，亲历者韩真讲述了建设者攻克长江跨越等施工难点的故事，展现了无人机、 AI 等技术为工程建设带来的创新变革，诠释工程建设的匠心传承与责任延续。

0: 我翻过这些档案的时候，脑海里不自觉就会回想起工程建设期间的每个日日夜夜。他们不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一个工程怎么一步步变得靠谱的过程。它叫做监理日志，是工程的影子，更是每一个关键时刻的见证。很多人呢觉得监理就是去监督的，其实我们更像是把一群可能出错的人拉到一个必须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到岗，现场的天气、工人的上塔时间、施工工具具的检查记录，日志上留下的是文字，但我们心里装的却是风险。陈工，今天我们工作班有多少人啊？
1: 工作班组有40号人，然后有15个高峰。
0: 右手边的中向和下向好像不是吧？就右上和左上是吧？杨震支流工程作为我国“十四五”电网建设的重要节点，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横跨长江，连接苏中苏北，构建区域能源新通道，是国内首个220千伏分区柔性互联工程。2023年9月，五峰山长江大跨越换线工程正式启动，塔高161米，跨江距离1291米。我们要在长江两岸完成一次精准接力，那是整条线路中技术难度最大、风险系数最高的一段。任何差错或者闪失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你负责我们牵引厂和张一厂，然后因为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用旧导线来带新导线，所以你一定要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新导线和旧导线之间的连接间距是否稳固。那段换线我们用的是以旧带新的工艺，沿用了原线路的路径，每次导线引渡时的连接间距、高空滑轮的状态、跨越时的导线高度，我们都会逐项去做复核。现场指挥、数据校验、无人机巡检，每一样都会写进监理日志。一页页翻过的监理日志是现场一呼一吸的缩影。在跨越夹江时，为了尽可能降低对通航的影响，提高放线效率，我们采用了无人机挂载导引绳过江的方法。
2: 今天无人机带导引绳跨越夹江，真是有惊无险。
3: 可不是了嘛，今天试飞的时候导引绳2次挂到树上，我都慌了，生怕今天完不成这个试飞任务。
2: 是啊，测试的时候导引绳啪的一下断了，要是搁以前在水上用船放导引绳，还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
3: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风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起飞高度和轨迹规划的有点太保守了。
0: 导引绳呢，它是有自重的，无人机飞出去之后，整个绳子的最低点一定要比我们整个所有的障碍物都要高，我们控制好飞机的轨迹，这样才能把线顺利的给放过去。
2: 是呀，现在效率高了，3台无人机带着导引绳，几分钟就把线放完了。
0: 面对高空施工质量验收难题，我们决定引入无人机巡检技术，把日志上列出的关键部位交给空中的眼睛去确认。 AI 图像识别精准标注缺陷，建设不再靠经验判断，而是用数据说话。以前开展线路工程质量验收主要是靠人站在下面用望远镜去观察，但是五峰山的塔有50层楼那么高，细节方面很难用望远镜看清楚，所以引进了无人机技术，飞上去巡查，再用 AI 识别每个连接点的图像标注缺陷。那时候觉得这就是给人多长了一双眼睛啊。2024年杨震支流工程全面投运，正负200千伏直流线路像一条强劲脉搏，把电能从苏中输送至苏南，为“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稳定供应提供有力保障，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项目投运这4个字写在了最后一页监理日志上。那天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留住这个瞬间，因为我知道这一页是终点，也是我下一段路的起点。当1期工程的监理日志封存，杨震支流2期工程已悄然开启。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写进碑石，但我们的付出已深刻在工程之中。
4: 不容易啊，终于结束了，2期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啊。
0: 现在我在计划十五五期间投院的杨震支流二期工程现场，身边换了人，工程规模更大了，但监理执法纪律就像陪伴我多年的老伙计一样，仍然陪在我的胸前。新的监理日志仍在每天被记录，他们就是我在这个工地奋斗过的见证。一卷档案，连通建设与管理；一页纸张，映照奋斗与担当。今天我们从一页页档案中出发，看见中国工程的坚实脊梁，踏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坚定脚步。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档案为引，讲好中国工程故事，以传承为桥，为发展立证，为复兴留声。
4: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血压看似平常，却关系着我们每一天的健康安稳。在家自测血压，方法不对，数值就不准，反而影响判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测量血压要避开的六个常见误区，帮您测得准、看得懂，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血管健康。
6: 居家测血压别踩坑，六个常见误区，崔医生一次性讲透，精准测压这样做。测血压呀，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基础方式，但很多人看似是每天的测，却因为陷入误区，始终没有拿到自己真实的血压数据。今天咱们就拆解测压的六个关键注意点。误区一，医院测血压更准。他会认为医院测量的血压才是金标准，可是我们现在国内外的主要的高血压指南都推荐以家庭血压监测为主要参考，因为很多人都会存在白大衣高血压。其实一到医院呢，面对医生，人的交感神经就兴奋，血压就会生理性的升高，紧张嘛，无法反映日常的真实水平。而且家里环境更加轻松，测量结果呢更能体现血压的常态。所以我们的诊室里如果是140/90为标准的话，那家里呢我们是135/85为标准。误区二，叫水银血压计比电子血压计更准确。其实这也是对医院的一种固执的迷信。现在我们因为环保的关系，其实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都会全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退出的时候，其实电子款已经靠谱了。所以我们普通家庭呢优先选择电子血压计。而且水银血压计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是依赖医生的听诊迹象，又叫科室仪。因为如果你没有训练有素，那么人为的误差就会远远的大于合格的电子血压计的误差。那当然现在很多电子血压计把两者的测量方法，包括它的电子测压，包括科室仪测压结合起来，更能满足日常测压的精准需求。误区三，血压计呢越贵越好，他会盲目的追求高价的血压计，认为价格高和精准度成正比。其实仅仅需要基础的测压功能的话，100-200块钱的合格产品就足够用啦。因为同等条件下，上臂式的血压计比腕式的血压计更精准，因为腕部的血管呢较细，容易受到活动体位的影响，而上臂的血管更粗，与心脏的距离适中，测量的稳定性更高，可是腕式的可能会更贵一点。误区四，一坐下来就直接测血压，有人刚运动完、刚说话完就立即测血压。其实我们的指南里推荐，测压之前呢必须安静休息5-10分钟，这时候不说话、不活动、不抽烟，并且排空膀胱，这样就可以避免刚才的运动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而测出来就叫静息时的血压。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活动都会导致血压的短暂性升高，只有让身体处于平稳状态，测出的结果才是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误区五，测血压必须左手，离心脏更近，左右手的血压确实存在轻微的差异，是正常现象。我们选高的内侧一直量，因为你一直选低的内侧，你就反映不出自己的测量效果。有些人因为动脉炎或者血管的闭塞，会引起一侧的血压特别低，所以刚开始量血压的时候一定要两只手都量，然后你发现哪一只手比较高的时候，以后就固定量高的那一侧。误区六，一次性的血压升高，要么根本不在意，要么就盲目调整用药。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血压的总体趋势，单次波动不需要给予调整，但是要引起重视。如果血压确实超过了180、110这种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当然马上过几分钟复测，如果还高我们上急诊，如果第一次高后面两次低了，我们引起重视，但是不要马上就去调整我们的药。崔生一直说血压到了冬天容易升高，也要等5-7天都升高了我们加药，大热天血压容易 容易降低，也要等5到7天，血压一直偏低，我们再要减药，因为我们的血压呀，受情绪、饮食。

0: 天气、休息等多种因素影响，单次的升降不代表病情的变化，频繁的调药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反而加重血管的负担，只有太高了或者太低了要紧急干预。那最后提醒啊，咱们家里测血压避开以上的误区啊，还要定期的我们去校准一下血压计，建议呢每年校准一次，测量时候呢袖带的松紧以插入一根手指为宜，精准的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才能更好的管理心血管的健康，少走控压弯路。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听。

0: 我出生在此。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一个高血压的类型，我们有一个天津的老张大姐啊，她呢是高压不高，高压才140，最高就150，但是她低压高，低压呀100，吃着降压药还95。

你说这是咋回事？老姐姐有严重的心脏病，注意啊，高压不太高，低压高，吃降压药呢，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降不下来，这样的人心功能不好。咱们这个老张大姐呢，她心脏是这样啊，心慌，一犯病啊就不能动了。老姐姐说，我犯病啊，我都拿不成个儿，我就蹲在那儿，浑身突突，手也没劲儿了，冒虚汗，有的时候憋不住尿。哎，你说他犯病的时候，他有个症状，尿裤子，一犯病就憋不住尿，肛门这就下坠，感觉有大便呢，还拉不出来。哎，拉完还有，就是下坠。你看这个病是啥病？老姐姐，你说这个根儿在哪儿呢？他这个是典型的心功能受损，找我看病。这话说是去年。他呀，他儿子跟我姑娘是同学，你看这就是缘分。那两个孩子聊天，他说我妈有病了，心脏不好。我姑娘说找我妈看呢，我妈看病可神了。哎呦，这把我推出去了。这老姐姐跟我视频，我一看脸色，大家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准备个小镜子，因为慧心讲课呀，时常要教你们看脸色，看舌头，看眼睛啊，自己在家呀就能看个大概。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个特点，不病到一定程度不上医院呐，不跟儿女说呀。说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好受。老哥哥老姐姐们，年轻时候没享着福啊，老了老了一身病，还怕拖累孩子啊。所以你们的病啊是攒的，是多少年养成的。你说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呀，你得心脏病能一天得？这个老姐姐我跟她一视频一看，脸色灰呛呛，那个嘴唇啊发紫，手脚我问了，我说大姐手脚凉不凉？哎呀妈呀，手脚冰凉冰凉的。这病咋得的？这个病叫寒凝血。注意啊，我说的寒凝血瘀，哪个寒？肾寒。老姐姐呀、啊、跟我一样从小没妈，她是14岁没妈，我是8岁没妈。14岁没妈啥活都干，18岁就找婆家了。到婆家呀，没娘家妈自己发威，老婆婆给她受气，丈夫打她呀。就这样老妹妹做了一身病啊，这一身病呢肾虚，腿脚冰凉，怕冷，憋不住尿，然后呢造成什么心气不足。老姐姐做检查了，好在啥呢，她这个儿子孝顺，儿子带她妈做的心电彩超，什么结果挺好啊，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呐、啊，这个病大家不陌生吧？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二尖瓣就是我们的左心，一个心脏画个十字花，左边叫左心，右边叫右心，心脏一收缩，这血呢是从左边出去的到主动脉。他二尖瓣关闭不全啥症状？浑身没劲儿，因为二尖瓣往出打血的时候，你二尖瓣关闭不圆，这血往回呛，它打出来的少。注意，凡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的症状是浑身没劲儿。这个大姐就是浑身没劲儿，而且她肾脏有肾结石，右肾结石，左肾萎缩。你看这老姐姐，你想右肾长结石了，左肾萎缩了，咱们肾干啥的呀？主骨头长筋啊，那骨髓就肾生成的呀。你说他干细胞缺不缺？后背呀、啊、沉呐、啊，走道都直不起来腰了。我说老姐姐，

都不吃，做贵州法，吃寿星补汁。我从医院给他开的三个月的寿星补汁，清淤堵，心脏淤堵，肾脏淤堵，全身淤堵，脚脖子那血管都是清的。吃完寿星补汁呢，他浑身冒汗，浑身麻酥酥的。哎，一做贵州法，他有个什么反应呢？尿能憋住了，头皮刺挠痒，牙龈刺挠，三个月他那牙龈呐，原先都萎缩了，都露牙根了。三个月之后，牙龈长出粉嘟嘟的小肉了，把牙根包上了。他说这咋回事呢？我告诉大家，寿星补汁清淤堵，治他心慌胸闷，腿脚没劲儿，包括他这个小腿浮肿有效果，但是他这牙龈长出来了，有尿能憋住了。这可是贵州法的效果啊，贵州法干啥的？生干细胞的呀。后来我是托关系给他弄了几瓶葛介保生丸，他就吃了六瓶没有了。吃六瓶之后，肾脏左肾的结石下去了，哎，右肾再没发展没萎缩，排尿一晚上尿一次，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到现在老姐姐脸红扑扑的，后来吃不到葛介保肾丸了，花钱买还挺贵的啊，还买不到。我说大姐呀，就做贵州法，她现在做了一年，去年七月份跟我联系，今年到现在她做了一年贵州法，你看，哎，身体非常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慧心能让你们不花钱就不花钱，不花钱咱辛苦点，做贵州法生干细胞啊。那这次能让大家吃上口服的干细胞技术，它来得快呀。你看你做贵州法一个月，牙龈长出新的小肉肉，把牙根包上了。那你要吃葛介保肾丸呢，一天就能解决尿频，就能让你有劲儿，就能手脚热乎。因为这里头有那成分呐，葛介保肾丸里边都有啥？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泡在酒里还能发芽，皇家鹿苑毛桃鹿茸搁一茶还长，广西喀斯特山区的雪尾红葛介断尾丛生，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所以它生干细胞啊，哎呀就是太少了啊。所以慧心呢，现在嘱咐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这次发放这1500瓶葛介保肾丸呢，是分3天给大家发，每天呢发500个名额。咱们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呢，你好好吃啊，用淡盐水送。没拿到的呢，你们呢也别上火，慧心呢比你们还着急。咱就多做贵州法啊，贵州法生干细胞那肯定慢呐，本身我们岁数大了，老胳膊老腿的，做贵州法了也笨，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坚持做，做了就一天一个样啊。所以说咱们的老慢病不是一天得的呀，那哪能是一天得的，都是天长日久，天长日久的病，那咱们去病如抽丝，那个肾虚干细胞减少不是一天呐，从你60岁50岁就开始小便没劲儿嘛啊。所以你看参茸葛介保肾丸是皇太极的哥哥爱新觉罗太善他开办的啊，恒苍龙制药厂专门给宫廷用药，它原名不叫参茸葛介保肾丸，叫先天再造丸，就是补肾，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之根，肾能生干细胞。为啥有的老姐姐跟我通话，你们听见了吧？我特意，我跟大伙通话的时候啊，嘱咐我的学生把它录下来，放给咱们大伙听。慧心接大家电话，你们只要跟我挂上号，我就接你们电话，病情我详细分析。

0: 患者，八十多岁呀、啊，后遗症是半身不遂呀、啊，淌汗喇子呀、啊，尿裤子呀、啊，发傻呀、啊。你看有多少老年痴呆的，管儿子叫大哥，管老伴儿叫妈呀，那就是干细胞少了。但是你看那个病例，患者吃了葛芥保肾丸一个月，有尿能憋住不尿裤子，有病那半拉身子手脚好使了，能端饭碗拿筷子，走路呢不卡跟头，关键是不傻了，认人了。这说明什么啊？脑细胞受损的都给他换成新的了。脑细胞啥样？带小天线的，得脑梗了，那脑细胞就像地震了，天塌地陷，地震了是不钻偷的瓦块，把道路堵死了，气血供不上了，脑细胞都死了。那么干细胞一多呢？你看吃了葛芥保肾丸，生成干细胞，先治肾虚五大症，先解决尿频、尿裤子，再生成干细胞，修复脑细胞，让那小天线都支棱起来了，所以脑袋好使。然后补气血、养五脏、排寒湿，让它淤堵的都去掉了。特别是长东西的，血栓斑块那是长在血管里的，哎，结石、囊肿、息肉，那是长在脏器上的，把它排除，提高抵抗力，您就不怕它变了，就没事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发放的葛芥保肾丸呢数量有限，咱们大家呢就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发，7号、8号、9号这三天你就报名领取，咱们按着先后顺序啊，有不明白的呢跟慧心通话，我给你详细的辩证。好，哎呀，说着说着现在电话就打进来了，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芥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三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一瓶葛芥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芥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芥，这都是珍贵药材，每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只发放500个名额。今天是免费领取的第二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656-3019 400-656-3019。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健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根基，是幸福生活最绚烂的底色。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阖家团圆乐享天伦的保障。您是否渴望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您是否一直在苦苦寻找远离病痛、重回健康的方法？
3: 参茸葛芥保肾丸给您完美答案，珍惜瑰宝，汇聚健康能量。参茸葛芥保肾丸集萃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的灵韵，长白山淮阳参的生机，广西血尾红葛芥的神奇，每一味药材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凝聚着天地精华。这不仅仅是一瓶药丸，它是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是您重拾健康活力的钥匙。全面呵护，见证生命奇迹。从心脏的稳健跳动，到大脑的清晰思维，从骨骼的强健有力，到夜晚的宁静安眠，参茸葛芥保肾丸以及卓越的干细胞再生能力，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让您的身体焕发新生。无数真实案例见证了它从内而外的健康蜕变，让生活重新焕发光彩。7月7号到9号仅限3天，

0: 新老师带着满满的诚意与关怀，为您送上一份珍贵的健康厚礼。凡是打电话报名成功者，即可免费获赠一瓶深溶隔界保肾丸，数量有限，每天仅有50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进行报名，亲身体验健康的突破。
1: 愿您身强体健，笑对人生风雨。这不仅是慧心老师的行医誓言，更是他对每一位听众最真挚的祝福。深溶隔界保肾丸承载着慧心老师对健康的执着追求，对生命的无限尊重。愿它能成为您健康路上的坚实后盾。
0: 马上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抓住这次与健康亲密接触的机会，让深溶隔界保肾丸助您开启全新的健康篇章。慧心老师与您相约，在健康的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
3: 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深溶隔界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3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一瓶隔界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隔界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隔界，这都是珍贵药材，每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只发放500个名额。今天是免费领取的第二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
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
3: 天津北辰区的张淑珍张女士。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李主任。
5: 哎，
4: 您好，
5: 您好。
4: 累了，大热天，那个注意身体呀、
5: 啊。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4: 我是天津北辰区张淑珍。我2000年呢得的那个子宫内膜癌。今天我是恳切让您就给我报上深溶隔界保肾丸。
5: 嗯嗯，好，
4: 麻烦您了，您必须给我报上。
5: 好，老姐姐。
4: 哎，
5: 啊，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抵抗力增强，让咱们呢、
4: 啊、
5: 不扩散不转移，打铁还得自身硬实。
4: 对，
5: 老百姓说你体格好了，你看他没转移，他没扩散，嗯、
4: 对
5: 是吧？
4: 对，
5: 好。
4: 嗯，
5: 老姐姐、
4: 哎，
5: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72。
5: 嗯，那这样把情况详细跟我说说啊、哦。
4: 哎哎，我2000年呢、啊、得的是子宫内膜细胞癌。哎，那个七年前呢，我又得了抑郁症。现在我还吃着劳拉西布西泮，还有筋骨胺。还有左匹克的克隆，还有美食益，还有绿硝西泮。
5: 你这都是抗抑郁和安眠镇静的呀。
4: 对，我就从您那个从南海呀，您给带来那个寿星的补汁，我就睡眠现在我能达到5-6个点了。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点两个点喝着就不睡。
5: 嗯嗯
4: 嗯，
5: 寿星补汁一定要好好吃，你这个淤堵太严重了。
4: 对，您我一开始发的那个板脉疏通法嘛，我就做那个、
5: 嗯、
4: 回来后来您回又说会走法，后来我就是做完了那个百脉图，我跟着我就是那什么，我就爬。哎呦，真舒服。我跟您报个喜吧，现在我是睡眠我能达到5-6个钟头了。 那个、
5: 哎、我都吃睡觉药了，你吃的都是睡觉药和镇静药，都是西药，依赖性很强的。
4: 对，
5: 嗯，
4: 现在呢，我这二便就通过这个擦头法呢，我这二便也挺好了，就不是像过去那个、一会儿跑卫生间，一会儿一跑卫生间，我就不是那样了。
5: 嗯嗯，
4: 哎呦，您这个方法太神了。
5: 老姐姐，我问问你，这贵州法是干啥的、你知道不？
4: 您不就说那个增强细胞的吗？
5: 增强干细胞的
4: 啊？对啊，我就说不好那个了。
5: 它是自己补髓生干细胞的。
4: 也是。
5: 那我问问你呀、干细胞是啥呀？
4: 干细胞的骨髓呀、
5: 对了，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
4: 是。
5: 啥细胞都是它生成的。
4: 其实我哈天天听您两档节目，一个12点，一两点，就必须听的。您的宝贝我都有、可是我拿的宝贝全都是您自掏腰包的。
5: 没关系，只要你们健康了，我高兴。啊、
4: 我太谢谢您了，
5: 我少花点儿、
4: 是我老伴儿，那个我从喝那个寿星的补汁，我老伴儿也在跟前坐着呢，他都掉泪儿，所以他为什么掉泪儿？你再说，你得好好谢谢李主任，咱们家少砸多少东西。
5: 哎呦，老姐姐、那咱们掰扯掰扯你这个病哦。
4: 哎，
5: 老姐姐，你看你跟我聊天呢，现在是4分钟。老姐姐，我说点事儿，您俩这就是性格急躁，
4: 对，
5: 爱发火，
4: 是，
5: 这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4: 对，
5: 难听的话你敢说？
4: 我敢说。
5: 多累的活儿你都干，
4: 对，
5: 人都让你得罪了，你就跟那穆桂英似的，你跟老哥哥说，你让他听着，你说最新老妹妹说了，我是穆桂英，阵阵落不下，
4: 是，
5: 没你就不行，
4: 是，
5: 所以你这病怎么得的？子宫、乳腺、胆、肝儿都有东西，
4: 嗯。是那个肾囊肿，还有那个脂肪肝。
5: 哎呦喂，你看这点东西啊，所以你看这个身上淤堵之后，情志不随，爱生气爱着急的，就好淤堵在肝脏。女同志呢，找乳腺、子宫、甲状腺。
4: 嗯
5: 啊，你看你呢就找到子宫了，
4: 是。
5: 所以到肝这儿就容易出现脂肪肝。这当中有个事儿。有脂肪肝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大便变得不正常。
4: 这回行了，就我做那个会走法，这回行了。哎呦，可好了，哎呦，真是，我就是希望您啊，千万您可别把我落下，就是这个参荣阁的隔界保身丸。
5: 因为你这种情况呢。我还要特殊让我的学生、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我的学生也听好，凡是身体做过大手术的，或者是检查出来身体长东西的，或者已经确诊这个东西是肿瘤包块的，这样的患者呢要优先给葛介保肾丸、为什么呢？葛介保肾丸它是不是生干细胞的？
4: 对，
5: 干细胞是不是咱们骨髓生成的？
4: 是。
5: 干细胞一多，骨髓一多，是不是抵抗力强？
4: 是。
5: 那么干细胞能干啥？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它就能干三件事儿。
4: 嗯。
5: 多了没有啊？一，它治肾虚五大征。
4: 哎呀，太好了！
5: 你看你做完贵州法几天之后，尿频好了。
4: 啊，是。
5: 因为它治肾虚了啊。
4: 是。
5: 再一个，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
4: 嗯、
5: 你做贵州法，你吃葛介保肾丸，它是口服的干细胞，记住。你看、比方说有心脏病的，哎，心脏舒服了。
4: 嗯。
5: 心脏跳得有劲儿了， 有脑梗的，脑袋清灵，胳膊

0: 腿有劲儿了。
1: 嗯，
0: 因为干细胞一多，就生成脑细胞了。
1: 嗯，
0: 脑细胞那小天线是不都支棱起来了？
1: 是是是，
0: 就像
1: 我天天听您说这个，多好！
0: 就像大屁股电视机那天线支棱起来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干第三件事儿，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增强抵抗力。
1: 是。
0: 你气血一足了，人是不是有精神头了？
1: 对。
0: 五脏好了，是不是哪儿都舒服了？
1: 现在我在家里就干活比那时候强多了。
0: 你看看，
1: 那天第一个就不孕了。
0: 哎，
1: 我走道这个腿哈、啊，知道奔哪儿迈了。
0: 再一个，我为啥说他去寒湿呢？寒和湿都是阴邪。
1: 嗯，
0: 凡是身上长东西的人都有寒和湿。
1: 嗯，
0: 啊，你看。子宫的、甲状腺的、肝胆脾肺子的、只要长个东西，结节、息肉、增生啊、包块，它长这个东西、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它都是寒湿造成的
1: 啊、
0: 你像你大姐，你保证有大便，就原来呀大便拉的发黏，
1: 是
0: 拉不出来。
1: 嗯，
0: 湿呢就两条腿灌铅。
1: 是。
0: 哎，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那么提高抵抗力呢，抵抗力增强了，就是有癌细胞它也不扩散了。
1: 是。
0: 长个东西它也不变了。为啥大姐你一长肝囊肿一长肾囊肿，你首先考虑，哎呀我这子宫这是不是转移了，细胞癌细胞转移了。
1: 没有
0: 这么多吗？
1: 我那什么，这个我倒不怕，您知道吗？我就是瞅我这个觉睡眠太差。
0: 你说这回睡觉可挺好啊。
1: 哎，这回可不是，这回我得特别特别感恩您。您是从南海带来的新药。
0: 不客气啊。所以说吧，我这儿想跟我通话，咱们真人真姓真名就在这呢。咱们呢实话实说，没仙丹妙药。但是大夫要掌握呢，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这病咋得的，对号的来用药啊。
1: 是啊，
0: 别走冤枉道啊。您呐回去还是疗法不花钱多做啊。我给你们的这次葛介保肾丸的免费体验呐，你回去用，吃完啥感觉随时跟我说啊。
1: 行啊。
0: 哎，好了姐姐，那咱姐俩就聊到这儿，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分享。慧馨老师给大家争取到了珍贵的参茸葛芥保肾丸，让大家免费品鉴。免费品鉴时间是7月7号到7月9号三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一瓶葛芥保肾丸，这一瓶是4天的用量。葛芥保肾丸不仅能够补益肾精，还能生干细胞，有皇家鹿苑的毛桃鹿茸、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广西喀斯特山区的血尾红葛芥，这都是珍贵药材，每一瓶价值780多块钱。由于数量有限，每天只发放500个名额。今天是免费领取的第二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
3: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

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哎呀，现在从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窗户望出去啊，和昨天相比，这天儿好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1: 怎么看都像澡堂子呢。
0: 这看着是怎么着，湿度比较雾蒙蒙的、
1: 雾蒙蒙的感觉
0: 啊。昨天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1: 那也像澡堂子正在洗的时候的感觉，淋浴呀、啊。
0: 对，应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究竟是谁要的，这不知道。反正是这个风雨交加的。
1: 对，大神收了神通吧。
0: 那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啊。今天是阴，晚间有雷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明后天啊都是阴，明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跟今天相比变化并不大啊。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时此刻室温度呢是30.4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达到33度左右了。最主要是这个湿度啊，今天真的是挺大的，雨没白下。第一就是温度明显的降下来了，第二就是湿度的明显上去了。此时此刻的相对湿度呢是59%，你看比昨天得高了，但是下雨就不说了哈，比之前大概高了20%左右这个湿度。
0: 昨天在傍晚的时候也是看了一下这个手机，虽然是户外小风一吹还挺凉爽。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湿度呢还是比较大。就昨天傍晚一度这个湿度是达到了90%多。
1: 对，什么概念呢？如果湿度达到100%，咱们衣服理论上它就不干了。不蒸发了。
0: 好，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这个最近这两天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天气啊，尤其是南方那头、这个台风，
1: 对，
0: 接二连三的这就要来了。
1: 还有一些这个洪涝灾害，我看。
0: 对啊，咱明天再来说说这方面的内容。这个在之前呢，还有一条内容上的这个热搜，说连续24小时的地磁暴。很多人看完了之后觉着，哎呦，我说呢，我这两天啊，这身子脚子不得劲儿
1: 啊。是吗？这个会影响什么呢？
0: 我是两点困的。
1: 哎呀，难怪呢，
0: 躺床上吧，拿着手机又睡不着，你这怎么回事儿呢？这怎么回事儿啊？短视频看多了呗。对，那就不能光怪我自己的那个定力不够，不能自律，这就跟地磁暴有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人说，有地磁暴，这阵儿得怎么着啊？得赶紧啊，把这个家电什么的，这个都关了啊。那么这个地磁暴到底怎么一回事儿，是吧？咱这个浑身脑袋疼啊，浑身不得劲儿啊，五脊六兽啊，是吧？跟这个地磁暴有没有一定的关联？咱就现在说说这方面的知识。
1: 哎，再来说说高温，不光咱热啊，整个欧洲就聋了，朋友们。
0: 咱这跟人家比就不能算是热，
1: 都不算啥。为啥呢？六月份的这份热浪呢，让法国最高有44.3度，德国41.5度，英国还有37.3度呢，都是连破纪录的。而且呢，就法国这一个国家，3天超额死亡，这还有定额呢。1000人，
0: 不是有定，就是跟以前同期相比呀，
1: 就是这次可能损失是最大的哈。

0: 洲呢，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0例了。但是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呢，只有多少？你很难想象。咱们中国是60%，美国是90%，但是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是20%，其中德国3%。哎，是个位数，英国5%，
1: 那法国也不高。
0: 对，这不是怕热不怕热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涉及到的，其实大家多多少少这两天也都刷到过，有建筑法规方面的问题，安装成本的问题，还有一些什么环保观念、气候惯性等等多重锁定的系统性困扰。
1: 空调呢，对于咱来说呢，真的是司空见惯，再熟悉。
0: 对，我看欧洲的那个朋友们有的时候留言说，这儿养猪场都装上了。
1: 啊，哪儿的？
0: 中国呀！
1: 啊，咱这儿，对吧？啊，对呀，其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就算基础设施。
0: 是是是，尤其是热的地方啊。
1: 啊，
0: 嗯，
1: 现在家庭用的呢，一般是分体式的空调啊，室内机、室外机，就从那个室外机跟前一过，热浪滚滚，确实不舒服。那么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过多使用空调，你屋里是凉快的，但是家具的室外的温度升高。那要是你说这空调没有室外机，它不对外排放热量，多好，是吧？好是好，能不能实现呢？
0: 能不能呢？
1: 这个马斯克说过啊，这个世界上除了是物理定律之外，其他你都不用遵守。这个恰恰它就是物理定律
0: 啊，
1: 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那么今天呢，咱从这个角度呢，就跟大伙儿来说说这个空调是怎么降温的啊？为什么这个室外机它不会消失？当然了，你看这个说欧洲那头，你再怎么说各种的啊理由，但是你看在各种人权当中，最基本的排在头一位的那得是什么？
0: 生命权。
1: 对，生命权，你得有生存的权利呀。那一边是这个好几千人因高温死亡，一边是说这个空调碳排放可能会加剧全球变暖啊。对于这么一个观点，这么一个实际情况，您是如何来看待的？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
0: 他们不都挺爱度假的吗？上中国来度假来呀。
1: 哎，这个对，
0: 咱不能拦着人家，就是环保啊。
1: 你这研学不？他看完了之后，他会不会又有些人痛心疾首怎么着的哈？他念热着。
0: 那别介，那治病有那个钱足够来咱这儿旅游了。
1: 关键也不一定能排得上，你就是去医院治病，不说医院都紧急调的空调吗？
0: 对啊，你想这个
1: 没有，
0: 对，
1: 嗯，
0: 去了病更重了。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吧。研究人员呢用 GPS 热图分析了多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数据，发现高主动性球队啊，并不比低主动性球队更容易赢得比赛。
0: 哦，就是您嗨嗨的和丧丧的，其实赢得比赛的概率差不多。
1: 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永远都是偏向于进攻的这么一个球队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团队的协调性，也就是传球的频率和成功率是决定这个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啊。在足球场上，这个也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你的控球率占多少啊。那么由此推断，这个管理者在奖励主动性的时候呢，必须要确保团队成员之间能够有效沟通。说白了，你就是一个人特别出色的话，不一定就是这个项目或这场比赛这场仗他能够赢得下来
0: 啊。得出这么结论
1: 是吧？还是说团队成员之间能够有效沟通、有效的协调、团结，哎，可能性更高啊。可能这话对于那个挪威队那叫哈啥来着，
0: 兰德
1: 啊，哈兰德呀，是吧？吕布啊，听完了之后都微微一笑。我不这么认为。接下来呢，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

0: 忘了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0: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0: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0: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不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3: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2: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4: 前两天连续24小时地磁暴，哎，这个词条登上了热搜，原因是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是发布消息，从北京时间7月4号早8点开始啊，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
5: 随后呢，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正式发布了空间天气预报，这是从今年的1月20号再一次出现这种比较强的地磁活动。受到太阳黑子14479多轮的耀斑日冕物质抛射叠加的扰动影响，那地球呢全域的磁场开启了连续24小时的地磁暴。这地磁暴指数 KP 峰值呢突破了7，什么概念呢？像漠河、北疆这些高纬度地区，夜间是爆发了大纬度的范围极光。你说，哎呀，这很漂亮啊，这是地磁影响的。但是呢，像短波无线电和，咱们低轨的卫星，它一个是短波的无线电全域的衰减，一个是低轨卫星的姿态完全失控啊，40多颗在轨的遥感卫星都出现了数据乱码的形象，这也挺捣乱的呀。
4: 对，还有网友说呢，就不光是那个，我都受到了这个影响、啊、
5: 哎，你刚才没说的时候我就没觉得，你一说我就回想我这两天是挺困的。
4: 你看看、
5: 嗯、
4: 人家说的是4号，今儿个8号了，
5: 就4号也困，
4: 也困，
5: 也困，
4: 是吧？
5: 嗯、
4: 啊，这个肯定啊，这个事儿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5: 对，
4: 啊，主要是这个大环境啊、
5: 嗯，
4: 咱们每一个个体呢，对吧，在这个宇宙当中也会受到不光是风雨大气的影响，
5: 还有地磁的问题，嗯，
4: 太阳啊。月球对我们的引力，反正太玄学，就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
5: 都不想让我上班，都让我困呢。
4: 对，他们就是为了让咱困，你这是不是太以自个儿为中心了？这
5: 是是是。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地磁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身体呢？
6: 这两天地磁暴又上了热搜，那么什么是地磁暴？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影响呢？我们先来听听豆包是怎么说的。
7: 什么是地磁暴？简单原理，太阳会持续吹出带电粒子流，叫太阳风。当太阳发生耀斑，日冕物质抛射 CME 会向太空抛射巨量高温等离子体云，高速冲向地球。地球有一层地球磁场，磁层相当于保护屏障。如果来袭等离子体内部磁场向南，会和地球磁场相互撕扯碰撞，剧烈扰动全球地磁场，这种全球性磁场剧烈动荡现象就叫地磁暴。主流科学界结论，不会直接伤害人体，无明确生理危害证据。一、磁场强度极低，远不足以改变人体。日常地球基础地磁约25到65微特斯拉，最强地磁暴时，地表磁场波动增量只有几百纳特斯拉，零点几百微特斯拉。对比参考， 手机、冰箱、电磁炉、日常磁场远大于磁暴带来的磁场变化。医院核磁共振磁场高达数特斯拉，是地磁暴的百万倍级别。微弱的磁场波动无法改变人体细胞、血液、神经电活动。二、高能辐射进不来地面，太阳高能带电粒子会被两层屏障挡住。一、地球磁层偏转大部分带电粒子。二、大气层、电离层、臭氧层吸收剩余高能粒子。只有高空及区飞机机组与乘客会额外受到少量辐射，地面人群完全隔绝高能粒子辐射。
6: 那么网传地磁暴使人头痛、失眠、心慌又怎么解释呢？
7: 目前没有生理学、临床医学对照实验证明地磁暴能直接引发身体不适。两种合理解释：一、心理暗示加群体心理效应。媒体大量报道地磁暴，容易让人把失眠、头痛、情绪烦躁归因于磁暴，属于主观心理暗示。二、间接环境因素，非磁场本身。强磁暴伴随电离层剧烈扰动，高层大气升温膨胀会轻微改变全球大气环流及区臭氧浓度，少数敏感人群可能对大气电离层环境变化产生微弱体感反应，但这不是磁场直接作用于人体。地面普通人无任何可证实的健康风险，无需防护。
6: 既然对普通人而言，地磁暴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预测地磁暴呢？地磁暴的预测和普通的天气预测又有什么不同呢？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科普中国的科普专家、中国气象局公共服务气象首席朱定真老师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8: 空间天气跟我们地面上的天气倒还是有蛮大的不同。我们在地面上，我们是主要是针对大气层之内，特别是对流层之内的风霜雨雪这些天气现象做预报预警。那空间天气它实际上是对大气层以外的，特别是太阳。那么对于太阳活动，为什么我们也叫空间天气预报？因为太阳活动它有太阳风，虽然它是这种质子流、粒子流、磁暴，但是它也是一阵这个气流的喷发形成的，像我们地球上我们称为的风。所以对于太阳风、太阳雨比喻来讲的话，它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天气的要素风和雨，所以我们是对它也做了这个空间的天气预报。那所谓的空间预报的影响主要是航天器，一个是本身对航天器的损害，那么再一个这种磁暴它在这种少量的大气存在的环境下，它依然会造成一些空气的压缩密度的增加，实际上就是一种属于影响航天器的路径形成。当然对于我们路面上来讲，它可能主要是这种对磁层的损害。我们知道我们路面上地球上所谓的通讯都是要通过我们地球外围有一个电磁层的这个反射折射来完成的，那一旦这个层被扰动了，甚至被破坏了，那整个我们的电波的传输就会干扰，所以就会影响我们的通信。当然还有它对我们的输油管道、长距离的这种输变电线也都会产生的相应干扰，这些都是在过去都出现过，就因为太空磁暴而造成的这个地面上出现重大的这种停电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做空间天气预报，实际上就参照我们做天气预报一样，我们要对空间太阳活动做出一个预警，来让我们地面上的这些可能受影响的领域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
4: 哎，就像刚才音频当中所提到的是吧，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我这个困呐啊，亦或是不困呢，对吧？是多梦还是失眠，可能都跟这个事儿会觉得相关联啊。这个在心理学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归因错位啊。哎，既然有这么一个我不熟悉的新的一个自然现象出现啊，我就把这俩强行搁在一块儿，就是包括有些人说有一些那个天文现象出现，对吧？这是一种朴素的这个理解，可能就跟要发生一些好事儿 啊不好的事儿啊，或者说对人身体的这个影响啊，对吧？感冒啊，血压高啊，闹颈椎啊，这都能联系到一块儿。哈尔滨医科大学睡眠障碍团队也曾经明确的指出，这个心理暗示确实会放大咱们的感受啊，这不一定是磁场直接作用于咱们人体的原因。这个，
5: 我觉得你说的那些我都认可，就是说其实某种天象不代表什么，这些当然那就迷信了，对吧？但是你要说地磁暴没有导致我困，这事我不信。

0: 那您给出个理由呢？
1: 大家都是这种感觉，困。
0: 哦，这个夏季睡眠啊，这个开空调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得适度通风，不要长时间的关门关窗，这样容易缺氧啊。
1: 你看，太阳光，咱听友就说了，确实这几天感觉比较困，还感觉懒，对对对，还懒，嗯。
0: 太阳说，我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大伙儿起来该干嘛干嘛。现在呢，啊，就
1: 起来翻个身继续睡。
0: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猪猪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本来是听回放啊，突然想起来咱可以收听直播。啊，看来这个可能也是假期当中，哎，您这个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因为我记得之前猪猪老师还得带着，孙伙计什么的哈、尤其这一到假期呀、也是辛苦家里各位爷爷奶奶老姥爷了啊。
1: 我觉得平时是不是能午休一下？这孙伙计是不是一放假了，这个福利也没了？
0: 就是对咱们刚才说到了什么？”地磁暴会有影响，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影响不明显，
1: 是、
0: 主要的作用是他们更不好好睡了，是吧？哎呀，还有咱们这个巴西队的球迷啊，是吧？应该是说这个哈兰德的名字最近听了好多次，
1: 气
0: 死
1: 我
0: 了，就是他进的两个球啊，说恨不得我踹他两脚。但是可能咱真的有机会啊，假如有机会看到哈兰德的话，哎，他那个人高马大啊，这多高，我记得好像1.9米啊，是吧？那大高个在咱面前的时候，咱可能也是就会突然觉得一切都烟消云散啊，微微一笑，是吧？ Nice to meet you。
1: 您忙您的，我先走了。
0: 合个影不介意吧？微凉共简章啊，也来报道问好，欢迎各位。这个木头儿123今天也是比较早的来报道啊，说我来了，我来了。今天空气湿度又大了，二位主持人和各位听友们，到多喝水，多吹空调。
1: 你这倒是第一次听这么问候呢，多喝水常听，多吹空调倒是不常有人说。
0: 这说明什么呢？就以前还能忍忍，现在真觉得没有必要忍啊，忍无可忍。那个把遥控器给我递过来，我开会儿啊，我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啊。还有像二郎神魏大哥啊，这个无形进，这个星辰等等都来了。还有听我说，这几天台风啊，看着是越来越近了。这个会不会光临咱们天？光临是不会，但是会不会有相关的这个影响？这个得看它的这个登陆以及这个副高的具体情况。这一提副高呢，网上还有一个这个真实的事儿啊，就有人说也是聊这个天气变化啊，就这个事儿到底谁说了算呢啊？然后有人说副高，就副热带高压，
1: 对，副高就行嘛，那不得正高嘛？
0: 对，有一个 IP 地址显示山东的网友问，就副高这玩意儿还有职称呢？对，也得看副热带高压它所处的位置，是吧？是偏向于这个东南亚那头啊，还是咱们台湾那头啊，亦或是日本那嘎的？哎，对于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现在也是，就不光是咱啊，这网上您也可以随时关注的，就是台风 路径，
1: 是的，
0: 实时的一个这个动态监控。
1: 对，因为就是您多听我们的广播，尤其是在新闻广播当中，天气有及时的变化，包括昨天其实路上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些状况啊，有什么最新的预警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随时给大家来更新播报的。
0: 对，你看昨天也正是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突发比较大的雨情，
1: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预警。
0: 哎，咱节目呢也是第一时间啊，跟各位听友进行了这个分享和温馨提示。
1: 趁着这会儿咱们还岁月静好，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欧洲那块热的事儿吧。
0: 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以前会觉得这句话呢有点儿夸张，
1: 嗯，是。
0: 那现在呢就觉得
1: 有道理，
0: 很写实，
1: 嗯，
0: 是吧？天儿太热了，该开空调就得开空调，天经地义的。可是如果去欧洲啊，据说想装个空调呢比考副高还难呢。今年夏天呢，欧洲又被热浪彻底烤醒了。法国南部温度是冲到了44.3摄氏度，德国破了41.5度，连英国都飙到了37度以上啊！这个连续多天破了历史记录。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自己公布的数据，仅6月24号到26号三天，超额死亡就超过了1000人。这个之前咱节目当中呢也关注了这个相关情况啊。巴黎一天的心脏骤停病例是平时的2.5倍。那么世卫组织呢表示，自6月21号以来呢，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累计突破4000。可就是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之下，是吧？这个实际的情况，咱就不像咱这说，我可以选择空调在那儿摆着，我开与不开，人家那儿确实是很多家庭都是没有啊。这个德国，咱说家庭空调普及率是3%，英国5%。啊，我记得法国好像也是这个个位数，不是不想装，而是真的装不了。
1: 哎呀，您说这装个空调有什么难的？你买了，然后给空调师傅打电话上门装，就不完了吗？
0: 总共分三步。
1: 对，为啥还装不了呢？您还别说，搁在人家那儿啊，原因一大堆。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历史建筑的保护法规的问题。对，巴黎、维也纳满大街都是这百年老建筑，墙皮外头，就是这建筑外墙啊，打孔装外机，这可不行。这个东西啊，动辄上千欧元的罚款，这就好几万罚出去了。其次呢是安装成本，一台普通的分体空调呢是600到800欧元，但是安装费呢超过1500欧，多少钱呢？折合成人民币，按今天的汇率大概12000多块钱吧。装个空调啊，我都想去当工人了，你知道吗？然后总成本呢，就装一台空调大概需要23400人民币这么多。夏天呢，你现在定了哈，还得排一两个月才能排到你，可能排到你也没那么热了。另外呢，租房的还得搞定房东，人家得同意，搬走的时候呢你还得给人家恢复原样。还有就是环保的观念，很多欧洲人呢认为空调的高碳排放是不能接受的，甚至会有人嘲笑装了空调的邻居。所以你看，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在最需要降温的时刻，空调却成了刚刚说了3%到5%这样的家庭装机率稀缺品呢。
0: 都怪你，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本来今天心情还挺好的，
1: 然后呢？
0: 你没事，你给我换算什么汇率？
1: 哦，你不光买了中国的股票是吗？
0: 什么？不是什么股票不
1: 按欧元赔的？
0: 人家干，就别说多长时间，就装台空调。你刚才说和人民币给
1: 12000。
0: 我这一个月啊，起早贪黑的，我没黑没白的，我殚精竭虑的。但是
1: 啊，说
0: 我有空调，那难了。 哎呀，牙怎么碎了？那刚才这综上所述，于是一种号称无外机免安装、插电就能凉的，嘿，这话说的，移动空调在欧洲卖断货。
1: 对，咱们真的很多这个大的空调厂商都针对欧洲真的压着线来的做了一批这样的空调。
0: 这个不用打眼儿，不用12000的师傅上门安装，往窗边一放就能用，完美踩中欧洲人的全部痛点。但是买回家的人呢，就吵成两派，有说呢救了半条命，有说是智商税啊。这个电费可是肉肉的往上涨，房间还不够凉。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他这个跟咱们就接下来要说的那种，国内某品牌的那个还不太一样，就是他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以前的那种空调扇似的，对。那么就是这个怎么就没有外机的所谓的空调，它就这么不管事儿？空调为什么就得有个外机啊？这种无外机的空调到底是黑科技还是物理骗局
1: 啊？刚才这个童老师说了，马斯克有一句这个名言啊，甘蔗不能两头甜呢。
0: 这是他说的，这是马大爷说的。
1: 来给大家搞懂这个问题呢，首先咱们要明白空调到底在干啥。这空调呢，从来都不是制造冷的机器，它是热量的搬运工。咱们通过空调呢，把房间里面的热量清出去，得有搬运工，有货车，还得有室外垃圾场放这些热量。那么制冷剂呢，就是那个搬运工，它有个非常神奇的本事，就是在低温低压的时候呢，容易蒸发吸热，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容易液化放热。那一套完整的制冷循环，对应的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热量搬运的第四，一共统共分四步吧。第一步是什么呢？要装货。低温低压的液态制冷剂呢，进入到室内蒸发器，吸收咱们房间当中的热量，自己蒸发成气体。房间首先咱们就通过第一步变凉快了。第二步是干嘛呢？运输。压缩机把吸了热的制冷剂压缩成高温高压的那个，你就脑补成一个一个包裹吧，就很热的热包裹。第三部分就是要卸货了，高温制冷剂呢流到室外的冷凝器，把热量散在室外的空气当中，自己重新液化。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在站在这个室外的空调机旁边会感觉特别热的原因哈。第四步就是下坡了，节流阀让压力骤降，温度呢也跟着降下来，制冷机呢回到室内，又开始下一轮的装货、卸货、搬运。
0: 对，所以外机的核心使命就是给热量带出去啊。那么，所有从房间里搬出来的热量呢，必须通过外机吹到外面。这遵循的是两条铁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只是从室内搬到了室外；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不可能自己从凉快的屋里跑到热的外面去，必须靠压缩机做功来搬运。那么你想让房间变凉，热量呢就必须要出口啊，这就是物理定律，不是工程设计它就能够突破得了的。
1: 但是咱现在所谓的那种无外机的移动空调呢，本质上就是把蒸发器、压缩器、冷凝器全都塞进了同一个机箱里头，也就相当于卸货区也搬进了房间。冷凝器散出的热风呢，直接，你不是在室内吗？那就留在室内了，等于是一般搬热，一边还漏热，再加上压缩机机电耗能产生的本身就有热量，房间只会越吹越热，所以它必须拖一根那个很粗的排风管。为什么要让您装到窗户边上呢？就是方便把那个大管的乳到窗户外头去啊，把热风呢。你反正是要抽出来的，室内抽，室内放。放的时候呢，你通过这个管儿，你不是没外机吗？你通过这个管儿，你还得开点窗，给它抽出去。只有把外机做成了内置的，再用一根管子完成这种，很费功夫的，但是一样就是扔热量的这么一个动作。
0: 其实这个呢，您要是不好理解啊，您可以上某宝什么的，您可以搜一下。就是有相关的那个产品，我还
1: 好玩极了。
0: 它那个管子还挺粗的，
1: 挺粗。
0: 那么和传统的这个分体式相比呢，这种设计带有几个绕不开的缺陷。第一个呢，确实效率砍半， 普通分体的空调的能效比呢，能达到3.5到5.0，这种移动空调呢，通常只有2.0到2.5，就是搬运同样多的热量，它得将近啊多花一倍的电费。更麻烦的是呢，排风管往外抽热风的这个同时呢，房间形成的负压，那么室外的热气儿呢，还顺着这个门缝儿啊，它往里钻，进一步

0: 抵消了制热的效果。
1: 嗯，
0: 因此有用户就吐槽，这哪是空调啊，这是给隔壁房间降温的，因为热气儿都从这个缝儿啊它挤出去了。
1: 对，你不开这个窗户是不行的，因为要把那个很粗的管子伸出去嘛。那第二个缺陷就是很显然易见了，噪音大呀。压缩机是空调的噪音源头，咱们分体机呢是把它放在窗户外头，您关上那个窗户，我们反正是您是有的时候需要这个通风啊，但大部分时候咱们开着空调是关着窗户的，几乎就听不见那个外机的声音了。但是移动空调呢会把压缩机放到室内您脚边，运行的噪音普遍是多少呢？50分贝以上，相当于在你的房间里放了一台不停旋转的洗衣机。您就想吧，呼隆隆呼隆隆的。有用户说呢，确实开空调凉快一点了，但是吵得根本睡不着觉，凉着吵着还不如热着睡着呢。那么第三个缺陷就是不自由了，刚刚说了它必须贴着那个窗户放，因为要接那个排风管嘛，管子的长度非常有限呢，窗户还得留这个缝密封，不然就是您开办事儿那还进蚊虫呢，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随时把这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0: 哎，不过就像很多咱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啊，可能从相关的报道当中啊也已经看到了，今年欧洲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就是咱们国内某品牌的移动分体式空调，被欧洲网友称为叫卡巴克空调。
1: 对，就是某地那个空调。
0: 来，它保留了分体结构，但是这个外机跟里头这个其实是连着的，是吧？这个外机呢只有9.9公斤，通过专属的支架能够挂在那个窗框上。
1: 对，您记住了，它不打孔啊。
0: 啊，靠重力固定，它就拿那个窗框那个位置，正好是卡那，
1: 卡一下，
0: 也不需要打眼儿。那么制冷剂预冲1.99公斤，
1: 为啥呢？
0: 恰好是卡在欧盟2公斤的一个监管阈值以下，就是我1.99免去了专业安装的审批。
1: 超过2公斤就得去审批了。
0: 这个静音模式之下，噪音35分贝也是符合德国业界的标准的。这个用户自个儿10分钟就能装好啊。假如说你像国外老多不都是租房吗？对吧，我这要是搬家呢我还能够带走。就是这款空调其实在去年就被时代周刊评为2025年全球最佳发明了，德国科技媒体打出了95分。今年热浪一来呢也是直接卖断货啊。德国1100多家建材超市的这个库存几天就清空了，二手市场就溢价啊到5000欧。有个奥地利小伙子设置了3个人工智能的代理，全天候的监控库存，锁定最后一台，哎，发现有货，立马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就下单，然后自个儿驱车200公里去取去了。那么截至6月底啊，上个月月底，2026年出货已经超过20万套，销量比去年全年翻了一倍。
1: 会不会还是那句话，你来这儿啊，你来国内旅游啊，你搬一台回去。
0: 咱这国内的我看了，这一般不好买这个。
1: 你到那个美的，空调生产厂家，
0: 他这个可能就是专攻出口版本。
1: 对，是的，你跟他
0: 咱国内是不至于的，
1: 跟他
0: 唠这个
1: 啊，你看啊，都是在建筑限制下的妥协跟创新。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啊？就是你看很多的那个，现在也是说车呀，它越来越大，包括很多的房车。您就看，哎呦，这车这么大个儿，它怎么能是个蓝牌？亦或是有些货车哈、也是蓝牌，都这么大个儿了，它确实就是
1: 压着线来的，
0: 卡着那个线，
1: 对，
0: 就差那0.1。
1: 哎呀，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咱们刚刚说了啊，别管是哪种方案，其实归了包堆都没有跳出热力学的一个基本规则。只要你想让房间变凉，总得给热量找一个出口，外机也好，排风管也好，还有室外垃圾站可以换个形式，但是绝对这个室外这部分是不能没有的。
0: 而比房间怎么能够变凉更大的问题是，整个地球怎么能够冷静冷静啊？这个空调多，用电多，碳排放多，全球变热啊，越这样的越需要空调。那么世界这个天气归因联盟的研究说呢，欧洲高温发生的概率已经是

0: 额外增加吗？
1: 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0: 又不是我新创造了某种能量、热量，它本身就是在我屋里的。
1: 把它抽出去了。
0: 我估计我这说完了之后，物理学老师现在想抽我。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1: 对，这压缩机本身它不也产生一定的热量吗？
0: 对，但是我们这个电现在在其中，我们绿电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的，啊，是吧？
1: 你要是
0: 也
1: 能
0: 不
1: 把
0: 是
1: 那
0: 通
1: 个
0: 过。
1: 热量就用起来，比方说就帮咱就别烧热水啊，你就把那水弄成能洗澡的那个，就太好了。
0: 循环着用，
1: 对，
0: 这就是第二个悖论啊，永动机的假设。
1: 下次再有人说没有这个外接的空调是黑科技，你就可以跟他说了哈，不是黑科技，是物理妥协，真正的思考的，不是怎么绕过这个外接问题，而是怎么让这颗星球的外接大气层其实不再升温了。这确实也是，我觉得欧洲有一些就原来有的一些环保的理念，它也不是有问题的啊。
0: 对，但是你得解决这个事情。还是那句话，
1: 对，
0: 人在这个地球上，第一类
1: 生
0: 第
1: 存
0: 对
1: 权
0: 第一位
1: 利，
0: 权利就是我
1: 是
0: 的
1: 的，
0: 生存权啊。
1: 哎，我前两天看，就是那个一些时尚的盛典在欧洲举行的，哎呀，可给全球明星热坏了。你想，他们那个礼服不会就是搁着天气来做的，
0: 对，
1: 它不会是一个凉快的东西。
0: 以风格以美来算，
1: 然后呢，基本坐在那儿，妆也就花了。
0: 要是每个人都这样的话，也就还则罢了。
1: 我看完也做没个做相了，也都大蒲扇就那样扇着。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听友说，这个曾经有个报道啊，说当年某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在英国住的时候，这个连电扇都使不起啊。再看咱这头，刚才说的有的猪舍都安装空调了，哈哈。我也相信，不久之后将会有把刀在挡着这些猪。李老师说："童三啊，我现在半躺在床上，微闭双
1: 你
0: 眼，
1: 看，
0: 养着神，开着空调，听着你们的广播，多幸福啊！我目前已经完胜了超过90%的欧洲人了。"当事人也说，空调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空调确实是万万不能的。即便说咱现在这个温度跟欧洲那个40多度的那个相比，还差这么多了。二位上室外试试去。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面对汛期，我们该怎么办？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进入汛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水集中期，持续性降水过程容易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比如，当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造成山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短时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镇和村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在山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区发生。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雨使靠近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水系泛滥，将大量淹没房屋和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还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荒。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有将人冲倒的力量，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产生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如果遇到道路行洪，切记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 暴雨中行车，

0: 应低速挡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应保持冷静，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他人从水中站起。如果遇到铁路涵洞、立交桥，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道路。
1: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2: 我是王智，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陈露啊，我跟你说啊，我这前两天出去办点事儿
3: 啊，
2: 回来以后一身汗，就跟那个刚出锅的那个大白饺子一样。一进屋啊，我就赶快把那个空调给它开开，开制冷，然后对着我那个吹，那个时候那一个字儿爽啊，凉了以后有点难受，什么头疼啊，鼻子也堵啊，膝盖有点发酸呢、
3: 呀，
2: 你说这空调是制冷还是制冰啊？
3: 你这是把这空调的隐藏用法给错过了
2: 啊！
3: 遥控器上有一除湿键
2: 哦，
3: 你按过没有？
2: 遥控器上那么多按键了，我从来都没用过，我就开机关机呀。
3: 啊，
2: 还有除湿，我不知道有这个键
3: 啊。那你这个你就研究一下哈。
2: 是啊，
3: 夏天开除湿呢比制冷舒服得多
2: 哦。
3: 这个制冷啊靠冷风直吹来降温，除湿呢靠的是把空气里面那个水汽抽走来降温。
2: 嘿，
3: 前者降温度，后者呢降湿度。
2: 那
3: 天津这几天啊，这个闷热十有八九都是湿度在作妖呢。
2: 你那意思就是说这除湿一开，屋里头就干爽通透了。
3: 对，咱打个比方哈、湿度降到40%-60%，汗液正常蒸发，体感温度呢能直接降2-4摄氏度，开除湿确实没有那么显冷，但是这个汗反倒它下去了，原因就是啥呢，是咱这个汗水呀、干了。
2: 哎呦，汗水干了。可是我听说有人开除湿一开一宿，第二天起来流鼻血，嘴唇干裂。哎呦，难受啊。
3: 哎，这一朝一夕的也不能把人怎么样。
2: 是啊，
3: 正确的模式是除湿模式一次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开。
2: 哦，
3: 赶上那特别湿热的天儿，咱们开3-4小时给它关掉，通风片刻之后再开，间隔开。
2: 我还有一个问题
3: 啊，
2: 就比如说白天上班啊，家里没人，
3: 你
2: 说这空调是开着好是关着好？我哪怕有时我下楼拿个快递，然后我妈说你把空调关了呀，你又不在这屋待着，你关了以后你拿完空调你再回来你再
3: 开。这一小会儿功夫还真没必要，
2: 是吧？
3: 因为空调启动的那一刻最费电，重启一次的这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30分钟。所以呢，如果咱们外出不到1个小时，空调就不用关了，把温度调高1-2度、那就行了。
2: 行，没想到你还是一个空调控制小达人
3: 哈。
2: 哎，我也不是什么都不懂啊。空调的黄金区间温度就是26-28度。
3: 哎，空调呢它设置28度，再加台风扇，体感能顶纯空调26度。
2: 哦，
3: 省电又舒服。
2: 挺好挺好。你说那个风扇放哪儿合适？
3: 风扇啊，咱就给它搁空调下面。
2: 哦，
3: 把冷风啊冲到这房间深处，你就试一试吧。科学用空调比猛开猛关那省心多了，
2: 是吧？
3: 还真不是为了省点钱，
2: 那是
3: 人更舒服。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5: 你说他俩是不是谈了那个就是电风扇的小黄车的
6: 啊？怎么呢？
5: 就是咱们有空调的时候还让再买台电扇。
6: 不是，我想的是什么呢，你看看，就是咱这个节目啊，你还真的不能够照搬到欧洲去。对吧，你咱这个科普的知识点到那儿没有用武之地。
5: 对、
6: 在咱这是个刚需
5: 啊，
6: 在他们那儿没有。 去那儿讲这个，即便是变成了这个当地的语言，也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深夜我饿着肚子躺在床上就是看吃播。
5: 对，现在也有那种特别就是外国的留学生嘛，
6: 嗯，
5: 就是当我在欧洲半夜饿了，都有那种拿锯子锯硬面包啊啊，然后呢会在上面就是硬的一些饼干上面抹一些黄油啊什么的，但是这回来能当个好瓦匠呀。
6: 这个都是自给自足吧啊。接下来要聊的这段呢跟大火之地啊，不是那个火，在网络上火爆啊，非洲的佛得角有关系
5: 哟。
6: 人说你看又说世界杯了是吧，不是，但是确实佛得角这回能够出名儿啊，跟世界杯真的是息息相关啊，这是当之无愧的黑马，一鸣惊人。咱今天呢说的是在佛得角发生的一个真实病例。
5: 什么病呢？
6: 这音乐不行，有点调皮了啊。话说在当地呢有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这么多年来呢老太太也是一个人独居，一开始也没什么太大的异常是吧，但是后来呢哎，周围人发现老太太经常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哎，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而你要是上前一问他，老太太，您这是跟谁说话呢？老太太就说：“我呀，我和我先生说话呢。”旁人很惊讶，可是您先生在12年前不就过世了吗？啊？那我面前的这能是谁呢？瞎说呀。凉点吗？
5: 啊，是。
6: 凉点啊。
5: 凉多了，凉多了啊。
6: 这天不没事多听点这个啊，也降温。
5: 是，咱们在节目里就说起灵异事件了啊。这个事儿还没完。后面有人去老太太家串门也发现确实不对劲儿。为啥呢？老太太原本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家里呢收拾得一尘不染。但是现在你再看这老太太家里，屋里乱的那是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哪儿哪儿堆的都是垃圾。本人也不注意个人卫生了，邋里邋遢的。这时候呢邻居，要不说好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呢啊，认识到问题确实没那么简单了，老太太是不是生病了，于是呢就给她送去医院了。经过医生的检查呢，老太太神志挺清醒的呀，也没有明显的认知障碍呀，就排除了老太太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但是医生又对老太太进行了全身的详细检查，发现她既没有精神病史，神经系统也很正常，头部的 CT 扫描也没有问题。
6: 就这样过去了几天，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太太又出现了幻听和幻视的情况啊，医学管这个叫瞻望啊，还伴随着被害妄想症。医生们只能按照癫痫的症状来进行治疗，但是并没有好转。就在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份详细的血液化验单递到了医生手里，提供的线索发现老人血液当中的维生素 B12 浓度极低，远低于正常的标准。医生由此判定老太太所展现出的这个精神问题就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很快医生给他注射了维生素 B12 和抗精神病药物进行了治疗。几个星期之后老太太的日常活动恢复了正常，再也没有听说她跟所谓的鬼魂之间的对话了。
5: 咱这越来越像走进科学那节目了哈。那这条科普其实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6: 咬骂都出血啊，他压音出血。
5: 哎呀，就是这个天儿，很多朋友我知道是爱吃点素净的哈，但

0: 是真的不要极端吃素，因为根据医生们的推测呢，老太太很有可能是缺乏照料，导致每天吃的食品呢过于单一，又不吃肉，所以无意当中呢忽略了维生素 B12 的补充。那么在维生素家族当中呢， B12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它是唯一含有主要矿物质的维生素，是由钴元素的复杂有机化合物而组成的。一般来说呢，动物并不会缺乏这种营养物质，食草动物体内的维生素可以合成维生素 B12， 但是食肉动物得需要通过吃肉来补充，人体是不会自己合成的。那多余的维生素 B12 呢，会在肝脏当中储存，一般呢，在体内储存的维生素 B12 大约是3到5年的时间才会用完，所以偶尔吃素其实是问题不大的，但是长时间就是极端吃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1: 那么至于人类呢，大肠当中的这个细菌也能够发酵产生维生素 B12， 但是很可惜，人体只有小肠末端能够吸收这个维生素 B12， 所以人体不能利用自己身体所产生的这个维生素 B12。不过也不过度的担心，因为很多食物当中都含有，尤其是肉类、蛋类、奶类产品当中，这个都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B12。咱只要一个人的饮食均衡，并不存在维生素 B12 缺乏的情况啊。那么根据营养学家的建议呢，成人维生素 B12 的每天摄入量为 2.4 微克，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够通过所摄入的食物当中获取足够的维生素 B12。食物来源包括家禽啊、肉类啊、鱼类啊、这个乳制品啊，只有一类的人群，就是咱今天所说的需要格外的注意，就是极端的素食者，全素啊，不吃肉，不吃鸡蛋，不喝牛奶，就天天纯菜。如果长期严格素食，当体内的存量维生素 B12 这个消耗完毕，那就会出现刚才咱所说的这种非常诡异的情况。
0: 缺乏 B12 呢，其实会导致贫血、疲劳、肌无力、肠道问题、神经系统的紊乱、情绪问题、失智，或者说认知能力下降，也都跟缺乏 B12 是有关系的，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引起注意的特殊物质。
1: 所以呢，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当中有哪位也属于这种情况啊，这个提示你，
0: 对，咱可能不是第四报的问题，是咱缺 B12 的。
1: 你看咱听友就这个在这个咱科普过程当中就已经揭晓答案了，
0: 对，
1: 是吧？维生素 B12 补充一下就不能这样，这就不会这样了。
0: 说到这儿，咱都没有小黄车可以上，朋友们。
1: 就当地医生一块会诊也没弄出来，咱听友一听确诊了。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天天，
1: 代表采编人员星更六样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周末阅读会。

于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地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

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荆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新鲜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

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零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零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撑零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地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金条当雪杖，因为金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野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23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15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0: 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竟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两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找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的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主人很热情，顺手从花盆里掐下两只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车上，回来后竟然忘了，好几天后再去看，有点蔫儿，想扔又没舍得，回家找了个小塑料花盆塞了进去，浇上点水就放在了花架上，从没刻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精力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兰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
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骅祁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她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辇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

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

0: 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 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式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 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几踢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
1: 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
0: 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 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它
1: 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7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领导与驻友理工株式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天津市红色资源进学校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 新风尚新生活，铁路防洪报警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7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城市综合开发 PPP 项目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坚决有效开展好优化调整和分类处置工作。突出葛沽文化特色内涵和底蕴，擦亮葛沽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品牌。要高标准推进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盘活运营，不断提升项目发展质效。要积极开发利用现有产业遗存发展文化产业，做好天后宫、郑家大院等古建筑保护培育工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会议审议津南区高龄老人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办法，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高龄老人补贴发放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抓细抓实。要拓宽宣传渠道，确保应知尽知，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要严格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发放精准高效，切实把敬老惠民实事办实办好。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耕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业等特色赛道，推动我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银发经济，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布局银发经济新赛道，打造具有津南特色的银发经济品牌。要落实养老服务专项整治，从严规范项目运营、资金使用、服务供给，严防政策空转、服务缩水，切实提升政策落地质效。会议研究津南国投集团以公开遴选管理人的方式设立津南产业通用母基金事宜，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基金运营管理，持续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投资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充分释放基金引领与杠杆放大效应，全面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驻友理工株式

0: 会社社长清水和志一行座谈。
1: 杨浩对清水和志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当前津南区正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充分发挥三张好牌独特优势，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精心建设四区四谷。著有理工株式会社近年来持续推进技术革新，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与津南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度契合，希望企业立足现有良好基础，积极拓宽合作领域，打造更多标杆项目，推动政企实现更高层次互利共赢。津南区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提供精准服务，为企业在津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清水和志表示，著有理工株式会社与津南区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此次座谈进一步加深了对津南的了解。著有理工株式会社将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效，未来将持续深化沟通合作，努力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好赋能津南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刘燕、政企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加强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出席。
1: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津南分中心、天开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详细了解了中心建设运营、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及评估服务、科创金融配套服务等情况。随后，围绕知识产权评估作价、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举措展开交流研讨，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评估作价是实现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前置基础，是盘活科创资源、赋能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要持续深化校地、政企、银企协同联动，优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知识产权评估相关成本，促进科创价值变现，科技赋能实体。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张新丹报道，近日，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系列活动津南站启动仪式在津南区双岗实验小学举办，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核心，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大课。活动在信仰之光视频成果展示中拉开帷幕，生动画面带领在场师生重温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红色思政课环节亮点纷呈，直击人心。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唐凤红讲述革命伴侣伉俪情深、邓颖超与周恩来的故事，深情诠释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崇高风范。天津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梅以金门珍藏红色记忆为题，带领大家透过珍贵文物回望金姑大地的红色岁月。平津战役纪念馆副馆长齐亚南带来假如给你29个小时，重现平津战役的峥嵘历程，传递革命先辈的无畏精神与坚定信仰。三场课程内容鲜活，情感真挚，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备受洗礼。互动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发言，积极交流，在一问一答中读懂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随后，双岗镇部分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领学生代表共同发出大手拉小手，薪火永相传，红色思政教育倡议，号召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六方红色资源进校园思政教育共建协议签约仪式，津南区中小学与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同志共同签署协议，将打造校馆媒协同育人新模式，推动红色资源常态化、系统化融入校园思政教育，让红色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最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启动信仰之光红色资源进校园津南站活动，标志着津南区红色思政育人工作迈入新阶段。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海棠街道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抢险救援能力。

0: 演练设立现场指挥、设备操作、抢险救援、后勤保障、技术支持、医疗救援、信息通讯七大职能组，协同作战，确保各环节运转顺畅。演练突出科技赋能加实操实训，无人机空中侦察、遥控救生圈快速救援，科技手段大幅提升效率。红十字会专业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参训人员轮流实操。排涝设备操作区，大家逐一学习启动流程和作业规范。水上实战中，参训人员分组登乘救援艇，完成搜索、接近、救援、转移全流程，动作利落，展现过硬专业素养。海棠街道公共安全办主任杨海峰说，
1: 为做好汛期准备及防汛工作，海棠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工作。截至目前，已开展防汛宣传活动12次，组织应急演练4次。下一步，街道将继续聚焦街域需求，联动全街道8个社区物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面向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汛宣传，持续夯实救灾基础，不断强化干部群众应急实操水平，筑牢辖区汛区安全防线。
0: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联合葛沽镇公共服务办举办桃李育良缘修身传家风首届师生中式集体婚礼暨葛沽非遗展演活动。活动融合传统中式婚俗、葛沽非遗、红色家风教育与校园思政育人理念，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这是该校首次面向师生举办的集体中式婚礼。六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合锦礼、同心锁等传统礼仪，共同宣读新婚誓词，许下相守共进的诺言。现场开设非遗打卡区，葛沽特色小吃、剪纸、徐氏虎头鞋等非遗美食与手作集中亮相。葛沽高跷、龙灯、秧歌民俗节目轮番登场，学校学生舞狮队也同台助阵。活动以多元传统文化体验涵养优良家风，尽显古镇深厚民俗底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你好 CBD》。 本期节目聚焦北京 CBD 500千伏书变电工程，这项2022年开工、预计2027年投运的工程落地朝阳 CBD 核心区北部，创新实现电力基建与城市空间复合利用，外立面设计契合区域风貌，打造电力能源首都样板，成为街区景观融合的示范案例。

0: 夜色散去，北京 CBD 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繁荣之下，电力需求激增，在这寸土寸金的北京 CBD， 如何满足电力负荷需求，成为一道关乎城市经济发展的攻坚难题。我是裴浩，北京 CBD 500千伏输配电工程的业主项目经理。今天我要查看工程建设的档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1: 翻开这份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就是为了配合城市发展战略而实施的。
2: 宁肯电等发展，不要发展等电。电网建设就是这样，我们要未雨绸缪，必须得提前做好规划。根据发展规划，到2035年，这里的用电负荷将达到158.6万千瓦，这一数值已经接近于大兴区2024年的最大用电负荷。最高效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在这个电力负荷中心新建一座500千伏变电站，提供足够的电力支撑。
0: 历经10年谋划，可研报告终于落地。项目现在正在设备安装阶段。
3: 哎，杜征，这是我们现在第几个间隔了？
4: 现在是第进行第

0: 下功夫。
1: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可以看到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这个阶段，已经把两座变电站进行了融合，后面我们进一步对方案进行了优化，所有的开关设备布置在一个大开间内部。
2: 这个七号井到八号井是咱们
3: 高集成的融合设计，意味着施工难度更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必须精益求精。
4: 47在定井那头吗？井下因为
5: 电再高，从这儿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不差这么一点了。
6: 行，
0: 好。
3: 作为拥有最多地标建筑的区域之一，在北京 CBD 建设一座变电站，仅仅好用是不够的。
0: 我们这个建筑就像一座水平摩天楼，像摩天楼的倒影一样伫立在这里。
3: 设计定了，要实现它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道坎。
0: 为了实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关于变电站外立面的设计理念，找到最融入 CBD 区域的灰色，从2023年的冬天到2024年的秋天，我们选了20-30种方案。
3: 从颜色到质地，我们都力求完美。当时我们就把实体的样板砌到了现场，
2: 比较凸显这种 CBD 这种特点。
7: 它灰色的颜色比较深，
8: 但是它
9: 就是灰的不正，
8: 对
9: 对
8: 对，
9: 不
8: 正灰。
10: 还要调缝，还要处理这个光线。
11: 这种颜色和最边上那种颜色，我们可以拿着那个灯光做一个对比。
3: 这块经历重重考验的灰砖，我们将作为实物档案永久保存。我们目标是让变电站像从 CBD 长出来一样，而不是硬塞进来的工业化建筑。正是基于这个理念，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独特的颜色。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期望，不仅要安全可靠，更要有烟火气。拆掉围墙，规划步道和充电桩，未来会有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有白领下班来充电，有老人来遛弯锻炼，服务于人也融入人的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入行10年， CBD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每参与一个工程，都会将所有的难点要点标注到这张图表上，一图就代表了一个工程，这些图表就是我的个人档案。 CBD 这张是最复杂也最珍贵的，他们是我成长的印记，也记录着北京电网的发展与壮大。我们以档案为证，凝聚首都电力人的力量，守护每束光，每份热，让温暖触手可及，让璀璨永不落幕。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汛期到来，铁路防洪也进入高压期，守护铁路安全畅通，人人有责。如您发现铁路安全隐患，请及时报警。
2: 铁路防洪关乎万家平安，一通电话，一次报告，就可能避免一场惨痛事故。每逢汛期，暴雨山洪威胁铁路行车安全，畅通预警渠道是守住防洪安全的第一道关卡。如您发现铁路沿线出现积水、坍塌、落石、树木倒伏、设施受损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铁路灾害报警电话010-5182-1110，我们将快速处置，对上报人员予以快奖重奖。防洪防汛，全民参与。如您居住地点紧邻铁路，可联系周边铁路单位，成为铁路防洪堡垒部，与铁路部门联手协作，共同构筑铁路防洪屏障，守护汛期铁路平安畅通。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

0: 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

南。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

0: 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

0: 有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4: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

0: 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0: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2: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4: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3: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4: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5: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6: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

0: 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

0: 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1: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2: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3: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啊，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多种互动方式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逐一给您介绍，也希望大家呢从此时此刻开始连续关注我们每晚播出的节目。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呢正值初伏前后，天气呢也由干热转为了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今天呢今年的7月15号啊，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都知道，我们就是要正式入伏了。我们即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盛夏三伏阳气鼎盛，这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节。那很多的朋友秋冬季节呢一反复咳嗽啊，畏寒怕冷，关节酸痛，这类阳虚寒凝类的病症呢统称为冬病。根源呢就在于体内的阳气不足，寒邪潜伏。三伏时节呢，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达。这个时候敷贴一下三伏贴的话，借助温热的药材与天时阳气，能够直达经络脏腑，驱散陈年寒邪，补足亏虚阳气，从根源上也减少冬季旧疾发作。三伏贴呢其实也并非只是治咳喘，其实大家都清楚，那比如说像是鼻炎呐、体虚易感冒啊，还有宫寒啊、老寒腿等等，这些虚寒的问题都是适用的。它温和无疮，是啊，老少咸宜，也是传承千年的绿色调理之法。把握了三伏天时趁阳驱寒，为一整年的健康筑牢根基。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的中医康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详细的来讲解，带来有关冬病夏治三伏贴的相关知识。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我们欢迎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中医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魏民，欢迎您，魏主任。
1: 你好，主任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
0: 好，欢迎魏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同时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中医针灸科的医师石义红，欢迎您，小石医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都是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老听众，都熟悉的嘉宾了啊。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河东中医医院的中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重点啊我们来说一说跟三伏贴有关的事儿啊。那其实这两天的节目呢我们一直围绕着小暑展开啊，因为小暑过后呢这天气就会越来越热，而且呢温度呢是朝着湿热的方向来发展。而我们这两天呢也有不少的听众网友关注到了啊，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可能依然会让我们非常的难受，因为又是一个啊这个中又是我们一个双伏啊，两个伏那个中伏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会有40天啊，40天的这样的一个伏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会有一些朋友呢，除了感觉入热潮湿、非常高温难耐之外，可能也在想，我们能不能顺应这样的一个节气，顺应这样的一个伏天的啊这个啊发展的态势，来调整改变我们身体的状态。所以呢，我们想给大家好好的说说三伏贴。首先呢我们就请魏主任给我们大家先来科普一下啊，总说这个三伏贴三伏贴，因为对应着三九贴嘛，我们到冬天也会提到三九贴，我们先说说到底什么是三伏贴好吗，主任？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三伏贴呢，又称了天灸或者呢穴位贴伏法。
0: 嗯，
1: 是呢中医冬病夏治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外治方法之一。
0: 嗯，
1: 它源于呢清代的《张氏医通》中的白芥子涂法，至今呢已有数百年的临床历史。
0: 嗯，
1: 所谓三伏呢，即初伏、中伏、末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期。
0: 嗯，
1: 中医认为此时人体腠理疏松， 气血流畅，药物呢最易由皮肤渗入经络，直达病所。
0: 嗯，
1: 三伏贴呢，就是将呢特制的中药的膏剂贴于呢人体特定的穴位。
0: 嗯，
1: 通过药物对穴位的温热刺激，激发精气，疏通经络，调理脏腑，从而达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
0: 嗯，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冬病夏治啊。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呢确实有在这个特殊的季节当中啊，通过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些固定的穴位或者是重要的穴位啊，来把这个药物啊能够传达进去。哎，那我们就想说三伏贴的这个作用的原理啊，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一些，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们的一些听众网友呢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原理都包括了哪些，好吗，主任？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首先呢，三伏贴的作用原理呢，它包括节气的原理，
0: 嗯，
1: 天人相应。三伏呢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盛之时，人体阳气也随之生发，此时贴服药物可借助呢天之阳气，药之温热，双重补益人体阳气，达到呢天人同调的效果。
0: 嗯
1: 嗯，还有一个经络的原理，它就是穴位给药。
0: 嗯，
1: 药物呢透过穴位渗透，直接呢作用于经络系统，以气相应，以味相感，无需经过呢胃肠代谢，避免了药物对脏腑的刺激，又能直达病所，起效迅速。
0: 嗯，
1: 还有药物的原理，温阳散寒。三伏贴呢多选用呢辛温走窜之品，如白芥子、细辛、圆胡等，有时候还有用点干姜，具有呢温经散寒、行气活血、祛痰除湿，可将人体内的沉寒固冷由里出表，
0: 嗯，
1: 顺势而发，借助的夏天的阳气，
0: 嗯，
1: 顺势而发出来。
0: 嗯，
1: 还有一个免疫原理，扶正固本。长期临床观察表现呢，嗯，三伏贴能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
0: 嗯，
1: 降低呢呼吸道消化系统疾病的复发率，体现了中医的治胃病的观念。
0: 哦，还有治胃病的这样的理念蕴含其中。
1: 是的，是的。
0: 啊，好，那么可能有些朋友就想哎知道一下，那三伏贴它一个核心的功效到底是什么，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就是贴三伏贴的朋友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嗯，好的。首先呢，三伏贴呢主要的好处呢在于呢四个方面。
0: 嗯，
1: 一是温阳散寒，补充人体阳气，驱散内在的寒邪，从而，
0: 嗯，
1: 改善呢阳虚体质，疏通经络，通过呢药物刺激穴位，调和气血，使经络通畅，
0: 嗯，
1: 不通则通。
0: 嗯，
1: 那个内经所说嘛，寒则自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就是说温阳气能够刺激气血，能够使气血流畅。
0: 嗯嗯，
1: 扶正固本，

0: 增强脏腑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呢秋冬疾病的复发。第四点呢，就是防病治病，针对性的预防和缓解冬季易发的各种呢虚寒的慢性疾病。
1: 嗯，好的，这些功效啊还有好处，其实呢我们的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呢，都可以呢逐一的去对标一下自己的需求啊，看看哪些朋友说了，哎，我就是想扶正固本啊，有些就是说我就是想防病治病，其实呢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啊，找到您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想接下来继续和我们的专家再交流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三伏贴，就是哪些人群和哪些疾病比较适合我们选用三伏贴呢？
0: 嗯，主任，适用于三伏贴的主要是人群和疾病呢，比如说阳虚体质，平素呢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喜热饮易腹泻，这是阳虚体质。还有气虚，中医认为气虚嘛，也是气虚则寒嘛，容易呢感冒疲劳，动则汗出，免疫力下降。痰湿体质，比如说身体困重啊，舌苔厚腻，大便黏腻，体型肥胖，这属于痰湿体质。一般中医认为祛痰的就要用温阳的方法。慢性病的患者，比如冬季啊易加重的疾病，或者是遇冷易加重的疾病，这都适合于三伏贴。还有亚健康人群，比如长期伏案、久坐不动、颈肩腰腿痛的上班族，这些人呢就运动少，他的气血流畅就慢，所以通过三伏贴呢可以加速呢血液循环。还有儿童，比如说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脾胃虚弱，这样也可以通过呢特定穴位刺激来呢调整呢脏腑功能。但不适人群呢，比如说孕妇及两岁以下的幼儿，或者有严重的心脏病、肝病、肾病、脑病患者，还有一些肿瘤患者，皮肤过敏，或者是呢皮肤有破损，瘢痕体质，还有一个急性的发热期和急性感染期患者，还有阴虚火旺、平素容易上火的患者，都是最好不要进行三伏贴。
1: 不是说所有人啊，这个东西是好的啊，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受用。那哪些朋友最适合，我们的专家呢已经给大家介绍出来了。而哪些特殊的人群，其实我觉得刚才魏主任给到的这些朋友的这个不适宜的人群啊，其实也比较特殊。你比如说孕妇啊，两岁以下的孩子啊，这个都相对了就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人群。当然本身您有这个心肝肾以及脑部的疾病的患者呢，也是不适合的。另外啊，肿瘤的患者，还有本身你就皮肤过敏，然后还有瘢痕体，这些朋友呢也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对标一下，如果您确实说，哎呀，我想尝试一下三伏贴，但我又不太清楚，我是不是属于什么瘢痕体质啊、过敏啊等等，然后我建议大家呢，如果确实说我想试一下三伏贴，可以呢到啊专业的这个医院，到我们的这个中医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你适不适合、可不可以贴这个事儿，来让医生来做决定。好，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如果大家呢确实对于三伏贴的防治知识以及它的用途啊，或者如何贴敷啊比较感兴趣，甚至呢有些朋友说，哎，我以前曾经贴过三伏贴，我觉得我有感触，哎，有一些受益，想和大家也来一起分享一下，欢迎您直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这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打通电话之后呢，就和我们的嘉宾有机会直接的来交流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医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来自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河东中医院啊，那就是两位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一位呢是中医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魏民魏主任，另外一位呢是中医针灸科的医师石一红石医生啊，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有问题，三伏贴的问题啊，您如果想感兴趣，想了解一下冬病夏治的情况，欢迎您打通电话或者发微信到我们的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个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那我们接下来想问问小石医生啊，就是 刚才讲到了很多跟三伏贴有关的，包括原理呀。

0: 啊、功效啊、核心的这种疗效，以及适应人群啊等等。那我想知道，咱们河东区中医院是不是有自制的三伏贴
1: 是的，
0: 啊？因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自制这件事儿？我有一些同事啊，就是经常上网刷一些这个平台啊，包括一些博主，有人在网上是卖的。啊，可能就是也在卖三伏贴。有些朋友就说：“哎，这省事儿，啊，下单到家，照着说明书，我就啪啪啪都贴上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河东区中医院的自制三伏贴有吗？我们
1: 有，我们的三伏贴确实是自制的，就是我们手工把这个中药磨成药粉，然后再按照古代的办法，然后给它调制出来的。
0: 哎，给我们讲讲好吗？我们自制的这个三伏贴到底怎么好？
1: 我们自制的这个三伏贴，首先，它的每道工序都是经过我们自己的手。然后呢，它的药物，它的配方都是按照这个三伏贴的标准来进行配制的。啊，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会自己感受一下它的药效。
0: 是吗？就是医
1: 是
0: 生
1: 的，
0: 自己吗？
1: 对
0: 还
1: 对对，啊，
0: 哦。
1: 我们会自己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它这个药效的有多大的功效，然后再根据我们自己的感受再来重新调整配方。我们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每年都是这样来进行吗？
1: 对，每年都是这样进行。
0: 这样做的作用和这个过程，到底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1: 这个其实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它做完之后，它是不这么容易保存的，它不会说我们一口气做完整个伏天的三伏贴，都是每次都是快贴伏之前的前一天才开始制作，
0: 那接下来也就是说新鲜出炉呗，
1: 对，
0: 对吗？哎，那能不能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河东区中医医院我们的这个三伏贴的比较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治疗的病种好吗？
1: 好，我们主要是针对三个方向，第一个是肺系的疾病，比如说它可以适用于慢性的支气管炎、慢阻肺、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呐、哮喘啦，然后慢性的鼻炎，还有小儿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还有免疫力低，每到冬天呢，很多人就感冒。这个它的治疗的原理就是通过温阳散寒、宣肺化痰、理气平喘的药物贴敷于肺经及背腧穴，调节脏腑的功能，增强肺胃之气，减少秋冬季节呼吸系统疾病的急性发作。这个是一个方子。
0: 这是肺系的，就是
1: 对，肺系的配方。
0: 肺系的配方哦，
1: 是的。
0: 专门针对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这个哮喘
1: 对。
0: 啊。过敏性鼻炎啊，是吧？
1: 是，还有一到秋冬季节，很多人一到季节就感冒，增强他们的免疫力。
0: 明白了。哎，这个其实可能适应面还挺广的，很多朋友，尤其像孩子啊、老人啊，体质相对就比较弱啊，这些问题。
1: 对，还有很多久坐办公室的人，他们好像一有流行性感冒就一个办
0: 对
1: 公
0: 对。
1: 室都生病，这种
0: 明
1: 可以
0: 白
1: 提
0: 了，
1: 高他们的免疫力。
0: 免疫力太低了。对，
1: 对。
0: 这个大家可以记好啊，这个是我们河东区中医院的第一大特色啊，因为我们在用药啊，在调制过程当中有我们医院自己的特色，而且刚才小石医生说了，我们会先自己试一下，
1: 对，会
0: 会吗？
1: 每年都试一
0: 每
1: 下，
0: 年都试一下。
1: 每年都试验，会调整。它里面有一味药叫白芥子，白芥子，可以有那个发泡的作用，会自己调整它的配比。
0: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
1: 对，
0: 还有什么？
1: 还有我们还针对脾胃病，
0: 脾胃病。
1: 对，比如说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慢性的肠炎、肠易激综合症、脾胃虚寒型的腹泻、腹痛、胃寒怕冷或者吃凉的就不舒服的患者。这个原理就是脾胃呢是后天之本，阳气亏虚则运化失常，三伏贴可以温补中焦阳气，健脾和胃，理气止痛，改善脾胃运化功能，增强消化吸收能力。
0: 那在这里我们有特别的用药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的方子吗？
1: 这个配方以这个姜为主，高良姜为主。
0: 是这样。
1: 对，
0: 这专门针对脾胃病的。

0: 对，是也是一个专门针对脾胃病的方剂。
1: 好
0: 嗯，
1: 的。
0: 还有就是第三类，我们针对关节病，有一个配方，适用于这个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的关节痛，这个治疗原理就是不通则痛，不容则痛，风寒湿邪痹阻经络是关节疼痛的主要病机。然后呢，我们借以一些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的药，可以深入关节筋骨，驱散寒邪。
1: 这些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太适用了啊！
0: 是的，
1: 一到这个冬天或者一变天儿啊，各种关节，其实现在有些老年
0: 对，
1: 朋友是常年不分季节的疼。
0: 是是 是，
1: 对，
0: 之所以用三伏天呢，就是借助这个伏天的阳气比较旺盛，
1: 是的，
0: 然后呢，此时腠理比较疏松，
1: 嗯，
0: 就是药效可以渗透的比较深入，
1: 深入，
0: 对，把这
1: 是，
0: 个寒邪往外发散出来。
1: 哎，我正好问问小石医生，那其实三伏天，我们总说这个它是通过这个重要的一些关键的穴位啊，直达病灶的感觉。那其实我们要针对不同的疾病，是有不同的穴位吗？
0: 对，不同的疾病贴不同的穴位，甚至说不同的人，
1: 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穴
0: 对对对，不同的体质的人，那个包括他的年龄啊，他的性别。我们都根据这个来辨证论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完全统一的穴位。
1: 好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回应了刚才我们一开始说了，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这是河东区中医医院自己自制的药物，这个三伏贴，而且呢，要给所有的患者前来贴敷的这些朋友要量身打造，就是可能都是腰腿疼啊，都是关节疼痛，但是可能每个人重点贴敷的穴位都不一样，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您自己在家在网上买的那个，您自己不一定贴得对，对吗？
0: 对，尤其是比如说啊，哪里痛，可能大家还是哪里痛贴哪里，
1: 哎，这个大家还能好找，对
0: 对。
1: 吧？
0: 但如果是肺系疾病的话，它的穴位一般在前胸或者后背，自己是不太好操作的，
1: 是
0: 确
1: 的，
0: 实是。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我们其实是根据体质来辨证的。虽然大家可能疾病是类似的，但是发病的原因各不相同。
1: 是的。
0: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气血瘀滞，哎，可能我们就要加上活血化瘀的穴位。有的人是这个气血不足，我们就要加上温通气血的穴位。
1: 你看，这还是蛮有道理、蛮有讲究的啊！大家不要觉得三伏贴是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买三贴啊，在家里自己啪啪啪一贴啊，觉得就管用了。其实不但不会太管用，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说不定还贴错了，是不是？
0: 对，而且再补充一下，其实这个三伏贴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
0: 它是
1: 吧？
0: 讲究开穴的，所以我们还会有个开穴的过程，这个
1: 开
0: 是大家可
1: 穴。
0: 能都不是很了解，
1: 对对对，
0: 开穴就是，我们会先给患者拔罐儿，拔罐儿，把这块的这个毛孔打开，
1: 明白了，
0: 哎，
1: 打
0: 让，
1: 通任督二脉，
0: 对，
1: 是这意思 吗？
0: 对，在相应贴服的穴位上面，
1: 明
0: 哎，
1: 白
0: 把
1: 了，
0: 这个拔罐儿，让这个汗毛孔打开啊，腠理打开，然后我们再贴上药，它的
1: 怎
0: 效果
1: 么
0: 会
1: 了？
0: 更好。同时，我们还会辅以一定的艾灸。艾灸，
1: 你看又有仪式感啊，又有科学的原理
0: 是
1: 在
0: 的，
1: 里面，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随便就贴啊。请我们的专家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一听说咱们来了专业的中医的专家来给大家讲三伏贴。您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喂，郭
1: 哎，
2: 月老师，是
1: 您
2: 我
1: 好，您好，您说吧。
2: 您好，主任好，哎，我想咨询一下，不是，我就一打电话我就想咨询，我刚听您讲了呀，那这个三伏贴也能有颈椎病、腰椎病、腰椎病的，腰间盘突出都能贴是吗？腰椎管狭窄也能贴。
1: 针对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病里面，包含了我也听到有颈椎病了，对吧，小石医
0: 是
1: 生？
0: 的，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都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还有颈椎病，这都能一块贴吗？
0: 可
2: 是
0: 以
2: 吧？
0: 贴，可以贴。
1: 可以贴，
2: 用骨关节病也能贴哈。
0: 对，尤
2: 还有，
0: 其尤其是针对寒凉导致的寒症导致的这个各个关节的疼痛，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2: 还有一个我得咨询的，这个贴过敏吗？我贴膏药就过敏，你看有时候要看药病的那个嘛的给。

0: 膏药嘛的，我贴过敏，贴这个可以吗？
1: 这个贴敷是这样的，我们成人的一般贴敷的时间是2到4个小时。
2: 嗯，
1: 就是在它不是整天都贴，它是2到4个小时。
0: 就能贴就得贴。
1: 对对，就应该接下去了。而且对你
0: 等于这个2到4个小时就起作用了。
1: 对对。它不是一个说贴好长时间的，它就贴2到4个小时，而且如果您感觉有什么不适，您就可以马上就接下去。它没有说一定要贴到什么时间才起效。
0: 哦，贴2、3小时就能起作用。
1: 对。
0: 哦，
2: 而且应该不
0: 是
2: 只贴这一次吧？
1: 每一个对伏天
2: 对吧？
1: 对，
2: 就是每就是比如说头伏，就在头伏的第一天，
1: 对对 对, 对
2: 啊，就来贴。那二伏的时候，
1: 对，
2: 也在二伏的第一天
1: 再贴。三伏今年有
2: 四
1: 个，四
2: 个伏，
1: 对，
0: 就等于进伏那天，
1: 对，
0: 是吗？
1: 对，
0: 每个伏像今年40天伏就得贴4次。
1: 对对对。
0: 哦，还有一个贴那个是自费吗？是那个？
1: 是
0: 都一百二吗？
1: 自费的。
0: 不走医，自费的。
2: 这您在哪都一样，这在哪都是这个价格。
1: 在哪都是自费的。
2: 在哪都是自费的。
0: 都不走医保哈。
2: 嗯。
0: 那个嘛，贴上您那儿去也是用预约吗？
2: 贴三伏贴是吗？您是说奶奶？
0: 啊。
2: 三伏贴要预约吗，主任？
1: 不需要预约。
2: 不需要。
1: 您就赶到那天来。就可以了，
2: 就可以了。
1: 对，
0: 哦，
1: 我们那一天几乎就是专门就贴三伏贴。
2: 那
0: 也不，那就不走医保，那就不用带医保卡了啊。
1: 也要带着。
2: 走不走医保，您带着他又不累，您就带着他，因为没听刚才那个专家说，还要前面还要给您做一些评估，对吧？看看您适合贴哪种，可能还要有一些也许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您就带着呗。
0: 行，还得那个嘛，做别的项目了是吗？
2: 不是做别的项目，医生要给您做一个评估，要看看您到底像刚才您说的，您的腰腿疼啊、关节疼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对吧？
0: 像您刚才说的，还做艾灸嘛的，那个都走医保哈。
1: 这个也不走医保，它包含在这个项目里面。
2: 对，它是这个项目里的艾灸。
1: 它项目虽然是自费的，
0: 哦，
1: 但是您也不是直接把钱给我们。
2: 对，
0: 不是说你光贴这个，这个三伏贴，
1: 对，
0: 三伏贴里包括那个，就都是自费里的，不走医保哈。
1: 是的，是的。
0: 哦，要打那扎针灸呢，扎针灸就走医保是吧？
1: 对对。
0: 您
2: 可以到现场，好吧？具体的问题到现场让医生给您评估一下，然后再决定，好不好？
0: 还得看是吗？不见得就都能贴是吧？
2: 不是说到这会儿您坐那儿摁上您就给您贴上了。刚才医生讲这么半天，您没听到重点吗？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对吧？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节的疼痛，都要给您问清楚了。
0: 还得评估完了再贴是吧？
1: 对，是这样。
2: 至少有个简单的查体。
1: 我们那个治病的话，必须要面诊。
2: 对，
0: 好
2: 吗？
0: 好的，好的，
2: 不是流水线啊，不是您想的，一来坐那儿，梆全贴上了啊。得和您有面诊，还得看一下您整体的情况啊。
0: 好的，谢谢。
2: 好，没关系，好，就这样，再见。这位朋友特别也是问出了好多这个听众网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伏贴的话，我们要贴敷的这个具体时间，对吧？大家可能需要了解一下，不是说我们整个伏天想哪天去就哪天去。所以呢，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如果大家呢对于三伏贴感兴趣，想提问，欢迎您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我们呢先进一段简短的健康安全的科普提示，然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泽华，今天来说说面对汛期我们该怎么办。
5: 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进入汛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水集中期，持续性降水过程容易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 比如当

0: 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造成山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在短时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镇和村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在山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区发生。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雨使靠近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水系泛滥，将大量淹没房屋和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还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减产，造成饥荒。近15厘米高的水流就有将人冲倒的力量，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产生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如果遇到道路行洪，切记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挡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应保持冷静，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他人从水中站起。如果遇到铁路涵洞、立交桥，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道路。
1: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收听今晚的空中问诊。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郭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小暑过后我们可能就开始数着天儿过日子了，因为马上要进伏了，进伏这件事儿太难受了。但是呢，进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科学的去养生，做哪些事情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这是大家最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河东区中医院的两位中医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两位专家也是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两位中医的专家主任，中医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魏民魏主任，以及小石医生，他是来自中医针灸科。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关三伏贴到底该怎么贴，怎么是贴得好、贴得对、贴得更有益处，欢迎您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现在就可以打通，23530909，23530909。好，我们听听二线朋友的问题吧。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主持人好。
2: 哎，您好。
3: 啊，医生好。
2: 嗯，您说吧。
3: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2: 哦，
3: 我也想贴三伏贴。我还有有得过哮喘。
2: 哦，
3: 那这两种病可以一起贴吗？
2: 嗯，好，我们问问小石医生。
4: 可以。
2: 这两种病都可以一起贴。
4: 可以。然后不同的穴位，根据不同的疾病贴不同的穴位，然后用不一样的这个
2: 不一样的药方。
4: 对。
2: 对，您听到了吗？不是统一的，不是标配。
3: 对对。像这个不是今天四个伏，那就贴四次，大约每一次的费用多少呢？
2: 这得看您来了之后，医生得给您看啊，具体您的情况啊，您要贴到几个穴位上，然后呢有不同的药，这得是见到您本人之后评估了之后才能决定。
3: 评估我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这没有什么评估的呀。
2: 对，得看您有多少个穴位啊。
3: 多少穴位，人身穴位都是一样的呀。
2: 啊，您那意思现在就给您算一下呗，是吧？
3: 不是那个意思。
2: 那您
3: 大约风湿关节炎主要是，膝盖，反正我就是膝盖疼。
2: 没听刚才小石医生说，不是您哪儿疼就贴哪儿。
3: 我是说表现，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2: 对，我知道，对，
3: 就是膝盖疼。
2: 那大概咱们这样的，比如说风湿关性关节炎，那我们大概会用到多少个穴位呢？小石医生？
4: 这个首先啊，风湿性关节炎它有寒湿型，还有湿热型。风湿寒，还有风湿热。所以如果是湿热型的，这个咱就不建议贴敷。如果是寒症，咱们可以去贴一下。所以这个确实要您到我们医院去看一下才能知道，看一下舌象。您属于
3: 我这个主要

0: 是寒湿型的。我是
1: 嗯，
0: 松江人，那冬天特别冷嘛，就是那时候的关节炎。
1: 一般关节这个，如果您两个疾病一起贴的话啊，关节大概给您贴到3到4个穴位。
0: 我说大概费用有多少呢？
1: 这个咱们要到医院之后具体再跟您说一下，因为节目中不方便跟您讲的太具体。好，
0: 再一个就是你这个三伏贴能包邮吗？就是因为我家离你那远嘛，我是河西区的。
2: 河西可不远，您河西什么位置啊？
0: 接近那个那叫金兰区啊，反正是挨着什么。
2: 您导航一下，其实真的不远。
0: 河东区。
2: 咱先不说远近啊，奶奶，咱先说，问问小石医生，这个能邮寄吗？
1: 第一个，我们确实没有这个邮寄的这个服务。第二个，还有这个，因为我们这药啊，确实是现货现调的这种，因为它里面有姜汁啊、凡士林啊、蜂蜜啊这等等的这种调和的药物，所以呢，它其实在这个热天是很容易坏的。所以对，咱们尽量别邮寄，这样会影响药效。
2: 对，
0: 主要就是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那好，知道了。谢谢医生。
2: 一个服才来一次，您可以调整一下时间，奶奶，好吗？
0: 好的。
2: 祝您健康，再见。好，确实呢，大家还是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啊，觉得这三伏贴啊拿回家呢就贴了，不是这么简单，还是要医生呢首先把您的整个的体质先评估一下，判断您适合不适合啊，哪些穴位适合，哪些穴位要贴，这些呢都是医生在现场来评估和判断的。而且这个药，听刚才我们的两位主任说的意思，就是您今天来应该就是头一天才给调出来的吧，基本上
1: 是
2: 这种情况。不是说那种可以，因为也没法冷链运输哈，也没有办法带着冰块给您寄过去，所以呢他还是为了保持药效，一定是当天来，当天给您就是调制好，给您来敷上啊。好，一线的朋友你好。
3: 您
2: 说的是的是的
3: 啊，我问问这个大夫。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好几年了。我中刚一入中啊，我每年都这样，一入冬了，我就上批发市场了，我买那个嘛去，批发大白菜呀、大葱，我也没在意，完事儿我就那个干嘛了，白胶没穿棉鞋，白胶啊，一下子给冻了，就坏了，坏了，我以为断了。
2: 没有，您说，
3: 赶紧插的插线。
2: 您是什么症状呢？动了之后是什么？
3: 就白胶动了，动了一点点，就是我走道，我就脖子脚走了，就不像那个那一阵儿，我是健步如飞，我走的快极了。上哪儿航母来，我坐公交车，快到车站，那公交就车来了，
2: 那个、
3: 一步就穿、
2: 爷爷，您说的这个脚动了，您是破了呀，还是说您疼啊，还是什么？是什么症状呢？
3: 不是，没破。我就是脚趾头啊，抓不了挠了。
2: 打不了弯了是呗？
3: 抓不了挠了，就那么弯着。你要比如说稍微暖和点呢，我就直一点，但是你想抓挠抓不了，所以你这个脚趾你抓不了挠呢，你走道呢，你就走不了了。我就拄着棍儿走，哥。
2: 多久了？您这有多久了？
3: 我咋？2028年，
2: 啊，
3: 二零一八年， 啊，说错了。
2: 啊，您这您的意思是一到冬天就这样，还是说从那会儿就开始一直到现在？
3: 一直到现在，我就走道就脖子脚走了。
2: 哦。
3: 啊，就走不起来了，那个健步如飞，这样你拄个棍儿。
2: 嗯。
3: 拄个棍儿，你比如说我在家，
2: 嗯，
3: 往公交车站。

0: 去。
1: 嗯，
0: 那阵儿走，我签过表。
1: 爷爷，您现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您稍等一下，让我们的医生跟您先交流一下您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下，您有糖尿病吗？
0: 啊，有糖尿病。
1: 哦，您有糖尿病啊？那您有没有去查呀？您血糖控制的行吗？
0: 血糖我就是天天
1: 啊，
0: 一天三顿饭啊，我打这个胰岛素。
1: 哦，那您有监测过自己的那个餐后血糖和那个？嗯，空腹血糖吗？
0: 最近没有，最近没有，我就是天天就是打胰岛素。
1: 嗯，
0: 最近没测过。
1: 嗯，那您就是除了打胰岛素，有没有定期，比如说去复诊呢、啊，让医生给您评估一下血糖的情况啊？
0: 没有，没有。
1: 嗯，
0: 我自个儿知道，我就是这个受寒了，是吧？哎，受寒了。
1: 您肯定不是受寒了，
0: 怎么的？我走的不是、
1: 嗯，
0: 我去批发菜的时候，
1: 嗯，
0: 那个
1: 可能会受一下寒，是一个诱因，嗯，
0: 啊、
1: 是个诱因。
0: 刚一去的时候，刚一去的时候嘛事儿没有，就后来哎去了几回，就是把脚给冻了，
1: 嗯，
0: 没穿那个棉鞋，穿的拖鞋。
1: 您是想问问贴三伏贴会不会改善是吗？
0: 我的意思就是把这个、
1: 嗯、
0: 能把这个脚趾的脚丫子吧，说白了能叫上能抓挠了，我就能走道，就迈起步来走了，哎，就行了、
1: 嗯、
0: 我是这个意思。
1: 我们请魏主任给这位叔叔给这位大爷来评估一下这个情况行吗？
2: 啊，好的好的。
1: 嗯，
2: 你好，我刚才仔细听完您的讲、
1: 嗯、
2: 那个描述了啊，病情描述，哎、
1: 嗯、
2: 您这个情况啊可能是经过就是一个冬天的一个穿单鞋冻着了，是吧？
1: 嗯、
2: 冻着之后呢，他就是呢，脚趾呢是打弯之后伸不直了，是这意思吧？
0: 啊，对，抓不了挠了。
2: 啊，就是不能，就是夏天时候它可以吗？
0: 夏天也不行。
2: 就打那个冻完之后，脚就一直就是那个脚趾的关节就一直是蜷缩了，不能伸展了，
0: 啊、
2: 是这意思吗？
0: 啊、对，你现在我跟你讲的话，我就站点儿。我这个脚，这个就跟底下踩着嘛踩的。
2: 哦，就五个脚趾头，是四个脚趾头啊，大拇指没事是吧？大脚趾没事。
0: 大拇指还好点儿。
2: 就是其余的四个脚趾。
0: 后边
2: 儿
0: 还小点儿、
1: 嗯。
2: 小的也好点儿、
0: 哎
2: 嗯。
0: 哎，这小点手这几个都不行，就跟底下垫点嘛东西踩的，踩着东西。就
2: 这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啊？
0: 一只脚。
2: 哦，一只脚，左脚右脚。
0: 这什么？左脚。
2: 嗯，就是这个出现这症状之后，您去医院看过吗？检查过吗？
0: 啊，没去过。
2: 嗯，也没治过，也没有用药，没有管过。
0: 没有，他就是嘛，就是踩道踩地，就跟踩着中医赛的。
2: 您平时那个晚上烫脚吗？用热水泡脚会有缓解吗？
0: 我没有，我们这孩子奶奶总说爷你，我是回民是吧？哎，你那意思跟我一样，天天泡脚。
2: 啊、
0: 嗯，我也没泡，哎，就一直就这样。我走道以前嘛事儿没有，这个我就拿着棍儿、竹子棍儿，这是嘛呢？
1: 嗯，
0: 街里头的照顾我，我姓穆是吧、
1: 嗯？
0: 我是回民，他说穆爷照顾你，给你买个那个嘛吧。
1: 嗯
0: 就说
1: 那个好，那爷爷您稍等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让魏主任跟您简单说一下好吗？看看您的情况。嗯，魏主任您讲。嗯，
2: 我建议您呢啊，
1: 嗯，
2: 还是来我们医院咱面诊看一下，知道吗？等通过这个您病情描述，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
1: 嗯，
2: 但是具体给您什么出什么方案呢，还得您过来
1: 对
2: 我们看一眼。
1: 嗯，不能光听您说，因为您没有任何的检查，没有数据的支持，对吧？我们至少也得望闻问切一下，是吧？
2: 嗯，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电话就先接听到这里啊，因为还有很多的大家关注的问题呢，还没有给听众朋友来做详细的介绍。因为刚才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三伏贴到底怎么贴？它涉及到一个什么时间贴是最合适的？那么贴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小石医生，
3: 我们按照今年来讲的话是初伏、中伏，
1: 嗯，
3: 然后 在中间一个那个
1: 两个中
3: 两个中府
1: 对,
3: 对
1: 都要来贴，
3: 对
1: 吗？
3: 对对，然后末伏、
1: 嗯，
3: 然后这个时间上来讲，这个头伏是7月15号。
1: 嗯。

0: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0: 6到12岁呢，一个小时到2个小时。
1: 嗯，这些时长啊，大家不要担心呢。哎呀，我记不清，我记不住。您只要过来贴的话啊，医生给您做好了评估，给您正式贴完，医生一定会告诉他。对，
0: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说明卡片，
1: 说明好，
0: 对，发给每个人。上面还有我们那个联系电话，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这个贴完了之后，很多人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可能反应不是很强烈，啊，觉得可能只是温热；有的人呢，他就觉得发红、微痒，甚至还有的人起泡。
1: 起泡，对，
0: 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
1: 哦，起泡也是可以接受，对吧？
0: 对，因为它以前就叫天灸、发泡灸。
1: 发泡灸，对，
0: 是的，
1: 嗯，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这个可控和这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啊。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要清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这叫做提示健康提示卡片上都会标注，而且会有联系方式，是吗？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如果有的人起泡了，小的泡可以不用管它，大的泡可以找我们来处理。
1: 嗯，好的，可以和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直接对接啊。哎，那我们说这个贴敷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每个人贴敷的效果，不是太一样，
1: 不一样。
0: 而且这个贴敷它讲究连续性，它不是说我今年贴完了，我马上就见到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特别明显的效果。要连续的贴几年，以三年为一个完整的疗程。
1: 要连贴三年。
0: 对，三年为一个完整的疗程。但绝大部分人反映就是，比如说咱们夏天贴完这个三伏贴之后，冬天它的这个，感冒啊就降低了，或者在这个期间他都没有感冒，甚至还有的患者跟我们反映啊，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感冒了，只有他没感冒。只有
1: 三伏贴的作用。
0: 对，只有他贴了三伏贴。他说我明年还过来贴。很多人是这样反映的。
1: 是，哎呀，那是不是我们医院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三伏贴、三九贴的这个贴敷工作上，我们一直在做自己医院的自制药、自制的这个敷贴，是不是也积累了一些临床的数据、效果的数据？
0: 对，大部分都是患者的这个口头上的反应吧，跟我们讲，比如说有的患者贴完了之后，哎，感觉失眠好了，他是因为关节病来贴的，但是哎，反而他的失眠，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的人就说，贴完了以后，这个过敏性鼻炎好像有所缓解。还有的就是冬天犯哮喘的病人，他的哮喘好像没有之前这么严重。它并不是说一个，根治性的措施，而且是一个保健预防，逐步的改善、
1: 调理
0: 体质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对，可以。所以刚才呢，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奶奶说：“我一听说治颈椎病、治腰椎、治关节，感觉就是，大家对于三伏贴的这种认知和期待一定要客观，
0: 要客观，
1: 对，要理性，要科学，
0: 对它不是一个止痛贴，
1: 对，不是说，哎，我今年夏天贴完了，那我到冬天板儿都不疼了，那不是那个概念啊。但是呢，您坚持三年，坚持贴，前提是呢，您的这个疾病在医生的评估之后啊，得对症啊，咱们再贴，贴完之后我们会看到一定的效果。哎，那我们有听众还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贴敷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不是说随便来了贴完就完了，贴完就走了。
0: 是的，比如说在这个期间要这个饮食清淡一些，尽量的不要吃这个寒凉的、辛辣刺激的、肥甘厚味或者发物，或者大量的泻火的物品，比如说绿豆啊、苦瓜呀、等等，以免抵消这个药效。在这个贴敷期间啊，
1: 贴敷的话不就是
0: 几个小时
1: 之内？
0: 对，
1: 那比如说摘下了，就是已经接下去了，就可以正常吃了吗？
0: 可以正常，但是呢，也是要提示一下，这个三伏贴，既然我们要利用这个天时，那就还是尽量少吃一些寒凉的东西。
1: 明白了，
0: 对身体更好。
1: 贴完之后呢，因为每个人可能贴敷的时间不同，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四个小时等等。有些朋友在外面可能进到屋里，那就是想凉快凉快，可以吗？贴了三伏贴的时候，
0: 尽量避免那个直吹空调啊、风扇呐、还有室内温度不要调得过于低。不是说一定就得热着，但是不能过于低了。因为这样汗毛孔是打开的，对自己身体不好。
1: 明白了，这些都是一些细节

0: 上啊，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呢。在贴敷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饮食啊、起居啊，包括环境啊、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注意事项啊，都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发挥药效的。还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提示大家的一些细节？
1: 比如说，如果贴完了之后特别的不舒服啊，或者有皮疹啦，有的人过敏啦，立马取下啊。然后或者不能缓解的去要一定要去医院。然后呢，如果女性的月经期量比较多，也不要贴敷。糖尿病患者呢，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我们这有可能是发泡灸，它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贴敷的时间可以酌情的缩小，或者如果病情控制不特别好的话，我们也不建议贴敷。
0: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要大家呢来到现场，请我们的医生专业的医生去评估，做一个贴敷之前的评估的必要性就在于此了，要充分的了解您此时此刻的整体的身体的状况和基础疾病的情况，对吗？
1: 对。
0: 好的，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了，女性67岁。他说他是，7毫米肺结节癌细胞早期，每年冬天就要经常咳嗽。他想问问您，贴三伏贴能预防咳嗽吗？
1: 一般癌症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贴敷，因为怕药效刺激到这个癌细胞。
0: 对，主要是刚才专家都提到了，就是我们三伏贴呢，先要明确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包括你这个咳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
1: 对
0: 啊，你如果有原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病灶啊导致的，和三伏贴针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对应得上啊，所以呢，那不是说三伏贴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发挥这个作用。那大家都贴三伏贴，然后连早癌都治了，那三伏贴牛了，是吧？所以它还主要的是一个调理身体，
1: 对
0: 啊，
1: 对，它主要是一个驱寒的功效。
0: 驱寒的功效，对对对，好，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继续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参与到互动当中啊。今天呢，来自天津市河东区中医医院的两位中医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中医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魏民魏主任，以及呢我们的小石医生啊，也是针灸科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我们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三伏贴的问题和我们的两位医生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有几个大家呢在收听过程当中呢遇到的问题，我们也请魏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已经说了哈，确实三伏贴并不是人人都能贴，对吗，主任？
2: 是的，是的。
0: 就是主要还是要根据他的这个病症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来结合着来看，对吗？比如说体质上比较鲜明的是寒凉比较凸显的才会适合，是这样吗？
2: 主要是一个虚寒体质，
0: 虚寒的体质，
2: 虚寒体质可以，最适合了。
0: 是的，有朋友说我呀，我错过了头伏还能贴吗？就是头伏我没赶上，我从第二伏开始贴行吗？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可以
0: 是吧？
2: 是，
0: 也可以，那就是贴二，就是中伏，两个中伏再加一个末伏，可以这样贴吗？
1: 对，但是这样效果就会
2: 不如全程，
0: 不如全程
2: 好。
0: 好，那大家记好了，给自己手机上上个小闹表啊，7月15号头伏先来啊，河东中医院，咱们先把这个头伏的贴给贴上。另外还有朋友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三伏贴能替代药物的治疗吗？
2: 三伏贴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的。它只是一个中医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法。
0: 辅助。儿童刚才一直在说可以贴，那么是不是也有年龄的限制？
2: 一般两岁以下最好是不要贴的。
0: 两岁以下不要贴。
2: 对对对。
0: 太小了。
2: 太小，人他皮肤很嫩，容易起泡过敏。
0: 对对对。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医院呢是自制的三伏贴啊，手工三伏贴。能给我们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来做手工三伏贴呢？
2: 首先呢，一是保证了药效，因为呢我们有固定的一个处方。手工制作呢，首先呢，我们选取的药材都是我们药房，就是通过正规渠道进来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比如说治疗肺的处方和治疗脾胃的，还有关节的，它的三伏贴的方剂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通过手工来制作三伏贴，对于 那个肺病的，还有脾胃病啊，关节病都有一个自己的专方啊。
0: 专方，
2: 对对对
0: 哎，
2: 对，
0: 一人一方，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刚才也特别提到，同样的病，可能都比如说都是关节疼痛，或者都是过敏性鼻炎，每个人的情况可能贴的穴位啊都有所小小的区别，都会有区别的，对吗？
2: 我们都是现做现贴，
0: 现做，
2: 对对对对，一般都是提前，最坏是提前一天做出来，因为放时间长了容易坏，
0: 容易坏，
2: 对，没有防腐剂，我们不加任何防腐剂。
0: 你看，这就是我们河东区中医医院的三伏贴的最大的特色啊。首先，我们之前也在多次的节目当中介绍过，河东区中医医院的这个道地药材啊，就
1: 是
0: 也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啊。这个药材很新鲜啊，没有太多的陈旧的，这样子就保证药效。而且呢，在制作三伏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确保一人一方，一人一穴。这样的话呢，也是为了更好的达到它的这个敷贴的效果。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远？我在确实远，可能是大家一个障碍。但是呢，您不就是十天就跑这一次吗？这一年不就跑这三次四次吗？咱们如果贴好了，咱们第二年会有效果，我想这一点付出还是值得的啊。河东区中医医院，我们可以在头伏7月15号、16号，最晚别超过17号就来贴敷这个今年的三伏贴。嗯，好，那么确实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朋友都在互动这个三伏贴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那么最后呢，也请我们的医生再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不是给我们再做个总结啊？
2: 好的，主持人。
0: 嗯，魏医生。
2: 嗯，中医认为呢，圣人呢不治已病呢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病。三伏贴呢，正是呢中医治未病的思想的一个体现。
0: 嗯，
2: 趁着呢夏季阳气盛之呢，把冬天的一些难治的病或者容易复发的疾病，咱们通过一个三伏贴来呢减少它的发作，甚至呢能够连根拔起。嗯，三伏贴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理论指导的一个经典的外治方法，经历了数百年的临床验证，其疗效呢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现代研究表明呢，穴位贴敷呢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改善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炎症反应，从而对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及骨关节的疾病发挥着辅助治疗作用。我院手工制作的三伏贴呢，经过严格的传统的炮制工艺，针对呢肺系疾病、脾胃病、关节病三大病呢，有了辩证的组方，由专业医师操作，确保了疗效的安全有效。
0: 好的，哎，在这里也提示所有想来进行预约、来进行贴敷的朋友啊，在医院啊，来到河东区中医医院，可以先去我们的针灸推拿诊区，是吧？到针灸科可以先找小石医生啊，先挂号，然后让我们的专业的中医师为您来定制个体化的冬病夏治的方案，先给您查查体，看看您的基础病，看看您适不适合，体质怎么样啊，做一个评估，然后呢，根据您的需要，我们来进行贴敷。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三伏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讲得非常透彻，谢谢我们的两位医生。也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朋友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能够

0: 摊儿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的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今天啊，已经是我代班的第三天了，而刘哲呢，也已经到了这次东北溯源的第二站吉林的延吉。他这一站呢，是要去溯源金胆的熊胆粉，还有有机的灵芝孢子粉。那今天啊，刘哲已经跟1000多头亚洲黑熊都见面了。一听啊，刘哲在现场逗这大黑熊，给这大黑熊喂食，让大黑熊敬礼，我都快笑喷了。忽然就思考一个问题，谁是第一个让大黑熊敬礼的人？到底有几代中国人都让这大黑熊敬礼了？这个问题我感觉搁在咱们话说天津卫节目里头就特别有意思了，可以聊。刘哲这次去东北，不是马三立先生说那相声买猴，是买熊，那绝对更不行了。他在延吉这一站啊，是给大家去溯源这个金胆熊胆粉和有机灵芝孢子粉的这个品质，以及呢和美女老总严总去砍价。刘哲刚才告诉我了，你一定节目一上来就先给听友们放这一段，让大家赶紧囤这个金胆熊胆粉，咱听听这到底是为嘛。
1: 大家就是每看到的每一瓶都是这种货真价实的，然后它是用西林瓶，西林瓶呢它是上面这个带密封的，它是防潮，然后防这个霉变，然后它是属于医用的这种药瓶，那我们用在食品里呢，它的等级呢是非常高端的哈。
2: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一是看看咱家的这个产品，啊，整个的生产流程，包括上午我们参观了这个养熊的基地啊，
1: 对对，
2: 上千头大黑熊，
1: 对，
2: 确实是有实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想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些这个福利价格呀。
1: 啊，其实咱们已经合作了一年多了哈，那个刘老师，这个价格上就是在我们合作之初啊，我们已经把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给到您这边了，然后您这次来又带着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热情，这个我真的是，我们门店的价格就是598一盒，然后包括后面的扫码价也是598，就是我们当地的来到我们店里来买购买熊胆粉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标签来卖，不可能说他卖598，我卖400块钱，那我们都报不上账的，因为我们是个集团，是个公司嘛，那所有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我们顶多是什么呢？就是给客户打一个95折。就这样来销售啊，
2: 这是一盒598，
1: 对，
2: 一盒是7只是吧？
1: 7只，
2: 0.1克一只，
1: 对，是的。
2: 哦，
1: 来，
2: 那现在给我们的价格是
3: 7盒598，
1: 7盒598，平均一下合到多少钱？
2: 合7盒598，
1: 85.4，
3: 85.4，
2: 哦，合85.4一盒，就是一周啊，一星期的用量。嗯，如果买的多呢，10盒是。这回给咱10盒的价格是多少？799。
1: 哎呦，
3: 799，
1: 这么便宜吗？那我得拜托那个刘老师一件事儿哈，就是您这个价格，您要这么卖的话，我们就是会不会影响我们其他渠道？

0: 大伙儿听见了吗？赶紧抢，你知道吗？烟囱有点含糊了。
1: 您这个，
0: 趁他还没错主意，赶紧。
2: 您听明白了吗？刘哲这意思啊，趁着严总还没有醒过盹儿来，还没有后悔，就赶紧下单这个金胆熊胆粉。这个熊胆粉其实我是今年春天开始吃了2个月，感觉特别好。其实啊，刘哲这次去东北溯源的这个粉粉粉、金胆熊胆粉、有机灵芝孢子粉，还有野山参粉，性价比都是超高的。只要您有需要，找他代购肯定没有错。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熊胆呢有平肝明目的功效，平时呢喝一点呢对咱们眼睛好。那现在戴眼镜的小孩特别多。我感觉啊，一个是电子产品太多了，再有呢就是现在的课业负担太重了。像现在正好是暑假，能让孩子彻底玩这个暑假的家长，那估计比大熊猫都少，太稀罕了。我发现啊，咱们的老话友们的眼睛都挺好的，即便是像邵伟老师这样的60后年轻的一代，那眼睛也都挺好的。这可能啊，就跟小的时候玩的时间多，就是可以到大自然里头踢球打蛋儿，对吧？再有把手枪，来个打仗。这一天那玩得太开心了。最近啊，听老先生们聊这个卖气枪，邵伟老师啊也想起来自己儿时也是对各种枪都着迷。
3: 上一周呢，在节目当中呢，有的老师呢提到了在过去呢市场就卖气枪的啊，同样的经历呢我也经历过。这大约在1970年呢7年左右，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上小学一二年级了。当年呢是二不知，上午上课下午就没事了，就大伙儿经常凑一块玩。那时候胡同里小孩没多，凑7、8个孩子一起去劝业场百货大楼去玩去。当年呢我们从西南角出发，沿南马路呢走那个东南角，然后拐和平路就奔那个百货大楼。当年我们玩时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呢，就去百货大楼的5楼呢去看那么看枪去。我们不走那个正门，不走那个和平路那个图书馆对过那正门，我们走那个独轮道那门。那门呢有个小楼梯，百货大楼小楼梯呢直接能上到5楼。其中经过2楼半，2楼半呢我们的小伙伴有一个他爸爸在那卖自行车，我们打个招呼，然后我们沿着那个楼梯呢直接到那个百货大楼的5楼。5楼卖枪呢，有卖2种枪，一种是戏台上演戏的枪，不但有枪，还有红缨枪、大刀。的鼓号，还有那种通的鼓号队那种号，还有戏服。戏服不是那场戏的戏服啊，是那解放军那种军装，海军的、陆军的，都是那种演戏的那种军装。那个枪做得非常精致，跟真的一样，一排一排的。那柜台里啊摆的特别多，大的小的，我们就看。那售货员看我们来了呢，也认识我们，警察老去也不理我们，我们就趴着柜台看。看完这个枪呢，我们就看对面呢还有一种枪，那种枪呢就是气儿枪，还有那种杂包枪，就是发令枪吧，跑步啊、体育竞赛用的那种枪。那杂包枪2种，一种是就一个杂包的，一种是2个杂包的。那气儿枪呢也分2种，一种呢就是单管气儿枪的，然后呢从那个枪管呢撅开往里蓄子弹，还有一种呢是枪管的底下呢还有一个把手，那个把手呢一压呢就给这个气儿枪的这个加气儿了，那叫高压气儿枪。最好的时候是碰见的有人买枪是实枪，是我们看那杂包枪呢啪啪特别响，那气儿枪呢掰开呢，而且往那鸽子弹呢冲着枪角打一枪。这2种呢跟上次那个老师讲的一样的，都得要发票。我们看完那枪之后我们再去别处玩去，当时呢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目。就在70年代的时候呢，胡同里经常有人拿来气枪，不过呢我们小孩呢不让我们上走，不让我们冒。我真正打气枪呢是什么时候呢？是粉碎四人帮那年呢，水上公园举行这个金秋十月这个大游行，就在这个老水上灯楼那个方山底下呢，拿绳子呢圈了一个圈，然后呢有几把气枪排队，大家可以打。我那是第一次打气枪。那个靶子是嘛呢？就是这个四人帮王章蒋敖的脑袋，那脑袋呢画了一个漫画，然后呢拿红的笔呢又画了几个圈，就当那个靶心儿。这靶心儿呢，比如说是蒋庆的鼻子，这个张春桥的嘴，然后呢大伙打，一人呢只许打这个3枪。排队那是我第一次打，等后来工作之后呢，就经常打气枪了。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5一啊、6一啊，或者说是党的生日啊、10月1啊，青年宫呢，每到这个时候呢都举办联谊。 我这时就愿意去这个青年宫就打枪去。当时呢喜欢参加的活动两种，一个是采蜜语，一个就是打气枪。青年宫是高台阶，上高台阶之后呢，它有一个半地下的那么几间屋子，一间屋子呢就是打气枪的房子。那阵就不打这王者荣耀了，打嘛呢？打栗子的粉笔。实际那个距离非常近呢，大概也就是十米七八米的意思。然后这面有个课桌，桌上搁两把枪，一人发三发子弹，把那个粉笔立起来，然后打，很难打。你看那打那个水上那个大靶那好打，可是打的立粉笔打的非常难。给你三发子弹，如果你打上一发之后呢，这个在旁边这服务这个人呢，给你个条，你拿这个条呢去这个青年宫前台呢，可以领个毛笔和领铅笔或一个本儿。我经常呢就是排队打这个枪，然后呢我打完之后回去呢我就采蜜语。蜜语是在这个枪上呢就挂了两条铁丝上，然后用那个毛笔呢写的这个红的粉的这个蜜面。如果你看到那蜜面你觉得这个不错了，能拆出来你把它撕下来，撕来之后你拿这个蜜面呢去这个也是前台，然后呢你要拆对了呢，人家那个也给你个笔给你个纸。我经常呢就是撕了几张蜜面之后呢，我就到这个半地下室打枪的地儿，然后呢由这个排队的认识的或熟的，然后我告诉他，我这个我猜对了，你拿这蜜面去领铅笔去，你得打枪的位置给我。有时呢一下午打那么七八次。就我们这一波就是60后这一波人呢，仿佛对枪呢，尤其男孩子对枪有一种情怀，都非常喜欢玩枪。这和那个时代有关系。当时呢我们首先就看到的这个上学时看到这个雷锋形象呢，雷锋就拿着把枪，大家经常看到的。但是随着这个时代不一样，有时那个雷锋挎的那个枪经常变。最早我们见到的就是雷锋背的那把枪是504，反苏联的波波萨那个枪。那波波萨是弹鼓呢，到了中国呢那个枪变成单架了，后来又变成那个534544，最后到的5.56，雷锋背的枪都不一样，就是时代的变化不一样。再加上我们那时候呢正好青少年时候呢所感知的世界呢这世界观的形成呢，我们当时都非常崇尚枪。比如看电影几乎都跟枪有关系，什么阿尔巴尼亚电影呢，伏击战了，地下游击队了，包括多瑙河直播，这些电影呢这个镜头当中都有枪。而且呢我们受到那些教育呢，街上那个胡同里头贴那个写那字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些当年那些孩子对枪非常有执念。我们上学时呢，我有个小学同学，他叫小春子，他父亲在家里头呢一直那么餐点机啊、修缝纫机啊、修收音机啊，手特别巧。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好像得有这个基因，他手也特别巧。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上个三年级、二年级时候，他就拿木头做了把枪。那把枪呢就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呢荣获至宝。认为那时候那年头啊，如果你要有一把这个有电池的冲锋枪之后呢，那些个孩子们非常羡慕。你如果排队要是玩游戏，你排在第一个。那时候呢小村子做了一把枪，那个枪那个式样是按哪个式啊，按那个当年呢有本那个连环画小儿书叫一支驳壳枪。如果那个年代的朋友可能能记得啊，那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画家画的。那个连环画当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画面呢，就是一把手枪。这个小村子就按照那个模样呢就做了一把枪。我们当时一般家庭都是一间屋半甲炕，而他们家呢一间屋半甲炕那一面呢就是嘛，就是一个工作台。而且那工作台上有个台钳子，因为他父亲经常工作嘛。他妈妈他爸上班之后呢，我们几个人就在木屋里鼓捣枪。这小村子手特别巧，拿个木头，最开始我们用那块那个白松做完之后，那个枪管一藏呢掉地，枪管也折了。结果后来找来找去了，找了一个红松。最好的是用电木，可是那是电木不好学呀，那个红松好学。因为那年头家里经常有做家具的，有打门窗的，我们学了一块这个红松做这个枪。做完枪之后呢，开始他们家只有那个锯铁的锯，没有木锯。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呢，一个发小呢叫二零的，他父亲是搞建筑的，家里有个木锯，拿来我们仨人锯，锯完之后拿那个鞭铲呢，拿砂纸打嘛。这小孙手特别巧，这枪做得之后呢还不行，还怎么办呢？还上了一层墨汁，上完墨汁之后呢，他又点了两颗洋蜡，拿那个洋蜡呢往上滴的，滴的之后呢， 又拿那个羊蜡烤，烤完之后那个枪是油光瓦亮，拿这把枪我们经常在胡同里头就玩，而且还学那个电影里的一些情节，拿着那个枪对着另一个，我代表人民代表党，棒棒，那个、就躺下，然后呢还学这个瓦西里，这个拿着枪呢躺在地下啊，不要管我，救列宁要紧，那个枪给我们童年呢留下了特别好的记忆。
2: 我知道好多老先生儿时都有习武的习惯，也有的呢可能是练皮条杠子杆，咱们节目里头都说过，这在咱们天津都是窝子。那从台湾出生再到日本，最后归国建设来到天津的尤伟人尤老先生，一辈子其实也是习武的，身体素质特别好。好到哪种程度呢？尤方平先生介绍了一个细节，就是300斤重的这个纱布包，他父亲不光是可以扛起来，而且还可以上跳走，但是您要知道，老先生的身高只有1米5多。
4: 再后来，结果就从那个和平区搬出来，他那不在滨江道上吗？搬到河北区，三经路10号，后来他变成那个天津市纺织品公司，天津市的市公司。就天津自己也搞一个这样的这个纺织品的商业公司。那个地方呢离着这个建国道特别近，建国道在这边，那边就是那个蒋桥电影院。蒋桥电影院呢它是也是交给我父亲单位了，但是我父亲单位觉得这么大一个礼堂跟那个公司的所在地又隔着一个海河不方便，后来又扔出去了，不要了。但是这个地方啊还是不错，在那个地方住单位呢，就我父亲单位就给我父亲2间房，就老式的那个别墅楼，楼上楼下就2层楼，我们住在1楼，是高的，地势比较高，底下有地下室的那种1楼，住在那儿2间房。很照顾我父亲呢，在单位呢可能是任职是秘书，等于是工会秘书，是权限不是很大吧，但是管的事儿不少。我父亲又比较认真，所以干了很长时间。当时他们那个经理叫什么，叫马矿行。马矿行呢在天津市也比较有名，属于是进城干部，也有水平，自己表现的也艰苦朴素。当时还搞过一阵活动叫学习马矿行，我记得挺有印象。后来马矿行可能当过一阵那个财委，市财委的副主任。我父亲呢当时就跟他们的这些领导应该接触就比较多，再后来呢就提拔他当那个一个业务科，叫采织科，颜色的色，织布的织，采织科的副科长。那工资可能就提了到78块了。后来呢又把我父亲再调到那个花纱布公司，花布科，叫花布科，调到花布科干了一阵儿，一直就干到文化大革命了。花布科呢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呢就叫印染科，就都是跟印染采织那就都连在一块儿了。干那阵儿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是说的什么呢，我当时对我父亲也挺崇拜的。2件事儿，一个事儿就是我父亲个儿比较矮呢也就1米5几，非常矮了，1米5，但是很结实。他从台湾呢养成的习惯就是习武，在台湾就习武，到日本也不间断习武，到这儿来仍然不间断，到这儿来又后学什么，学太极拳，学一些枪法、刀法、剑法，哎呀，存了一大堆。后来我也不要，让我姐夫啊都抱他们家去了，枪刀、大片刀，还有那个腰刀，还有剑，好几样，现在都在我姐姐这儿放着，喜欢这个，所以他身体啊一直好，一个又干农活出身，又习武，所以他身体健康状况经常不感冒。 不生病，这是我印象特别深。他学了这以后呢，他们科里边经常要，当时要下基层劳动，他们去哪？去仓库劳动。仓库劳动就是倒垛，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那倒垛就是把那个大布包，现在见很少见了，大布包这么宽，这么长，这么高，这么一卷都盘在一起，用铁腰子把它系起来，很沉的，300斤。300斤，我父亲就这个儿，他们也刚开始也是拿我父亲找乐，天津人讲话，那么点小个儿你弄得了，比你自己那个立起来可能跟你个儿差不多，就想看我父亲笑话。走跳板，我这后来我才知道走跳板是什么一个感觉。我这下乡啊，下乡送粮，你走跳板上垛，这个就厉害了。跳板是颤着，上面扛着那么重东西，300斤，扛着走。我父亲也扛起来，送到垛子上面，马垛嘛。这下他们都知道了，所以我父亲这，我觉得我印象挺深的。这个体格，这么小的个儿扛这么大的包，了不起。这是印象深的一件事儿。再一件事儿呢，就是咱们那阵儿，59年、60年那阵儿有3年自然灾害，闹大水，天津也闹大水，单位就派我父亲带队一个民兵连参加这个，这叫抗洪救灾，我父亲就去了。
5: 去的哪个河段呢？
4: 不知道是子牙河呀，还是什么独流简河的，反正就是具体的我不知道。在那儿没日没夜的干了一段时间，干完了以后回来了，隔了一段时间表彰了，立了一个集体3等功，我父亲带队的，就我就说了不起啊，那还立功了，这就是在单位干的事儿。
2: 尤方平先生呢，特别佩服父亲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父亲习武身体好，虽然说可能当时同事是有点欺生，但是呢父亲是把同事们全都给镇住了，毕竟跟自己个头差不离儿高的这个纱布包完全能够扛起来倒垛，对吧，这个词儿没把当时的尤老先生叫呲了。这样我啊想起来去年咱们有个热播的电视剧叫《繁花》，里头啊就有一个桥段，就是范志毅演的那个外贸工厂的负责人，他让下放到他们那里头的那个汪小姐整理外贸仓库，一天的时间就要把这个活全干完，这是一个意思，没问题，最后结果都是叫不呲。另外呢，尤先生敬佩的还有父亲啊，1963年参加天津的抗洪抢险，立了集体3等功。当年啊，在抗洪一线，有没有和天津纺织品供应站的抗洪队伍在一起劳动的听友们呢？您对那位身材不是很高，但是身体很结实，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当年应该是中年的尤先生，您有印象吗？无论啊是习武还是打篮球、踢足球，如果您能有一项体育运动的爱好，我相信它可以为您的身体打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像这些天我们听到新学书院的毕业的这个校友们的后人们回忆，父辈的身体素质都很好。我印象深刻啊，麦玄坤先生是102岁先逝的，李新奎先生呢也是以96岁高龄辞世的，所以从一个侧面可以验证，新学是一所非常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学校。而且呢，担任32年新学中学校长的黄道老先生还特别注重在学生中挖掘人才，让他们啊能够留在母校教书育人。其实呢，这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一些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问题。咱们啊今天再听听，在黄道先生与新学书院学术研讨会上，84岁的王成伟老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王于庭在新学的往事。
6: 我父亲呢、啊、是黄道先生的学生，可以说也是朋友，也是黄道最喜欢的学生。因为我父亲是这个书里写着了，是那个14岁时候，他的父母就相继去世，他只好投奔这个义和洋行。我爷爷的哥哥是那儿的买办，就是他只好投奔他的堂姐，堂姐，然后在天津呢，就偶尔有一次， 这个打牌他们没事儿天天打，打牌时候当时去的都是亲戚，有赵君达，就赵天民是我父亲的堂姐夫之一，哎，就打牌三缺一，有一个还是国民党的一个督军是什么，就也在牌桌上，他缺席了，那天我父亲就参与了，他看着人家打牌，他也没打过，可是那天就他一个人，就赢了4块钱大洋，哎，结果我的四姑妈就说了一句，他这么聪明，干脆，赵天林先生也说，就让他上学吧，就说上耀华，可是赵君达说不行，我虽然是那儿的校长，但是不行，就说上黄道那儿吧。到那儿以后，除了第一年，因为他从农村来的，他那英语啊懂一点儿，因为美国人呢，在那个山东那一带沿海那一段，山东蓬莱那一段，那孩子们私塾也学了一点，然后他就拿那个4块钱拿买了一本词典，英语词典，就在维克多利花园就天天4点起就念。后来除了初一以外，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5年拿奖学金，就三个人，新学书院就三个学生啊，5年奖学金，一个是袁家骝，一个是我父亲，我印象还一个后来搞体育了，在美国。然后这一段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父亲是特别古板的，跟我妹说过，因为我没多大出息，小时候很淘，后来他去世以后，这个听我父亲的同班同学，就是清朝那个宰相其中一个张之洞、张之万，张之万的孙子跟我父亲同班，就提到了这段，他5年奖学金，哎，后来考燕京啊，是考了个第二，是第一的，我就忘了。最后就是义和洋行啊，换了一个他那儿子，老板的儿子，就是我的，也是我的长辈吧，吊儿郎当。把那家道就败了，那个老板呢是被撕票的，在塘沽，他农村来的，舍不得赎钱，哎，就让人给撕票了，所以那以后家道中落，他只有这个考了一个这个免费的学校，后来在免费的学校在日本来了也完了，黄道就给他留校教书，还教的也很受欢迎，这里面这个书里也介绍了。后来就是赵天林他的叔伯姐夫告诉他，耀华招聘老师，就跟黄道也说了，能不能让我这个哎去耀华，但是考试就说了，考所有的科目规定，不像现在那阵儿好像没有后门，这个然后考了个可能第一，哎，就留在小学一年级教了12年书，12年小学一年级，一直到教了12年，当然就教学很受欢迎。后来因为他没入党，就当了个天津市数学会的副理事长，就负责给天津市数学教师培训。所以他说过，这个新学书院当初很重视体育，这个咱们现在的学校不存在这个情况，体育是育人的。他当了耀华的副校长，因为他老实古板朴素，所以那个韩风进城干部韩风就一点点提拔他当主任当副校长。所以这个新学书院对我父亲一生的影响极大。
2: 凌晨4点多起床，在维多利亚花园坚持背英文词典，这不是一般的学生能够做到的。 所以呢，我想咱们前几天听到的新学中学的优秀毕业生，他们能够保送到燕京大学等等这些名校，除了天资聪颖之外，一定是刻苦学习的。尤其像麦玄坤先生，当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之后呢，回到天津能够很顺利地考取工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由一位文科生转变为工科生，那一定是离不开刻苦学习的。麦永强先生呢，前两天回忆父亲麦玄坤时啊，提了一嘴，说父亲认为自己在塘沽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最为开心的，但是啊，没有展开。王金生先生很熟悉麦玄坤先生，要给我们啊展开说说。
7: 啊，再补充一点，麦玄坤的儿子麦永强先生讲了，他爸爸在这个解放初期在塘沽新港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麦玄坤一生当中，啊，最有成绩感、最舒心的一段时间，啊，可惜他这一段讲的有点笼统啊，啊，我再把这个再扩展一下，麦玄坤跟我交往的过程当中，多次给我讲了这个他在塘沽的工作。作为一个重点给我讲的，麦玄坤解放前夕，他是这个天津国民党的公务局的技术员，他这个麦玄坤在这个工商毕业以后，他就向党组织要求派他到舒城，到解放区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但是党组织没有同意，啊，党组织有深远的安排，就让他考入国民党的公务局。这个后来呢，就为他，为党献城防图做好了准备。天津解放不久，啊，他就被调往塘沽区，担任塘沽区的副区长，主管塘沽新港的筹建。塘沽港在历史上就有，但是很小很浅，啊，大型船舶进不了港，只能在锚地上，啊，在海上，啊，把这货物过驳到这个驳船上，再由驳船拉到天津港，拉到塘沽港，或者呢进入海河到达天津港。日本时期他就动工修建塘沽新港，他没有修成他就投降。天津解放不是一个仓促的一个军事行动，啊，天津解放党为天津解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不仅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还有为天津的解放以后的发展建设改造做出安排，啊，当时的安排就是，啊，要在塘沽建成塘沽新港，这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重要意义。派麦玄坤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当时我们党的高级技术人很少，没有人懂得这个建设的问题啊，就把麦玄坤调去。啊，到了塘沽以后，麦玄坤就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绘制塘沽的地图。我就问他，我说塘沽肯定他有地图，他原来有地图，他说那是行政地图，啊，还有就是自然地理地图。他说我们搞这个基本建设，要需要那种基本建设专用的地图，这个国民党没有，必须得先绘制这个图，这是这个大型基本建设的第一步，没有这个工作开展不了。所以他到了那儿，就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团队绘制这个地图，绘制好了以后就搁那儿搁着，好像没有什么用啊，就搁着搁着。不久，啊，中苏结成这个同盟关系，啊，苏联派来了建设塘沽新港的专家来指导这个建设。来了以后，那就是麦玄坤接待啊，见面第一件事就找这个麦玄坤要这个地图，你说你们有没有这个？啊，苏联专家他不相信中国会有这个地图，因为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很落后啊，他不相信会有。结果麦玄坤说有啊，都画好了，但是搁着给你预备着。拿出来苏联专家一看非常高兴啊，对麦玄坤的工作大加赞扬啊，说你这张图啊，那就缩短了我们塘沽新港的工期啊，否则的话没有我们就还得现画这张图。很高兴，同时他又向市里的领导表扬了这个麦玄坤。啊，这就还要回过头来说一说工商的土木工程系。工商的土木工程系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好像那个时候国民党时期，只有上海有一个，还是北京有一个，再就是天津的。 他的教学采用美式教学，这教授啊、讲师都是、外国人。他们讲课啊，不仅仅是书本，好像还没有书本。他课上讲了以后，他就给留作业，作业是什么？就是你到图书馆去看这些书，他开的这个书目，参考书目，哪本书的哪一段，哪本书的哪一段，你就看这个书去，书量很大，好些书，就回去就得赶紧跑图书馆就看这些书。那些书都是英文的，深度、要比他这个在课堂上讲的那还要深，还要具体。也就是说，在工商那儿，你光上课听课不行，你重要的大量的时间你就花费在图书馆查书看书，同时还对这个动手能力训练很严格，啊，这就为麦兴坤啊，到任以后的工作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塘沽新港，也就是现在的天津港，是世界排名前十大的港口。但是呢，1951年新中国决定修建塘沽新港的时候呢，港口的水深是不到2米的，而且泥沙淤积的问题非常严重。恰恰是有像麦玄坤老人这些专业的人士，一代一代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在盐碱荒滩上建起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大港——天津港。天津呢，河海交汇，不光是海运，河运呢也很发达。我记得当时咱们关注过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的话题，就说啊，大运河其实才应当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母亲河，而我们很多人啊是把海河比作我们的母亲河，这中间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的遗产，咱们有辙同行可是去行走过大运河，进行过文化考察。我记得当时大家到了淮安，好像是淮安，是不是去过那个河下古镇？是不是那里头也有什么竹竿巷等等，就和我们天津这边的运河上的街道的名称是一样的。竹竿巷到底有没有能说的？因为我不住在那儿，让我说我是真说不出来。但是呢，从小生长在那儿的赵金泉先生不一样，能说的还是挺多的。
8: 今天呢，咱们先把上周李金忠先生和这个张瑞林先生讲的这个北门外的这个几件事说说。我先说说孟记酱园。早些年呢，还是节目当中有人讲孟记酱园时，我接的这个话题儿。这个孟记酱园啊，我亲眼见过，也在节目当中呢说过，它坐落在这个龙昌海货店的楼后面。我曾经呢在节目当中说过，它是呢面阔三间的这个门脸儿。那么进去以后呢，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告诉大家一个，就是从电影《林家铺子》当中那些镜头，这个《林家铺子》那些场景，和他这个当时啊是非常相似的。他这个门的上方呢有这个砖雕，是孟记酱园这个牌匾。这些砖雕呢，至今呢仍然还保存在咱们虹桥区的这个文保所。这个吕祖堂呢有他这个影印件。我要着重说的呢，就是我呢走过这个全国呢许多这个省市，这个豆腐制品随处可见。像我们天津呢称之为香干的，全国呢只有咱们天津这一处，全国各地呢都把它叫呢豆腐干儿。而且呢我们天津呢对这个香干的称呼呢必须有一个特定的这个标准，就是它这一寸大小这个方块的形状，而且熏制而成，它的味道呢也独特，别的呢都不能管它叫香干儿。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说和孟记酱园这个经营有着不可分的这个原因。据说呢他们家这个豆腐干啊要经过反复的五次焖捂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叫五香香干，就是焖捂这个过程。又一说呢是五种香料这个熏制而成的，所以它叫五香香干，它是五个的五。据呢这个当年老人们讲呢，它还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地方，就是呢它这个包装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呢每块香干呢都有它的专门的这个印记，它的一个上面有一个戳，而且呢远销这个海内外。所以啊只有天津人，你说咱们买点香干去打卤或者炒菜，他能互相之间能听得懂，外地人他不知道这个香干是什么东西，你要说豆腐干他能知道。所以呢这就是天津人为什么把这个豆腐干叫香干这个原因。这个想当年呢我就是在节目当中啊讲这么一段，并且呢提出了这个龙昌海货店为什么在他的门脸前面这个大楼拔地而起。所以呢节目播出以后呢 引起了好多天对这个北门外大街这个话题的这个展开。特别是呢，唐文泉先生呢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这个北门外大街这个老照片，一个商号一个商号呢对着讲，然后呢就是在三京文化公众号上出了好几期的内容。这个上周呢，张瑞林老先生呢又重新呢把这个地方的商号呢重复一遍，讲的呢都是呢原来这里边没有涉及到的。建议呢这个老先生呢再结合这个往期的这个三京文化这个公众号再深入的回忆回忆，那么这样呢更能全面的补充他的内容。
2: 赵金泉先生不光自己说，还联系了自己的小伙伴来共同回忆，已经啊给我发来音频了，咱后续啊陆续听。正好呢顺着赵先生刚刚提咱节目的公众号三金文化，我说一下，可能啊收音机前好多听友呢是才刚刚开始收听我们的话说天津卫节目，您啊这样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三金文化，里边不光有刚才赵先生提到的这个北门外大街地理买卖图这篇文章，还有600多篇原创文章，而且里面还有很多节目的播出音频。另外呢，您就是可以下一个手机的 APP 叫万事达，一万两万的万，电视台的事，到达的达，万事达 APP 里面啊有我们话说天津卫节目最近8年以来的播出节目的音频，这些节目信息其实已经比较海量了啊，您可以平时自己听听看看，所谓的做做功课，然后呢找到自己知道了解的内容，就联系刘哲166-0267-5331，在节目里头啊接茶来聊。竹竿巷、洗厂下坡这些地名的得名，应该可能就跟他们从事的生意行当有关。前两天啊，有位老先生说，北运河边啊，洗厂那边有小孩啊，夏天特别喜欢玩跳水。那昨天呢，翟莹说上小学的时候啊，得上岳伟路的这个四池去上游泳课。那么从四池出来，奔洗厂下坡，我感觉啊，翟莹可是没有少走。
9: 从第四游泳池出来，咱顺着岳阳路捋着八马路河堤过金桥呢，就到了这个小杨庄大街。我接着呢再说说小杨庄还有这个到西厂吧这一块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些个记忆。这个小杨庄大街可以说呀是比中山路还要热闹繁华的那么一条道。它这个热闹繁华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种比较有烟火市井气息的，就是更加贴近这个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你比如说吧，它这沿途啊全都是门脸儿啊，没有这个闲着的屋子。你比如说从桥口啊，靠这个35中的这一溜吧，然后有一个卖这个干鲜果品的，还有一个卖便鞋的一个小商店，然后呢还有一个小的百货店儿。再往前走呢，就有一个新信照相馆，一个小照相馆，然后呢再往前走有一个这个金北药店，回来呢还有一个海河洗染店，到小罗庄后街的路口这儿呢还有一个京津茶叶店，回来呢再往前走呢就是有一些个那个印刷的服务部啊，然后电工电料门市部啊，回来还有一些个那个香蕉制品的一个经营部，然后呢快到这个铁道这个道洞的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王庄没见的一个商店，然后呢再靠近这个安定里大街这一溜它就等于说也是一些个小商店也特别多。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理发店，还有一个土产店，然后呢还有一个小的新华书店，然后新华书店再往前走呢有一个叫金陵公路百货商场，然后呢这个安定里大街这里边还有一个叫这个京津电影院啊，这就等于说是附近呢、居民呢、看电影啊，这是离着最近的那么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小王庄大街过了这个铁道，在以前呢就叫金宁公路。这块地方就是四路汽车站这儿呢周周围就都是工厂。你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叫这个锦华针织厂，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耐酸泵泵厂。回来呢这个四路汽车站这一溜呢还有一个粮油食品厂。然后呢到圆桥大街路口这儿呢有一个加油站。这个再往前走就是这个著名的西固货场。这个西固货场啊，它等于说就是从这个锦浦铁路，然后就是从南口路地道那儿引出来一条线，回来呢一直能够通到这个新庄这儿，原来那个地面粉厂那儿，就可以讲这火车就从这儿能够拉这个货。 然后这个货场啊，可以说是凡是途经过这里的人，可以讲是深恶痛绝的那么一个地方。为嘛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货场啊，不管是早高峰、晚高峰啊，或者是平峰，或者是晚上，它无时无刻毫无征兆的，这个道口就拦上了。然后呢，它干嘛呢？他在这个马路上来回倒车皮，就等于说这个道口吧，到了这个马路这路口了，就是金陵公路这路口了，然后就劈成两股铁道路，

0: 肉这个块儿里头翻过去，就是实在是等不了了啊！一读等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我记得我刚上班那阵儿，就是这是2001年到2004年这个时间段吧。有时候啊，我下班的时候在金刚桥那等车，然后马路就看这34路，一来四五辆，我就知道这个货场这又堵火车了。然后这34路，他这个为了这个赶紧把这车呀就调度回去啊。哎，就发这个空放，还有这越战车。这越战车等于说从金刚桥，然后第一站就开到小王庄啊，中间像什么淮海路上那几站呢，还有安定里什么的都不停了啊。这就为了赶紧把这车赶紧调过去。所以说这个道口啊，确实是影响交通。如今呢，这个货场也都搬走了，建小区了。但是这个原来这个铁道，其实呢，还是在这个从这天台路一直到这个南金浦北路这一段吧，然后还有保留啊，就是当然现在都种上树了，但是这铁道现在还能看得见。然后过了这个货场这铁道啊，就是原来老的这个金宁公路街道管辖的这个范围了。这个范围呢，它就等于说是一个工业区比较多。你比如说那阵儿，东一庄这块儿有一个自行车二厂的一个分厂，然后呢，西厂下坡再往前走，也就现在芳草园这个位置，它是这个光学玻璃厂。然后到了玉管道这儿有个金锦制革厂，回来马路对过这一溜呢，就是609电缆厂，还有这个第二染纱厂。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西厂村，这西厂村呢，它就印证了这西厂下坡地面的由来了，就等于说从这个西厂村，然后往东这个方向，因为东一般是为下，就是从这儿往下走，这条道就叫西厂下坡，它对应的其实就是西厂村这个位置。然后这西厂下坡啊，在94年我们刚搬过去那阵儿啊，就是等于说靠近现在小学校，还有这个街道办事处这儿哈，是一个自由市场，卖菜呀、卖水果的，比较热闹。然后呢，靠近和平新村这儿呢，原来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副食店儿，也是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这块地方呢，就所有的这个老房子也都拆了。所以说呢，这块地方可以讲呢，那个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个老的这个平房里向也就都这个荡然无存了。
1: 咱天津呢是九河下梢，河网密布，河海两线也多，但是呢很少听听友们提沿河有这种特别有名的酱鸭呀、烧鹅啊等等这样的作坊。毕竟这些水禽啊肯定是有养的，但是这些美味似乎在我们天津又不是很有特色，就不像南京，人家是一只鸭子都飞不出南京。在南京，人家是遍地都是卖各种鸭货的。咱节目推荐的来自南京的盐水鸭和酱鸭的这个鸭组合，好多听友都复购很多次了。刘哲是给打了10分的满分。昨天啊，药王爷王维申先生也说了，小暑的时节，包括接下来的3伏天，可以吃点鸡鸭这些东西。这个盐水鸭和酱鸭的组合呢，平时是要卖159块钱两只的，这一只折合下来就将近80块钱，不算便宜。但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团购的福利价格是非常实惠的，这个盐水鸭呢足足有2斤，这个酱鸭呢是1斤6两，将近4只的这两只鸭子一块飞到您家，到手价才只要99块钱。如果您要用上这个月的30块钱的那张会员券，其实69块钱就可以到手，真的是太便宜了。另外啊，您这个夏天其实也可以试试那个锦州的非遗烤鹅。有老话说啊，夏天吃鹅胜过补药。这鹅肉啊，它是性平，不燥热，蛋白质呢又很丰富，既能给我们补充营养，同时呢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的吃着上火，还能帮咱们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这个锦州的港子大叔的这个非遗烤鹅啊，是传承了这种古法的熏烤技艺，把这种养生的食补的手法和这种老的手艺结合在一块儿，经过了多道的匠心的工序来制作。选用的呢也是这种散养的溜达鹅，它的肉质啊是很紧实的，同时是低脂肪的、高蛋白的。您吃这个烤鹅呢，不光是能补充优质的蛋白营养，还能帮您健脾祛湿，也是很养人的。这个烤鹅原价也是不便宜，原价是230块钱的这个礼盒。烤鹅的净重呢是3斤到3.3斤，礼盒的价格呢是159块钱，礼盒特别精美，您拿着送人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全鹅宴的套组，就是在这只烤鹅的基础之上，会再加上2个鹅蛋和2根的鹅肝肠。 只多加了30块钱。

0: 钱。这个全额宴的套组呢是189块钱，品尝的种类会更多。您无论是订这个鸭鸭组合还是这个锦州的烤鹅，下单的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999-0139。这鸭子这大鹅从南京从锦州飞来的同时呢，咱这话头啊要从河北区的那边的小王庄再回到河西区千德庄附近的小王庄。虽然这俩同名的小王庄，但是在老先生们的回忆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咱要表扬一下刘志强先生，没让这个千德庄的话头掉地下。和翟莹刚才一样，刘志强先生也要来说说千德庄的地理买卖图。
1: 您那天还提到了两个小王庄，一个是西南楼这边一个小王庄，还有河北区一个小王庄。我先从这个西楼这儿这小王庄说起。50年吧，我在这个小王庄叫吉盛私立第二小学，我在那儿上小学。在那儿上小学，那学校是个初小，上了4年以后呢，我们这个就等于初小毕业了吧。初小毕业了，学校里呢就给我们推荐，就也不叫保送吧，就推荐去了哪呢，去了千德庄一个叫嘛呢群众小学。这个群众小学在哪呢，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它就在保安街上。它在保安街这个它这个形状啊，好像是像那个就是咱们过去那个载重汽车前面那个腰把，你说那个形状一样。它的北头呢是跟那个若安道相接，它到了南头啊，到了那个地方有个叫嘛的叫树德里那个地方，从树德里那儿呢它就往西拐了，往西拐拐到哪儿呢，就是咱们总堂提到那个宝兴戏院。宝兴戏院呢它对过那儿呢还是他们那个保安街，它直接一直通到哪儿呢，通到那小河边，就现在的泾河，过去说叫强子河嘛。这个南端的这个保安街这个口呢，往西一走，它正好对着哪儿呢，对着篮球胡同。篮球胡同那儿再靠西一点有小桥。当时来讲，我们学校一推荐我们去群众小学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对那块地形也不熟，还是按照嘛呢，原来我们上学的那个路啊，我坐在西楼那儿住嘛，还是沿着原来那个路啊，先到小王庄，到小王庄上以后呢，走篮球胡同，从篮球胡同，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然后过那个篮球胡同小桥，哎，再就拐过来就直接到了那个哪儿了，到了这个群众小学了。这个群众小学呢，就在那个靠近小河边的那个中间地带吧，它是左西朝东的这么一个小楼。这小楼呢它只有两层，这学校也没有院子，就两层。这两层呢它外这上面这层呢还是外跨走廊，一共才有那么6-7间教室。我们在那儿上了也就1年来的吧。回来我们这学校呢又就是我们又到合并到哪儿去了呢，合并到原来那个谁提到了那叫西楼小学，他一开始建的时候就像6区第28小学，哎，后我们就到那儿去了，一直念到1956年小学毕业。就是刚才我在提到这个保安街，从这个宝兴戏院往东就他拐弯的那地方，他的南侧呀有一个万达里，这个万达里也提过多次，就有还有三条胡同，我听过几位老聊友啊没谈过，叫树德里。这个树德里呢再往东，有一片开阔地，这开阔地啊也零散的有那么些住户，具体它是属于千德庄馆呢还是属于西楼馆，这个当时我的概念不清。再后来就是跟这个28小对过那儿呢有一个，就是在三一庄那地方有一个叫桐花茂铁厂。这个桐花茂铁厂呢在28小对过那儿呢盖了一排宿舍，他这个当时来讲那个宿舍的那个咱不知道流传那里面结构外表啊就跟新南楼新的那个意思一样。 哎，而且来讲呢，他对着我们学校那门口那儿还建了一个篮球场。这篮球场在当时来讲就比较讲究的了，他那场地都是用那个柏油啊打的路面。同花帽这个宿舍的再往西走，就是杨先生说的那个桥西胡同了。那个桥西胡同，那个就是属于那的，还是在这个西楼街内。原来的老西楼的金融所啊，就设在桥西胡同。他不是像那天杨老师讲的，这桥西胡同是在八兴宝兴学院那个对过那趟道上，就是在这小西楼小学，就是靠东一点。他原来的那个地方呢，西楼小学呢，原来他在那个就是在千德庄和西楼交界的地方。最早先我在王家滩住的时候，那块地界是一个大水坑，还是个烂石岗子，是吧？那前来讲呢，他那个坑里边就是正好他的那个西侧呢，就是宝兴洗澡堂子，他排出来水就往那个坑里排，是吧？再说呢，就是这个保安界的，那你现在讲就是。这个它的那个南端嘛，一进那个口那儿啊，靠西侧的那一侧啊，我记忆当中啊，有一个早点铺，什么那前不叫早点铺，那就叫豆腐坊吧，有豆腐坊，再往北走，那有一个一品香糕点店儿，再往北走，那还有一个嘛，那就是电料行。电料行当时来讲，除了卖电料以外呢，他还就是当时住户里边家里边什么装个电门啊，就是即便装个电灯泡都得请他们。他这里有叫外号叫电灯流，这个人吧一干活，他那嘴里头还有点土脏字儿，总那脖子跟手还总抖楞，还是都说就电疯子电疯子。
0: 电灯流有点疯，咱们去东北溯源的上山下海的主持人刘哲可没疯啊。虽然说吃了价值1万块钱的20年参苓的这个野山参吧，那也不至于疯啊。再者说啊，今天啊已经到了延吉，刘哲他们已经到了延吉，去看到了这个大黑熊，上千只的大黑熊，真的是又太震撼了。稍后啊，刘哲在寻味九州里继续跟大家来聊。

0: 那是因为啊，刘哲他穿的白 T 恤。好的，不开玩笑了啊，抓紧跟刘哲一起来学习学习这个金胆熊胆粉它的养生保健的知识。
1: 什么人适合吃这个？
2: 其实熊胆粉呢，就是我就这么说吧，只要是12岁往上的孩子都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个能让我们的身体排毒的功能更快速，因为它能代谢我们身体肝胆内的毒素，肝胆里面的毒素正常的代谢是出不去的。就是如果说身体的机能比较好，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的话，身体机能变慢了，它代谢功能自然就变差了，那有的人就不消化，那有的人吃一些东西就难受了，就胃也不舒服了，那其实呢我们的肝胆也会有这样弱化的一个情况。那它代谢毒素慢了以后呢，那我们身体解毒解不出去了以后，那我们身体其他症状就出现了，比如说你再吃些什么东西它就不吸收了，然后在我们毒素多了以后呢，反映在皮肤上，那有出现斑呢，出现皱纹呢，出现老年斑的，这种都是因为肝胆里的毒素太多。那我们吃熊胆粉呢，能代谢它肝胆内的毒素，快速的清除我们身体的垃圾，然后再补充营养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先清后补嘛，也是这个。

0: 道理啊。如果说它是它因为是寒性嘛，这个是避免不了。那脾胃虚寒的人少量吃就可以了。那如果有的人可能一天吃两只，它是，属于就是让身体快速起作用嘛。那它这种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话，一天吃一只就行。
1: 我刚才看那个展台上介绍，它这个对心脑血管还有好处，什么降
0: 对，
1: 血
0: 心
1: 压什
0: 脑，
1: 么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属于能镇静我们的这个神经，让我们的这个血压也稳定，让我们的这种状态，就是那种紧绷啊、焦虑啊这种状态啊，这样的话它能稳定下来。肝的反射区呢，它是眼睛。其实肝胆有问题，同样它眼睛也会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视物疲劳，眼睛看东西有双眼儿，然后在眼睛有干涩，还有早上天天那个刺毛忽呀，特别的多。那你吃上它都不用很久，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他自己要是肝火旺的人，就肝阳上亢的人，他自己稍微有一点事儿。可能别人觉得没问题，但他自己的内在，他认为这个身体影响会导致他的情绪变得特别的焦虑，或者是脾气比较暴躁。所以我们会吃一点这样的同时呢，让他这个火气降下来。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太极一样，阴阳要平衡，对吧？如果说火太旺了的话，那真的是出现问题很多，比如三高出来了，然后还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出来了，对吧？然后眼底的这个压力也会大，对于眼睛，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也会出现，眼底出血都会有影响。
1: 所以这个您的建议呢，它是不是服一个月歇一歇，还是
0: 是
1: 怎
0: 这
1: 样？
0: 样的，就是我们正常如果40岁往上的这个中年朋友或者中青年啊，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吃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的话，一年吃上1到2个月排身体的毒素啊。如果说他已经有，比如说各种肝炎啊，或者是这个胆上面的一些问题了，已经出现疾病了，那吃一年吃上6个月左右是最好的，然后再歇，但来年再吃6个月，连续这样吃大概是3年左右的时间，您再去看您的肝胆啊。我们的肝胆是解毒的将军，如果它要出问题了，身体的一切火气它都压不住了，就全都出现问题，所以它一定要把这个平衡好。
1: 那咱们家的这个丰益的熊胆粉，因为在节目中，也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2年来的，所以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个核心的缺氧胆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对，
1: 百分之四十是吧？
0: 40%，
1: 高于国标很多。
0: 对，国标是20%，它是，药检。这个国标是23啊，那我们呢，为了说是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感啊，花少钱得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是追求品质，把这个胆酸含量，熊胆粉就是看胆酸含量嘛。那如果说提高的话，咱们老百姓服用起来，第一效果快，第二让大家花少量的钱能得到更好的效果。那23也是有效果的，不是没有，只不过很慢，有点慢。
1: 那市面上其他的这个产品，可能也是高参差不齐，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就大部分其实是在30左右。我们这个达到40这个含量，其实在技术上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而且说它有一个提纯，就是把熊胆汁里面的这个水分要稍微的这个提取出去，就是给它蒸发掉，然后留下来我们有用的这种东西嘛，所以胆酸含量会越来越高。
1: 这个缺氧胆酸的含量高低取决于，一个是我们的技术，就是提纯技术，是吧？
0: 对对，
1: 另外一方面跟那个选择的熊有关系。
0: 熊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亚洲熊啊，亚洲黑熊，它的胆酸含量在其他的一些马来熊，还有这个棕熊里面，它的胆酸含量是能提取到的是最高的了。而且说这个熊缺氧胆酸呢，它是人工合成不了的，就是我们人工去合成的话，它可能低于23%，在20左右，而且说还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得不偿失。所以这个是唯一一个人工合成不了的，就必须要养殖熊来从熊的身上去提取它，动物药材嘛，属于。对。
1: 而且现在是唯一无法用人工替代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他的像虎骨
0: 都能做，
1: 都
0: 对，
1: 能可以人工合成，
0: 是的，像牛黄，
1: 牛黄，
0: 都没有问题，对，人工合成都是没有问题，而且说它的效果还可以，没有说那么的
1: 差那么。

0: 对，但唯一一个胸胆是不可以的。
1: 就是研究不出来，
0: 对，
1: 哦，
0: 替换不掉。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一是看看咱家的这个产品啊，整个的生产流程，包括上我们参观了这个养熊的基地啊，
0: 对对，
1: 上千头大黑熊，
0: 对，
1: 确实是有实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想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些这个福利价格呀？
0: 其实咱们已经合作了1年多了哈，那个刘老师，这个价格上就是在我们合作之初啊，我们已经把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给到您这边了，然后您这次来又带着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热情，这个我真的是，
1: 差
0: 我
1: 不
0: 们
1: 多。
0: 门店的价格就是598一盒，然后包括后面的扫码价也是598，就是我们当地的来到我们店里来买购买熊胆粉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标签来卖，不可能说他卖598，我卖400块钱，那我们都报不上账的，因为我们是个集团，是个公司嘛，那所有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我们顶多是什么呢？就是给客户打一个95折。就这样来销售啊，
1: 这是一盒598，
0: 18，对
1: 一
0: 对，
1: 盒是7只是吧？
0: 7只，
1: 0.1克1只。
0: 对，是的，
1: 哦，
0: 它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是非常贵的，所以都是按照小这个克数来卖，一克一克来
1: 那
0: 卖，
1: 现在
0: 打零
1: 给
0: 点
1: 我
0: 一
1: 们的
0: 克，
1: 价格是七盒，
2: 598，
1: 七
0: 7盒598，平均
1: 哦，
0: 一下合到多少钱？
1: 和
2: 90多。
1: 七盒598，
0: 85.4块，
2: 85.4块，
1: 和85.4块一盒，
0: 对，
1: 就是一周啊，一星期的用量。
0: 对对，
1: 如果买的多呢，十盒是，这回给咱十盒的价格是多少？799。
0: 哎呦，
2: 799，
0: 这么便宜吗？那我得拜托那个刘老师一件事儿哈，就是您这个价格，您要这么卖的话，我们就是会不会影响我们其他渠道啊？
1: 大伙儿听见了吗？赶紧抢，你知道吗？烟囱有点含糊了。
0: 您这个，
1: 趁他还没错主意，赶紧。
3: 《本草纲目》里啊，就记载着熊胆能够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熊胆呢，是4大动物药材之首，以前啊都是皇家御用的宝贝，而且它是4大名贵动物药材里面，到目前为止唯一不能人工合成的，所以它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的这个效果会非常好。而我们的眼睛啊，又和肝脏紧密相关，因为啊，肝开窍于目，只有当我们的肝血充足的时候，才能使我们的眼睛保持润泽、明亮、有神。咱们介绍的丰益品牌的金胆熊胆粉啊，其实时间已经不短了，将近2年了。之前啊，我们有听友上过这个菜花胆的这个当，听友也跟我们说了，那个菜花胆啊，是又黑又苦，特别难吃，关键是效果不好。那咱们这个金胆熊胆粉，它是采用先进的工艺，把这个去氧胆酸，就是熊胆粉里头对我们非常有益的物质去氧胆酸的含量是达到了40%，而且是金胆的熊胆粉。刚才我们都听刘哲他们介绍了，刘哲这次去东北溯源期间的这个金胆熊胆粉的售价机制是呢，买7盒熊胆粉，也就是说598块钱。您听刚才他音频里头介绍了，实际上人家当地一盒的价格就是598，而咱们是7盒，我感觉这已经是个天方夜谭的低价了。同时还会再送您一瓶黑参液，这个黑参液的市场售价就是89块钱，所以真的是超值。另外呢，买10盒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它的售价是799，会送您2瓶这个黑参液。您如果打算是想订23盒那个金胆熊胆粉，也就是我们节目之前也推荐过的最大套组的那个熊胆粉，不是1570吗？它具体有什么赠品，您联系刘哲具体来问他。另外呢，因为这个丰益品牌金胆熊胆粉和那个灵芝孢子粉全都是丰益品牌他们家的，所以他们两个呢还可以做一个套组的组合。这个组合的方式就比较多了，之前啊是跟听友们介绍过一个，就是7盒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加上6盒的有机的灵芝孢子粉，一共是1257块钱，会送您一盒黑参液，同时还会送您3颗的有机灵芝。等于说，如果您要是组这一个套组呢，是在单独的7盒金胆熊胆粉，还有6瓶有机灵芝孢子粉的这个赠品的基础之上呢，再会加赠您1颗有机灵芝，也就是说您能得到4颗的有机灵芝。您可以拿这个有机灵芝啊，当成我们的这个桂皮来用，哎，可以切一点煲汤啊等等放在里头，它那个可以发挥它的这个养生的价值。 因为都是丰益品牌他们家的，所以就是说具体的熊胆粉和灵芝孢子粉它的组合还可以有更多的变换，具体的组合方式一定要去问刘哲。现在啊，只要是您是买金胆熊胆粉、有机灵芝孢子粉还有野山参粉，这个粉粉粉的都可以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今天呢，7月8号是世界预防过敏日。现在啊，得过敏疾病的人非常多，有的可能是尘螨的过敏，比如说夏天在家里开空调，如果这个空调的滤网不够干净的话，有很多人进屋就会不停地打喷嚏。还有许多人呢是花粉过敏，每年春天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的时候，这些人的日子是特别难过的。还有就是一些人食物过敏，比如说我们正常可以吃花生、吃鸡蛋、吃虾仁喝牛奶都没有问题，但是对这些食物过敏的人，吃了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是要去医院挂急诊。其实这个过敏疾病是非常困扰一些人的正常的生活。那我们人为什么会得这种过敏？包括我们要是有这种过敏的症状之后，我们要怎么来做呢？最近呢，我们新闻广播的空中问诊节目啊，邀请了中医一附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冰医生来做客节目。咱先听听刘医生来介绍这些内容。
2: 过敏的这个本质呢，就是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它是引发的叫一型的超敏反应。紊乱是一种超敏反应。正常的免疫系统呢，它能够清除啊细菌、病毒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啊，对花粉呢、尘螨啊，还包括普通的食物蛋白的这种产生啊，它有免疫耐受。但是过敏的人群呢，存在着一些免疫细胞的这种比例的失调，细胞的过度活化，机体呢把无害的物质呢当成外敌攻击。首次接触过敏源会生成叫 IgE 抗体啊，完成致敏，然后呢在接触后出现这种免疫细胞释放组胺、白三烯等炎症的这种介质，就会呢出现这种瘙痒啊、水肿啊、流鼻涕、皮疹等一系列的过敏表现。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中医虽然没有过敏这个病名，但是它核心定义呢，就是先天禀赋或者是后天的这个，不耐受，就是先天的体质，它是比较特殊的，是基础。核心呢，它这个就怎么说呢？就叫正气不足啊，它跟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啊都是有关系的。体表胃气固摄无力，然后呢，标在这种风邪，那夹杂这种寒湿热这种变化。引起这些肌表啊、鼻窍啊、气道啊，导致这种气机的阻滞、气血的失和。简单就说呢，过敏就是这种自身防护的城墙薄弱，外界的这种邪气呢，就容易侵犯到人体的一系列的异常反应。
3: 我理解刘医生介绍的这个意思，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你之所以会过敏，是因为你体内的正气不足。所谓《黄帝内经》里头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您身体里的正气不足，邪不压正了，所以这些过敏源就像风邪等等一样侵入您的身体了，让您产生这种过敏的反应。当然，您得了这个过敏，不是说您全身都很虚，主要是肺、脾、肾这三大重要的器官，它的气虚导致了您的过敏。同时呢，在这期节目里啊，刘冰医生也给听友们介绍了几个代茶饮的小药方，可以预防一些过敏的症状。咱再一块听一听。
2: 我呢，确实也带了几个这种简易的、简便易行的代茶饮的小方子。
4: 代茶饮的小方子，
2: 对，咱们通过日常泡水就可以。首先呢，咱就是说，像对于那种鼻炎经常频发的，一般我们就用黄芪6克，白术3克。防风3克，这个呢，实际上呢，是我们一个中医的经典方子的一个精简版，叫什么玉屏风散，这个是起到一种固表啊、防过敏的作用，对于这种气虚这种 症状的患者呢更适合啊。这气虚症状一般就是属于乏力啊、多汗啊、
3: 嗯、
2: 啊，有的患者就是我一出汗，一动就一出汗，
3: 嗯、
2: 一出汗一受风一受凉啊，就开始皮疹呐、啊、鼻炎啊这种情况。
3: 哦、
2: 嗯，适合这种症状的患者。
3: 气虚。
2: 然后呢，就是刚才有一个患者不也问这特异性皮炎、
3: 嗯、
2: 我们考虑这属于他湿气比较盛、
3: 嗯、
2: 湿热内蕴，属于是中医湿疮的范畴、
3: 嗯、
2: 像这种患者呢他这痒的比较厉害、
3: 嗯、
2: 而且起水泡是吧、
3: 嗯、
2: 我们就可以这个用采取清热健脾化湿的办法，可以放这个茯苓6克、陈皮3克、金银花3克、
3: 嗯、
2: 会有一定的帮助。湿热体质首先呢，它是很多患者会怕热出汗，这种湿热出汗呢经常是头面部的出汗，我们叫继颈而环、
3: 哦、
2: 它是往上跑、哦、尤其一种体质偏胖的
3: 偏胖、
2: 这种患者、
3: 嗯、
2: 当然呢这类患者不仅怕热，还有这种出现这种胸闷啊，有痰啊，然后大便呢出现溏泻啊，胃部胀满啊，这些症状就是脾部的湿气比较盛的这些症状、
3: 嗯、
2: 舌苔会黄厚腻，
3: 黄厚腻，
2: 对对，
3: 腻
2: 大便黏腻，没错、
3: 哦、
2: 没错。我这里边反正也多说几句啊、
3: 嗯、
2: 就是像那个过敏的症状啊，确实挺困扰这个很多的朋友们的、无论是过敏性皮炎、湿疹、长期反复不愈，出现瘙痒啊、
3: 嗯、
2: 然后出现这个鼻炎啊，这种挺痛苦的、
3: 嗯、
2: 也是用了很多药，包括西药一些抗组胺的药、
3: 嗯、
2: 用上可能当时稍微管点用，到了后期呢这些抗组胺药也不管用了，
3: 嗯，
2: 很多这患者就失去了这种治疗这种信心了、
3: 嗯、
2: 但是就是以我的这个临床经验，我确实在这里也比较负责的说、
3: 嗯、
2: 通过这个中医中药呢去解决这些这种长期过敏的症状确实是有效，很多人确实咱就叫这个去根儿，确实就叫去根儿、
3: 哦。刘冰医生说的这里边的中药咱们节目里头可是介绍过很多啊，比如说这个黄芪，您就可以用咱们推荐的这个内蒙古的固阳的道地黄芪，因为它是在高海拔沙土地里长出来的逐年的老的黄芪片，不熏硫磺，不泡药水，片片都带有这个菊花的花心，您掰开一看，它里头的断面的纹路非常清晰，闻着呢是有那种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呢是清香甘甜的，专门对症就是咱们老年人这种夏日气虚的各种的问题。我们知道啊，气为血之帅，将帅的帅，只有我们人体的气足了才能生血，同时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让我们的身子越来越硬朗。那咱们推荐的这款有机黄芪呢，它线下门店的一罐的售价就是69元，但是给我们节目的团购的专属优惠价格呢是一组8大罐，每一罐是100克2两，也就是说到手8大罐1斤6两，足足的1斤6两，只要169，那其实才是它线下门店不到3罐的价钱，真的是很划算的。另外呢，您煮这个陈皮水呢就可以用咱们最近推荐的正宗的广东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陈皮，它有8年的、10年的和15年的，8年的售价呢是100克299元，会送您精致精美漂亮的这个小茶叶罐，收纳起来这些陈皮呢非常方便。另外您现在下单呢，它还会额外再送您60克的广东新会的小青柑，夏天用它来泡水啊，是可以清润解渴、利咽消暑，而且呢它和陈皮搭配着一起喝呢，健脾消食、舒缓肠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的。当然这个陈皮的年份和它这个药性是成正比的，10年的陈皮它的药性肯定要比8年的还要好，10年的陈皮呢一盒是180克，售价呢是599元，15年陈的这个陈皮一盒是200克，售价呢是1399，这些的性价比都是超高的，您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去对比。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推荐的这3款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保证这每一份陈皮都是地道的正品，绝对不会掺假的。想要订的听友呢抓紧打电话400-999-0139。另外我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刘冰医生刚才介绍的这些代茶饮的方剂啊，我感觉很多都是我们五指毛桃浮尸膏里的那个19种南北方的道地中草药材。其实呢您这个夏天真的是应该来吃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4大瓶，每瓶都是200克，才只要189元。 您要觉得每天煮水代茶饮比较麻烦的话呢，其实不如吃这个浮石膏。而且这浮石膏里头呢，它是19种的中草药材，那要比刚才介绍的这个方剂里头的3种药材，它的综合药效一定是更高的，你说是不是？另外啊，虽然刚才刘医生没有说，但是我真的是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咱们之前介绍了很长时间的那个可以补猪虚填精髓的高原黄精。因为我们的身体过敏主要是肺脾肾三脏它的气虚，那这个黄精它其实是可以补猪虚的填精髓，也就是您身体上所有这些虚弱的地方其实它都可以去给您去滋补的。因为这个高原黄精咱们的听友反馈非常的好，直接推荐您订这个中套组或者是大套组。中套组呢，它是买一大盒赠一大盒，这一大盒呢都是300克6两，买一盒赠一盒之外呢，还会再赠送您2罐，每罐都是50克的九制地黄。这个中套组呢是339块钱，黄精和地黄一块吃，一个补肾精一个补肾水，可以起到更好的滋补作用。大套组呢是到手6大盒这个高原黄精，同时会赠送您6罐，每罐都是50克的九制地黄。这个套组里头呢，它是有礼品袋的，您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分享健康也是非常拿得出手的。这个大套组呢是999块钱，已经决定坚持吃这个高原黄精来补益身体的听友们，肯定是订这个大套组，它的均价会更合适一些。刚才说的这几样，您都可以打400-999-0139来订购。除了刚才的刘医生啊，一直守护我们健康的药王爷王维申先生啊，在这个过敏日，也要给咱来支支招，可以吃点咱们节目推荐过的什么的产品来预防这个身体的过敏。
4: 过敏在人体中的表现主要的有3大方面，一方面来讲就是呼吸方面出现过敏性的咳喘，二呢就是鼻炎，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反复发作的一种疾病，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外边很热，家中的空调一进门呢马上呢就开始打喷嚏，甚至连续的打喷嚏，造成了鼻塞不通，流鼻涕，甚至呢出现了头疼。第三方面呢就是皮肤过敏出现的皮肤红肿刺痒等症状。过敏的是起因，通过这个起因就得了一些个过敏性的疾病，就需要进行预防和治疗。首先来讲，要建议大家坚持服用益生菌，因为人体的免疫70%是在肠道，肠道中的益生菌不足时，免疫细胞就容易出现过度敏感，所以说呢要坚持服用益生菌。再有呢就是同时要吃一些个食材，如山药、莲子、小米儿等，这些呢都是健脾固肠，防止皮肤过敏出现的一些个荨麻疹，也有人呢管这种疹子叫荨麻疹。再有一方面来讲，要选择食用的蓝莓，这个蓝莓这个东西来讲可以降低鼻炎的发作，所以在此呢我建议大家为了防止出现各种的过敏，是吧，来坚持使用这些相配套的食材。
3: 好的，结合药王爷王维申先生推荐的这几样产品呢，我给您简单的说一说，因为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介绍过很多遍了。咱们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它是配上了60种的植物源复合果蔬，而且它的这个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是超过了3000亿 CFU， 量非常的大，可以更加有效的提升您的这个肠动力。它里边的这14种的活性菌株呢，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就像身份证一样，里面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所以咱们这款益生菌呢，它是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的靠谱。益生菌的套组呢也非常的丰富，一组呢就是4盒， 每一盒呢都是25小条，等于这4盒呢就是100条，会送您3支这个益生菌的牙膏。这个牙膏很多人也点赞的，这个售价呢是398块钱。那两组呢，原本的售价应该是796块钱，但是给您优惠50块钱，也就是说两组益生菌8大盒到手，一共是746块钱，会送您6支牙膏。那三组呢，给您优惠完的价钱是1194。

0: 1194，它里边呢是12盒，是12盒的益生菌，还会再送您价值168块钱的4盒清又清的菊粉复合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和这个益生菌呢可以一块儿吃，更加促进您的这个肠道的蠕动。还有最大套组呢是6组益生菌，这个从总价上已经给您便宜了300块钱，它的售价呢是2088。您可以得到24大盒的这个益生菌，同时还会送您价值199块钱的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5大盒，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蓝莓原浆的一个套组就送给您。刚才药王爷王维申先生也建议了，这个蓝莓是对我们抗过敏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您要订这个益生菌的套组呢，等于说就白得了这个蓝莓原浆的这个套组，它也是非常划算的。同时还会再送您4袋的这个蓝莓果干，这一袋呢都是80克，所以这个6组的益生菌的大套组其实它的一个赠品也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您的家人都在吃益生菌的话，其实考虑这种大套组它的确是非常划算。另外刚才药王爷还提到了山药对我们健脾祛湿，对我们抗过敏也非常有好处。自从咱们推出了3罐完全都是山药粉的纯山药粉的这个套组，很多听友都在下单这一款，我个人也是下单的这一款。它是里面3罐，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来自河南焦作怀庆府的正宗的鲁土地的淮山药粉，售价呢是149块钱。如果您喜欢山药粉和五黑粉搭配着吃呢，您可以选它之前的那个套组，也就是说129块钱到手2罐山药粉加1罐五黑粉，每一罐也都是1斤的规格，这个也很好。山野姑娘的蓝莓原浆已经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它是100%的纯天然的零添加的，而且是有机的野生蓝莓原浆，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它这个199的套组里是有5盒，每一盒呢是有7小袋，1小袋呢是30毫升装，等于说这5大盒加起来是35袋，一共是199块钱。它这1小袋的这个蓝莓原浆啊，就相当于您吃60克的野生蓝莓。野生蓝莓的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其实您喝这1袋蓝莓原浆，它就有95克的花青素，能顶得上您吃好几盒那种普通的蓝莓的鲜果。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预防过敏的好的食材或者好的产品，都可以打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想让刘哲在延吉给您代购这个金胆熊胆粉和有机灵芝孢子粉，包括他溯源的那个野山参粉，这粉3粉。都可以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易红剑。来关注一下我们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呢，走入精彩世界杯，关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凌晨结束最后两场争夺。阿根廷上演了极限的让二追三，凭借补时绝杀3-2逆转埃及晋级8强。瑞士点球大战4-3淘汰哥伦比亚闯进8强。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电话连线本台的特别评论员，对1/8决赛进行盘点，并对即将开始的8强战进行展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也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和球员发送观点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

0: 笑时刻。
1: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最后两场争夺，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第15分钟，埃及队的球员亚希尔在禁区内头球破门，埃及1-0领先。比赛第67分钟，埃及队的球员季科在禁区内推射破门，埃及队呢是在上半时已经2球领先阿根廷队。在第79分钟，阿根廷队的球员罗梅罗在禁区内甩头破门扳回一分。第83分钟，阿根廷队再度破门扳平比分。在补时阶段呢，阿根廷的球员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内头球破门，这样呢阿根廷是3-2逆转绝杀了埃及队。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的世界杯淘汰赛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瑞士和哥伦比亚在常规时间战成0-0平，通过点球大战，瑞士队4-3胜出，最终总比分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这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是全都结束了，八强球队也随之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队。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也就此出炉，法国的对手呢是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队。您是否购买了足彩竞猜？您的战绩如何呢？也欢迎您和我们讲一讲您竞猜世界杯的乐趣，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那么本届世界杯呢也将在休整一天之后重燃战火，10号凌晨将打响四分之一决赛等世界杯的赛事呢，您依旧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进行竞猜。由于不同游戏有着各自的开售和截止的日期和时间，请您前往中国体彩网进行查询，以免错过投注时间。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佟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1: 由于明天的本届世界杯是没有比赛，所以我们节目和您的互动竞猜呢，今天我们是相应的暂停一期。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告一下啊，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我们的互动竞猜奖品也要进一步升级了。新的奖品呢是手提袋，外加多款体彩乐小星的周边礼品。当然，最终决赛的那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的竞猜呢，奖品还会再次升级，也希望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昨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竞猜的场次呢，是今天凌晨阿根廷与埃及队的这场比赛。最终呢，梅西是当选了这一场国际足联官方的全场最佳球员。梅西在0-2落后的情况下贡献了一球一助攻，完成逆转。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也来到了8个，领跑射手榜。其实在昨晚直播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竞猜了梅西啊。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昵称是大吉利啊，大吉利这位听众朋友，他的手机尾号是6966，他是最快答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当然，在我们节目的互动竞猜当中没有送出的奖品，我们将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直播的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本周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将会在周六晚间的20点钟在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准时上线。
3: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 天津新闻广播。
0: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0: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乐观上进说哈，本届，世界杯，他认为西班牙队会是最后的冠军，要祝西班牙队好运。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守护竞猜游戏的纯粹价值离不开理性的底线支持。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倡导娱乐而非投资的理念。世界杯赛事充满悬念，竞猜结果受到球员状态、伤病等多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绝不能将其视为财富增值的手段。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4: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4: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4: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好了，马上开始我们的生动世界杯。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本台的特约评论员，我们的老朋友于越，和您聊一聊刚刚结束的本届世界杯的1/8决赛。你好，于越。
5: 啊，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咱们先来说说新近结束的比赛吧。这个阿根廷逆转击败了埃及哈。于越，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你想到阿根廷会是先落后，然后再逆转，通过这样的一个路径，能够击败对手，从而晋级吗？
5: 其实阿根廷获胜大家应该都预料到了，但是这个过程这么曲折，我估计大家不会想到。但是从他上一轮淘汰赛表现出来的这个后防线的水平看啊，跟对佛得角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这个后防线的水平看，被埃及队打进两个球其实也不算是很意外。其实这个也是现在阿根廷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他的后防线，大家看出来他的后防线相对于他的攻击线来说，他的后防线的状态确实不是太好。小组赛的时候可能没受到真正的考验，你即便到了淘汰赛，先后的这两个对手的攻击力其实也不是很强啊。即便是这样，后防线的漏洞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他在后边的比赛里这个问题确实是要解决了啊！如果要说复盘的话，那就只能说是阿根廷的后防今天组织的确实不是很理想，这跟他的后卫的整个的水平有关系。这个是只能说是球员能力的问题，因为熟悉阿根廷的球迷朋友大家都知道，他的这条后防线这几个人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稳固啊。
0: 是，
5: 哎，
0: 那么，应该说阿根廷其实刚才于也提到了啊，加上此前战胜佛得角的比赛赢得都很惊险，再加上今天逆转埃及，你怎么看阿根廷的这样一个状态呢？
5: 他的状态啊，他现在就像我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他的进攻没有问题，他的进攻火力非常强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后防线现在真的就看来他的人员组合就有问题的，因为大家咱具体说一下他的后卫吧，比如说利马的身高比较矮，这个经常看英超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就是罗梅罗这名后卫啊，在热刺踢球的时候，在联赛中的表现就和稳健不沾边啊，所以他现在面对这两个对手先后丢了四个球，那么面对更强的对手，然后后防线确实是需要改进，但是需要改进他的替补席上又没有人，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0: 那么整体看来呢，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给你的这个整体印象怎么样？比如说有没有算得上冷门，或者说有哪些球队让你印象深刻呢？
5: 如果要是说冷门的话，那只有巴西这一场，对吧？巴西对挪威这一场啊，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之前在联赛，在这个连线的过程中也说了，挪威有时候有足够的实力给巴西制造麻烦的。那剩下的基本都是强队晋级了，这个没有问题。16强的比赛足够的精彩，说实话足够的精彩。但是一些场外的因素显得有些像闹剧了，
0: 是
5: 就不过多的去评述这个部分了。但是从比赛每一场比赛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基本上战术上的博弈啊，包括这个补时的绝杀、逆转、点球大战啊，该有的元素全都有了。比赛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啊，咱们忽略那些场外的因素啊，那是个闹剧。
0: 对对对，那咱们就来说说比赛的内容啊，咱们来复盘几场这个阶段的这个焦点战。像于越刚才提到的，算是不大不小的冷门呢，就是巴西被挪威淘汰出局了。五星巴西止步16强，是他们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吗？这个挪威又胜在哪儿呢？
5: 首先说啊，挪威目前的这支挪威队实力是非常强的，他可能在欧洲的他可以处在一个一流末到二流顶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五星巴西是不是真实实力的体现呢？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这场比赛巴西队表现出来的实力基本上就是他的实力了。因为从开场开始啊，安切洛蒂布置的战术他就清楚地预料到了巴西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而挪威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但是你包括他制造出来了机会，他的点球没打进去啊，恩德里克的单刀也没进，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你说这不是实力的体现吗？这肯定是实力的体现，因为他的锋线上啊缺少顶尖的中锋，这个跟挪威队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0: 是
5: 啊，另外他的中场包括卡塞米罗，包括吉马良斯，他的中场的覆盖能力不强，那覆盖能力不强，那怎么办呢？就需要边翼位提上来。但是巴西队恰恰又没有好的边翼位，就边后卫到边前卫这个角色，那他的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场被索尔洛特冲击的够呛啊，本来就已经力不从心了，下半场换下谢尔德鲁普之后，那就更完蛋了。那你说他就真的是缺少在边路能形成跟前锋能形成呼应的边翼位，那就是实力的体现。所以说，不论巴西的球迷服气也好，不服气也好，那我可以这么说，那这是巴西队的实力，真的就是这种样子了。
0: 换句话说呢，他其实就是没打过挪威队。
5: 对
0: 啊，很无奈啊。怎么看内马尔呢？应该说这个有点惋惜，但确实也是一个话题。有一部分声音觉得，这场关键的比赛把内马尔换上场，可能改变了场上当时的一个平衡。
5: 内马尔，我觉得啊，内马尔的上场与否，其实和这场比赛的胜负关系已经不大了。因为站在安切洛蒂的

0: 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他们的进攻端。那么，通过这场比赛来看，你觉得他们这个进攻端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1: 图赫尔是这样一种教练，就是当球在他的球队的脚下吧，基本上是属于不会踢。但是这场比赛，墨西哥恰恰攻出来了啊，他给了英格兰很大的纵深空间啊，而且他的后卫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后卫出球不是很果断啊，所以造成了前场抢断啊等等一些机会。那么在我看来，这场比赛不是真正的攻坚战和阵地战，所以你说英格兰的进攻组织如何？他在反击中他是非常出色的。这是图赫尔的特点啊，他有一些经典的战役，包括切尔西夺得欧冠那场，也是他的反击是非常出色的。但是阵地战会打成怎么样，这场并没有太看得出来。但是这场比赛体现出来的一点，就是图赫尔教练他的特点，就是他在防守的临场调度上是非常好的。这是下半场英格兰队少了一个人之后，他的临场调度是非常好的，这一直是他的优点。但是，后续的比赛还会不会？有人跟英格兰队打对攻，这个东西存疑。
0: 是，我们继续来复盘啊。这一阶段的还有一场焦点战啊，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西班牙对阵葡萄牙了。这场比赛，还是个这个老问题，西班牙的胜出是实力使然吗？葡萄牙就是，败了吗？就是没打过西班牙吗？
1: 如果咱们把两个队的11名球员铺开，一个一个的对比实力，你真的说葡萄牙队的实力不如西班牙吗？并没有，绝
0: 是
1: 对
0: 啊。
1: 不会，绝对不会的。他的在某些方面，甚至中场，他还要强过西班牙，这是肯定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出在葡萄牙自己的战术。哎呀，这个话题说出来很得罪人啊。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会给你后防线。很大的空间，就你的这把刀可以戳开乌兹别克斯坦纸糊的后防线，但是你不可能戳开西班牙的后防线。我们从凯恩也好，英格兰的凯恩也好，哈兰德也好，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中锋对球队的巨大作用。那么葡萄牙的这个，哎，咱们为了不得罪人，那就不说了吧。说到这儿，其实已经可以了。
0: 好，应该说懂的也就懂了。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法国队吧，因为在1/8决赛，法国对阵巴拉圭，当时巴拉圭这个全场比赛应该说，有着不少挑衅意味的一些动作和细节哈，但是这次法国队很克制，并且最终呢，还拿到了胜利，这支球队现在可能也是越来越被看好了，越怎么看法国队的发挥和他们的前景呢？
1: 如果说之前的一些比赛，法国队体现出来了自己优秀的这个前场配置、优秀的进攻组合和出色的攻击能力，那么这场比赛它展现出来了一个王者的心态。就是如果你要是想拿冠军，你就必须得面对各种各样的球队。那各种各样的球队，它得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巴拉圭虽然，已经被口诛笔伐了，但是这是一种风格。这是他一直以来踢球的风格，他就是这么踢球。你想拿冠军，你必须要过这一关。可能没有巴拉圭，后续还会遇到，比如说摩洛哥，是不是也会用这种方式去对付法国队？很有可能，是吧？所以，咱们怎么去评价这个事儿呢？你真的说法国队展现出来一种王者的心态，他面对挑衅，他做还是坚持自己的技战术打法，没有啊和这个巴拉圭的队员发生冲突，没有头脑一热。等等等等，这个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展现，其实和球队的技战术关系不是很大，是队员心态非常的好，是一种
0: 是，
1: 王者的心态。
0: 清楚，我还有更大的事儿得干。
1: 啊，对。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展望一下即将打响的1/4决赛吧。就像刚才于也提到了，摩洛哥队会不会也像巴拉圭那样啊？这个充满挑衅，马上这场比赛就要打响了。于也怎么看这组对阵呢？
1: 这组对阵，应该说，我个人认为是在这个整个八强赛里，实力相对来说，比较悬殊的一场比赛。这只是相对而言啊，因为能打到这个阶段的队已经没有弱队了啊。相对而言，实力比较悬殊的一场。但是摩洛哥他好就好在他的防守非常稳固，这个不是这届比赛体现出来的，他上届世界杯的防守就已经非常稳固了。那么法国队的这只锋利的矛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啊，相对来说，比之前那些队伍要更坚固一些的盾。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法国队的发挥。那么摩洛。

0: 哥队会不会采取巴拉圭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大概率是会的，因为这种战术就是他可能不是去挑衅，他就是通过犯规去打乱你的比赛节奏。那么你作为一个弱势方，你面对强队，尤其是进攻这么流畅的法国队，那么这种手段是肯定会使用的。啊，那么法国队去怎么去破这个局呢？啊，如果在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不过有巴拉圭这样一个。啊，之前有一场比赛了，那都他法国队展现出来这种心态，我觉得会给他的八强战啊，会给他的八强战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也会让法国的球迷更放心一些。
1: 嗯，是，那接下来还有两组对阵呢，是在欧洲球队之间展开的，包括了西班牙队比利时，当然还有挪威队英格兰，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这一组对决，鱼跃怎么看呢？
0: 这组对决是我认为悬念最大的一场对决，倒不是说因为比利时有多强啊，因为比利时小组赛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他不可能，他从那个时候的表现看，他不会是西班牙的对手，因为西班牙整体展现出来的这个风格和他的这个技战术打法的这个是非常强势的啊，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我说这场比赛悬念最大呢？因为16强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比利时现在变得很团结。
1: 是，啊，
0: 比
1: 从
0: 利时，
1: 刚上场的时候还在内斗，然后变成团结一心，是不是？
0: 啊，对，比利时这个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从2年前的欧洲杯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啊，因为互相之间不传球啊，不磨合呀、啊，闷着头狂带啊，这个角球开出来给守门员，这都是啊，这个上届欧洲杯比利时表现出来。但是在小组赛的时候，他也是这个状态，不然小组赛他不会是那个成绩。但是。这是个因为某些神操作吧，现在他团结起来了，团结起来的比利时队给西班牙队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啊，用咱们就白话说，他心气儿现在起来了，哎，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1: 是。
0: 他的技术能力是足够的。
1: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挪威对英格兰，这可能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场比赛。
0: 对，这场比赛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它应该是两个顶级中锋之间的对决，啊，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顶级中锋之间的对决。我还是看好英格兰吧，还是看好英格兰吧，因为毕竟实力摆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个相对来说，英格兰队有优势的地方，就是英格兰的后卫是非常熟悉哈兰德的，啊，大家已经在联赛里交锋无数次了。啊，那么挪威队的进攻现在看还是依靠哈兰德这一个点，如果他还是只有依靠这一个点呢，我相信英格兰是有办法对付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更看好英格
1: 理由也很简单直白哈，就
0: 兰。
1: 是英格兰的后卫熟悉哈兰德。最后一个对阵就是阿根廷对瑞士了。从这个对阵来看，阿根廷是不是抽得了上上签？
0: 我不这么，如果说在没踢之前。就是小组赛刚淘汰赛刚开始那个阶段，我觉得阿根廷可能是抽到了上上签。但是这两场淘汰赛打过来之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爆冷的就是这场。
1: 哦，是吗？
0: 对，因为阿根廷他还是之前已经说过的这个问题，阿根廷的后防线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和竞技状态不足以防守住瑞士的进攻，真的不足以防守住瑞士的进攻。但即便是挑人一对一去对子的话，阿根廷的后防线其实是。不如瑞士的进攻火力强的啊，因为这个是人员构成的一个问题啊。他现在有顶级中卫吗？其实也没有，真的是没有。那你如何去防守这个瑞士的进攻呢？瑞士的进攻火力要比你之前遇到两个队都强啊。艾迪是什么样的进攻火力啊？你别说弗勒角是什么样的进攻火力啊，对吧？你面对的是欧洲二流顶级的瑞士队。他的战术组织，他表现出来的能力，除了第一场对卡塔尔有点轻敌以外，后面几场表现出来的战术能力、战术素养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阿根廷的后防线如果不做调整，还依然是这两场比赛的状态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出大问题。
1: 最后呢，也想请于越整体来盘点一下，因为八强球队产生了，我们看了一下，八强当中有6支欧洲球队，南美和非洲各有一支，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形势，于越怎么看呢？
0: 这个基本上还是符合现在足球的这个整体水平吧。足球的重心在欧洲嘛，这个，大家应该 都能会估预估到目前这种局面，就是你当比赛进行的，你可能在一开始阶段48支球队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那你最后到八强的时候，那肯定还是足球重心所在的大洲，他的队伍会数量上会占优势啊，这是肯定的。
1: 嗯，
0: 你包括甚至包括摩洛哥，他的大部分球员也是在荷甲踢球的嘛，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支欧洲队了，他的战术风格来讲，对吧？那就唯一的一个就是异类吧，就算是阿根廷。但是其实阿根廷的队员大部分也是在欧洲踢球的，
1: 对，
0: 就是所以他是重心，欧洲是重心，这个我相信大部分球迷会有这个判断的。
1: 嗯。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于悦的连线给我们带来的梳理和展望，非常感谢于悦。
0: 嗯，主持人。
1: 好，感谢于悦，再
0: 见。再
1: 见，
0: 再见。
1: 继续来关注有关世界杯的消息。据埃及媒体报道，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申诉，要求调查裁判员弗朗索瓦·莱特西耶在埃及与阿根廷的世界杯1/8决赛当中的严重误判。这场比赛埃及是2-3遭到了阿根廷的逆转，无缘八强。这场比赛主裁判弗朗索瓦·莱特西耶的判罚成为了焦点。埃及足协表示，裁判在比赛中犯下了严重的执法错误，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这直接导致了埃及队在世界杯出局，应该对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在内的整个裁判组展开彻底调查。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人、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一批龙头企业结合本市产业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本市产业创新发展。今天，天津市商务局发布通知，公布了天津市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实施提振消费重点工程，打造一批城市地标商圈，并且推动现代城国金购物中心、海信广场二期、虹桥山姆会员店、金鱼佳品 mall 等新建项目加快建设，推动京东 mall 三店等新型零售综合体落地。柳林公园内的奇幻奥德赛探索乐园一期今天正式对外开放。奥德赛探索乐园拥有近20万平方米占地面积，规划三大核心功能板块，园区最大接待峰值可达10000人次。项目聚焦全年龄段家庭出游需求，填补区域大型沉浸式亲子乐园配套空白，立足天津设计之都区位优势，面向京津冀客群构建短途休闲度假场景，构建生态友好、业态丰富、体验多元的城市户外游乐综合体。近日，天津西青区李七庄街道办事处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李七庄街道玉水家苑小区人工湖内出现鳄鱼，李七庄街道立即协调公安、消防、综合执法及专业野生动物救助队伍开展搜捕，于昨晚捕获一条暹罗鳄，并按规定移送天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管护处置，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各部门多轮全域排查及专家现场核验，确认人工湖内无其他鳄鱼存活，区域相关安全隐患已消除。日前，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二期正式开诊，新增多个科室和600多张床位，进一步满足区域内群众中医诊疗需求。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二期位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与康复服务于一体的三甲中医特色医疗机构。院区二期总占地面积9450平方米，新增床位606张，留观床位30张，还设立了全新的代煎药中心，全面升级了医院的诊疗空间和学科布局。滨海中医医院执行院长刘宝和说，
2: 我们二期其实和一期是统一规划分布实施的，所以二期投入使用之后啊，是优势学科更加突出。二期布局了针灸脑病科的拓展，还有我们的康复大厅以及我们老年病的拓展之后呢，我们这个平台更加的高效，另外呢，我们这个学科队伍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临床依托。
1: 在最新投入使用的康复大厅里，已经有不少患者在做着康复训练。院内不仅有传统的针灸、按摩等康复治疗，还引入了精准肌力测试仪、医用外骨骼平衡仪等先进的康复仪器。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3: 脑梗导致康复，那前都不能动，现在这手就是平时也能这样去动一动了。还有那个蹬车，就是腿部的增加这个劲儿，还有手部按摩，效果特别好。再加上针灸，综合性的现在不错了，能站起来了。
1: 滨海新区中医院北塘院区二期开诊后，医院整体规划床位数将达到1000张，进一步完善滨海新区中医药服务网络，为辖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全生命周期中医药健康服务。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也在这里设立了工作室。他说，
4: 第一个呢，要往更高的水平上发展，体现在更高的服务，特别是有些个短板必须补上。第二个呢，整个医院呢要加大为老百姓在预防疾病、治未病上下功夫，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少得病是我们的优势。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大科技投入，把中医的作用的机制机理说清楚讲明白。第四个就是人才培养，必须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一体化发展，在这过程中培养更多的名中医，更多的给老百姓看好病的好医生。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4:34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将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雷雨时阵风可达6到7级，个别点8级以上，局地雨强较大， 并可能伴有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据了解，本次消费季以"文旅惠民乐民，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助力广大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我国乘用车出口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成联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六月车市核心特征为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强势增长，高油价、消费转型等因素加速油电替代过程。本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保持在62.8%的历史高位。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宕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据应急管理部消息，今天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近日，台风美沙克引发的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发生外洪入城，部分居民小区、地下室、隧道、桥涵等区域积水较重。住房城乡建设部高度重视，指导支持地方做好排水抢险工作。7月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基地，支援广西受灾地区开展积水抽排工作。应急排涝队伍抵达后，按照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门统一部署，立即开展抽排作业。记者了解到，截至昨晚，已经完成1处下穿隧道、2处地下车库、5个居民小区抽排任务，累计抽排量3.3万立方米。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内，越来越多工厂将拥有自己的 5G 专用车道。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虽已广泛铺开，但在向细分行业下沉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难题。通信行业专家葛奇表示，
2: 单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呢，还是存在着这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个是不会用，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有着工业生产的经验或者是行业生产的经验，在数字化这个板块呢，是缺少知识、经验和能力的。第二个呢，可能是用不起。回到微粒或者薄粒的工业生产的场景， 可能企业或者我们场景能用起来就不划算。第三个可能是不敢用，比如说我会被黑客攻击，篡改关键的数据或者不窃取关键的商用的机密，这个对广大中小型企业而言呢，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1: 不仅网络下沉面临阻力，人工智能在工厂的落地也遭遇用不上的尴尬，数据采不上来，网络扛不住，导致 AI 难以真正融入生产环节。对此，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分析：
3: 第一，设备、摄像头、机器人等数据采不上来，传不稳定；第二，工业现场对时延、可靠性和安全隔离要求非常高，普通网络很难支撑关键的生产环节；第三 ，AI 即使能识别出了问题，也未必能够快速反馈到设备和工业流程，形成闭环。比如在汽车制造场景中，汽车生产商呢，在多个关键部位部署这种视觉采集和边缘 AI 识别，发现了错装、漏装等问题以后，能够第一时间预警和介入。
1: 随着 5G 专网建设的推进，产业生态中的角色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汤立波说，
4: 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电信运营商从网络主人变成了综合服务商，为行业企业提供建用维管全方位服务。
1: 从辅助走向核心， 5G 专网带来的效益提升是实实在在的。在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实践中， 5G 专网已经成为降本增效的利器。葛奇分享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案例，
2: 华为和宁德时代的合作，他们联合呢在宁德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大的 5G 的智能工厂，把这成千上万台的专用设备啊，数十万级的数据流，用一个简单可靠高效安全的 5G 网关和能力来实现统一的接入、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调度。引入了 5G 专网之后呢，设备网络调度时延呢从100毫秒迅速降到了15毫秒，它的良品率能够提高 0.3%，这个 0.3% 就意味着每年可以节约超过数亿元的成本，这就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实践。
1: 展望未来5年，工业 5G 专网不仅改造单体工厂，还将重构上下游协同制造生态。刘兴亮建议制造企业分布布局循序渐进，
3: 未来依托 5G 专网、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和工业数据空间，供应链上下游可以更实时地共享订单、库存、设备状态、物流进度和质量信息。建议企业按四步走来推进，先找最痛的业务场景，比如质检设备用为物流、能耗或安全生产，再打通设备系统和数据，然后用 AI 形成生产闭环，最后呢，再把能力延伸到供应链协同和产业集群协同。
0: 云南省医保局、财政厅、卫生健康委、税务局四部门近日联合推出7项医保支持生育措施，7月10号起全省统一实行，预计每年再减轻全省生育费用负担6.46亿元。新政还明确，职工、居民辅助生殖费用不设起付线，报销比例均为50%，可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10月至12月出生的新生儿出生后90天内缴纳4年居民医保费的，当年个人缴费视同已缴纳，确保跨年待遇不断档。今天，南航旗下重庆航空联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在渝兴快线，也就是重庆始发至北京大兴机场的快线上，首次推出一客登机服务，汇集更多出行旅客，助力广大旅客实现更便捷的暑运出行体验。据了解，渝兴快线的一客登机服务取消了值机柜台停止办理手续的时间要求，对于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只需在航班登机口关闭前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真正实现出行时间自主掌控。记者今天从重庆两江新区了解到，张雪机车与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日前签署合作协议，将联手打造年产50万辆摩托车的研发生产基地。据了解，张雪机车于今年3月在 WSBK 顶级赛事中夺冠后，知名度迅速破圈，订单快速攀升。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企业6月产量已突破10000台。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陈立权。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最高奖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奔德。今天我们来一起认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3: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3: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 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3: 刘跟李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李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刘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李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里，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4: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3: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3: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3: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3: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3: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该国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方随后称对伊朗沿海目标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以此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船只行为作出严厉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晚些时候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八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声明称，美军八号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9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南风转东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你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三岁孩子被喂到70斤不是意外，而是一种被默许的操作路径，因为越夸张越吸睛。
1: 问题在于，这种操作路径一旦被验证有效，就会产生可怕的路径依赖。当一个家庭依靠孩子的产出撑起主要收入，父母就很难主动叫停。拍摄档期挤占了亲子时间，台词脚本替代了睡前故事，镜头前的夸奖成了孩子获得父母肯定的主要方式。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被训练成内容工人，而父母在流量的多巴胺刺激中逐渐模糊了监护人与制片人之间的边界。
0: 或许有人会说，那些网红儿童看起来不是挺开心的吗？拍视频不就是玩吗？但是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孩子是否笑着配合，而在于成年人是否把孩子的意愿、健康和长远发展纳入了决策天平。
1: 媒体评论指出，一个三岁的孩子不会拒绝可口的食物，但也并不意味着他有承受70斤体重的生理基础。一个儿童模特不会理解情侣人设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人有权替他做出这种选择。姐弟之间发生争执是常态，但是把每一次冲突设计成互殴名场面并反复重拍，就早就已经跳出了记录真实生活的范畴。成年人在算法和收益面前选择装睡，却让孩子来承担装睡代价，这个账啊，早晚要还。
0: 好在规则开始响应现实的呼唤，今年3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纳入清晰的管理框架。新规的突破在于，它把原本抽象的原则性条款细化成了可识别、可判断、可操作的具体规则。这条规则的红线画得好不好，够不够细，后续执行中还要不要校准，但是画出来本身就已经迈出了可执行的关键一步。
1: 当然法规呢只是底线，真正要遏制网红儿童乱象，还需要平台从算法端拆掉争议内容的加速器。不该让虐童式吃播越争议越推荐，让摆拍式家庭冲突越离谱越置顶，也需要社会形成一种新的晒娃伦理，点赞之前多问一句，这段视频是在释放孩子天性，还是在透支孩子的未来？
0: 那些已经踏上啃娃之路的家长也得想清楚一个问题，流量会退潮，账号会过气，但是一个被过早商品化的孩子要用多少年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正常节奏？
1: 童年不是素材库，孩子不是流量包，那些被塞进屏幕的小小身影终有一天会长大，当他们回看自己童年的作品集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笑容，而不是难以启齿的伤疤。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平台的推荐算法中，而在每一位成年人的分寸感里。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央视报道，早在2024年，财经调查栏目曾经报道过农贸市场改装使用违规秤的乱象，通过作弊芯片的算法篡改了屏幕显示数据。两年过去了，近期根据举报信息，违规秤再现市场，使用场景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

0: 作弊手段更加隐蔽，源头生产线下售卖环环相扣。
1: 从农贸市场零星作弊到全链条产业化运作，违规秤问题已经不只是个别商贩的道德瑕疵，而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系统性风险。报道中，有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的 ABCD 四个按键，就能轻松地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加减或是清零的快速切换。一台小小的电子秤背后竟然串联起作弊程序编写者、芯片烧录工厂、改装店铺和线上隐蔽销售商，分工之精细，配合之默契，已然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黑色力量。
0: 根据计量法有关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追究责任。但是现实中每个环节都有人明知故犯，商户回避当面交易，改装商只认特定人群，芯片厂以合规业务掩护，这条产业链上编写代码的、烧录程序的、组装遥控器的、改装秤体的各司其职，却又心照不宣，利益驱动下法律红线被轻易跨越。
1: 整治违规秤乱象，单一环节的打击难以断其根本，只有以共治为鉴，从技术源头、执法监管、社会监督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才能真正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共治的关键在于各方协同，互相衔接配合，形成围剿之势。
0: 事实上，监管的堵漏行动已经提速。今年1月8号实施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从技术源头打出组合拳，一秤一码，三码一封，让作弊者再难通过拆机植入非法程序。动态密码防护机制层层锁死作弊空间，这种技术封堵远比事后追查更加高效。新规全面施行尚需过渡期，但方向已经明确，生产端的技术防线正在筑牢。
1: 媒体评论指出，技术封堵之外，全链条执法打击必须要跟上。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联合公安的力量，对作弊芯片生产、线下改装销售、终端违规使用实施全链条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使用作弊秤构成欺诈的，不仅要没收器具、高额罚款，还要落实退一赔三，情节严重的坚决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让违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收益，才能形成有效震慑。
0: 集贸市场主办方的主体责任同样不能缺位，强制建立计量管理制度，配备防作弊公平秤，并置于显著位置，推行红黄牌警示与清退机制。这些制度设计如果落实到位，就能够大幅压缩作弊秤的生存空间。市场方一旦包庇纵容，同样要面临重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社会监督也是重要的共治力量，推广手机变砝码这种简单实用的方法，鼓励消费者复秤比对，畅通12315举报渠道，有利于形成排查、整治、复查的闭环。普通消费者每一次主动核验，都是对作弊行为的无声抵制，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计量公平的氛围，违规秤的隐蔽空间就会大大压缩。
0: 总之，只要真正形成多元共治体系，鬼秤再鬼也难以遁形。斩断这条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让每一台秤都撑得出公道，让每一笔交易都经得住审视，这是市场秩序的底线所在，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基本保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力度、温度、锐度、深度，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6点。为您打开洞悉世界的全新视角，共同感知城市发展的时代律动。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

0: 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

0: 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

0: 后市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

0: 疑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下面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敏尔在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筑牢汛期安全严密防线，全力守护河海安澜、人民安宁。
2: 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京开幕，张平、张工、王长松、张荣工出席。
3: 2026澳门大学生天津学习交流计划结业式举行，崔玉英、王长松出席。
2: 本市22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3: 防汛第一线，本市加速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世界杯1/4决赛，明天凌晨打响，法国与摩洛哥将上演矛盾之争。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记者对天津多个二次元聚集商圈进行走访调查，发现诸多乱象，露骨低俗画面周边公然摆在显眼展位，已被封禁的暗黑动漫周边违规售卖，适龄消费规定形同虚设。二次元消费暗藏低俗暴力内容，暴露出哪些问题？该如何守护骨子里的阳光？据新京报报道，大量带有功利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展示空间，比如让孩子懂人情世故，让孩子带点匪气等等。伪童书何以泛滥，有何危害？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进一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筑牢汛期安全严密防线，全力守护河海安澜、人民安宁。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王宝宇参加。陈敏尔来到济运河治理工程宁河区段大引闸沿河巡堤，实地查看水位变化，检查河道治理、水闸运行、防汛准备等。他说，要做好水利设施巡查维护调试，实时监测雨情汛情和上游来水情况，服从防汛大局，科学精准调度，保障汛期引排顺畅有序，做好河道清淤疏浚，加强河道行洪空间管控，加大查险排险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处置。走进济运河河口泵站项目工程现场，陈敏尔查看主泵房和周边清污机桥、河道等，了解工程建设进展情况，慰问一线施工人员。他说，要严格落实施工规范和管理制度，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他叮嘱施工人员劳逸结合，注意安全，要求滨海新区和有关部门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保障好户外工作者的身体健康。在滨海新区防潮海堤一期工程现场，陈敏尔调研防潮海堤规划建设和堤坝加固等情况。他说， 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潮位变化，高度警惕台风、暴雨、海潮三碰头，做好风暴潮防御准备，加密对防潮海堤重点部位巡查检查频次，提高海堤防护能力，严防海水倒灌，守护好沿线居民、园区、道路、产业设施安全。陈米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防汛各项工作措施，筑牢汛期安全严密防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思想之防，充分认识当前本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警惕、警醒、警觉，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努力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保障平稳安全度汛，加固工程之防，加强对水闸泵站、河道堤防、防潮海堤等水利工程设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提升行洪排涝能力，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防洪减灾功能作用，保障上游来水安全顺畅下泄入海，完善应急体系之防，健全指挥调度机制，加强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北京、河北的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强化应急水务、气象、规划资源、交通运输、住建等部门间联合会商，做好雨情、水情、汛情、潮情监测，提高预报预警及时性精准度，必要时启动关停限闭措施，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力量，抓好水电气等要素保障，压实责任之防。各区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要盯紧靠上，严格执行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有效调动群防群治力量，形成防汛强大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危化品、交通运输、燃气等重点领域和天津港港区、商贸街区施工项目等重点部位安全监管，加强旅游安全管理，着力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滨海新区、宁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京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毛志国等出席并共同启幕。张平在开幕致辞时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今年是大陆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希望两岸企业家充分发挥各自差异化优势，持续深化产业层面的精准对接，共同布局新赛道，培育新动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让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惠及两岸同胞。张工在致辞时

0: 说，天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绘就两岸交融图景。2700多家台企在京深耕发展。15、17，我们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三新三亮工作，进一步释放区域协同战略机遇，新质引领产业机遇，重大支撑平台赋能机遇，先行先试开放机遇。 为广大台企提供更丰富合作场景、更广阔发展空间。我们愿以融聚新，促进金台经贸产业对接合作；以惠暖心，做好台胞服务和权益保障；以文润心，共话两岸融合发展同心圆。张荣恭在致辞时说，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再次会面，对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交流才能开创和平，合作必然带来互利。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举办以来成果丰硕，希望持续加强两岸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探索医疗、康养等合作新路径，共谋发展，共同繁荣，增进两岸人民福祉。本届金台会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将持续至12号。期间举行金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 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台湾商品嘉年华、产业对接等系列活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两岸企业家峰会中小企业合作及青年创业推进小组召集人张卫国，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刘大贝。
1: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等台湾政商界嘉宾，市领导张玲、王秀峰、张基英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等参加。
2: 昨天上午，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本市开幕。本届金台会会期持续到7月12号，期间将举办产业对接、文化交流、青年互动等活动。 开幕会上，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看好天津与台湾在人工智能、港口物流、医药、大健康等产业领域的合作交流机会。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创立于深圳的帕西尼感知科技是一家拥有前沿核心触觉技术及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去年，帕西尼巨深智能超级数据工厂落户天津河西区。 在本届金台会上，来自台湾的帕西尼感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4: 许进成表示，将推荐更多台湾企业到天津投资创业。天津对于巨深智能领域非常的支持，可以更快速的去把我们的整体研发速度给提升了。在未来，我们也会把各式各样的像生产方面的、研发方面的也都会逐步的落在天津这边。我们帕西尼呢也有。
3: 这个相关的一些基金正在储备，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投资，参加这个会议也是跟其他的一些企业去做交流，推荐他们落地。台湾在临床实验、新药研发、智慧医疗、精密医材方面优势明显，而天津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发展基础好、潜力大、创新资源聚集度高。台资企业上海保惠悦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程宝惠表示。 希望借助本次金台会平台，寻求在天津落地发展的机会。我现在从事大健康，提倡是慢性管理嘛。这次希望能够来考察，就社区医院，看看有什么样可以连接，说能够来天津落地。像我们这个民营企业，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就在台湾的经验，把最好的服务来提供给天津人民。
5: 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规划提出，15期间，天津将紧扣港产城融合规划部署，做强港口功能，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而台湾企业在金融服务、智慧物流、现代商业方面有成熟经验。苏州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邱世凯说。
6: 我们所有的在北方的这些台商企业需要用到港口的话，天津就有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带了很多苏州的台商一起来这边考察，跟天津的这样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多了解天津港跟它周遭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北方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
3: 截至目前，天津共批准设立台资企业2718家，投资总额超过1900亿美元。 2025年全年，在京88家重点台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781.9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达到43.39亿元。 天津已经成为两岸经贸融合度

0: 最高的北方城市之一。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贤认为，台湾企业可以通过天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创造更多合作空间。
1: 天津在过去的这种先进制造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基础，台湾是走小而巧而美这样的一个方式，当我们把大陆的这种硬件制造上以及台湾在软件制造上的优势结合起来，它就是一个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里程碑。会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更加走深走实，让更多的人找到更多由天津出发到京津冀乃到于全国这样的一个空间。
2: 本台消息，昨天2026澳门大学生天津学习交流计划结业式在南开大学举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主持，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致辞，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出席，与会领导为澳门大学生颁发结业证书。崔玉英指出，今年的澳门大学生天津学习交流计划恰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广大青年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努力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同学们牢记嘱托，始终心系国家，做树立远大志向的领头雁，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爱国爱澳精神薪火相传，始终脚踏实地，做勇担时代重任的奋斗者，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之中，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焕发绚丽光彩，始终胸怀世界，做文明交流互鉴的架桥人，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王长松指出，澳门大学生天津学习交流计划已成功组织10期，搭建起京澳青年交流交往的重要平台。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厚植爱国情怀，把学习交流活动打造成两地青年深化合作交流的亮丽名片。希望同学们做一国两制建设者、中华文化传播者、京澳友谊牵线者，在建设强大祖国的广阔天地中书写壮丽青春篇章。市政协将继续办好这一品牌活动，为促进京澳两地广泛交流合作做出贡献。结业式上，澳门大学生、南开大学志愿者代表发言，分享感悟与收获。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负责同志以及来京学习交流的澳门师生参加。
3: 本台消息，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本市22个项目获奖，获奖项目总体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天津之美，超70%项目是服务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关键卡脖子技术，有力支撑强国建设。天津以强烈的使命意识、硬核的科创实力，在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勇担当、善作为。二是践行京津冀协同创新中体现天津之美，超半数获奖项目由本市与京冀科研团队联合攻关完成，经济研发区域转化的积极成效服务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三是实践两创融合中解决天津之需，获奖项目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一批龙头企业结合本市产业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本市产业创新发展。
2: 本台消息，7月8号，市级机关奋进15/5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王立军出席并讲话。
4: 防汛第一线。
3: 入汛以来，本市各部门持续压实责任，提速推进金运河治理、防潮海堤加固、河口泵站建设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全面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河海安澜、人民安宁。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5: 宁河区张二村与金运河只有一路之隔，如今新修的堤防比老堤高出2米多，蜿蜒的堤顶路宽阔平整。村民贾浩元说，新修的堤防成了大家的定心丸。
6: 原来呀，一到汛期的时候一来水呀，这水都到老堤几乎跟路边都平了。咱们新修的这个堤呢，比这个老路高了2-3米，一来水呢都能挡住了，晚上睡觉都放心了。这是国家给咱们修的一个幸福堤。
5: 村民的安心来自金运河系统性治理的扎实推进。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过后，金运河暴露出部分堤段存在堤防薄弱、超高不足以及穿堤建筑物老化破损严重等问题。为此，本市抢抓政策机遇，投资30亿元，于2024年4月启动金运河治理工程，并在今年汛期前全面完工。天津市水务局建设中心项目建设一科副科长刘华夏说，
7: 金运河的总共治理堤防长度是166公里，包含金运河的宝坻区段、冀州区段、宁河区段和滨海新区的汉沽城区段，分为9项工程。在工程实施前呢，金运河的堤防啊，多处存在堤顶高程不足，缺少堤顶道路，防汛抢险通道不通畅，造成有一定的隐患。这次通过治理之后呢，把这些隐患全部都消除。
5: 此外，金运河还存在受永定新河高水位顶托、排水不畅、洪水下泄能力受阻的难题。沿金运河一路向东，就到了和永定新河的交汇口。华北地区在建排量最大的金运河河口泵站正在这里加紧调试。天津市永定河管理中心副主任姚猛说，这座泵站将成为区域排涝的动力心脏。
8: 金运河河口泵站在2024年5月30日呢正式开工建设，总的设计流量是300立方米每秒，将有效的缓解金运河河水啊受永定新河高水位顶托、排水不畅的问题。建设过程中呢，我们也攻坚了好多技术的难题，也引入了智能化的一些控制手段，促进整个工程啊安全、质量的优良。目前啊，整体的形象进度呢完成了90%左右。6月26日呢顺利的通水，今年汛期内进行相应的排水功能。
5: 如果说堤防是抵御洪水的陆地防线，防潮海堤就是应对风暴潮的海上盾牌。滨海新区防潮海堤治理工程总长8.33公里，其中17白水头段3.4公里已于今年6月完工。如今白水头段迎海一侧整齐码放的纽王字块格外醒目，与临海抛石、混凝土挡墙等组成抗击风浪的铜墙铁壁，也为海洋生物留下了栖息空间。天津滨海建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小斌说，
9: 因为老的堤岸呢，时间呢建成的已经年久，然后腐蚀性呢比较强，现在已经降低了它的抗风浪潮的标准。通过我们本次的提升，按照标准呢实施的加高和加固，防止的涨潮之后通过水的冲刷失去稳定性。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构件当中呢，对于涨潮之后的鱼虾等生物能有更好的宜居的生态环境。
5: 目前，滨海新区防潮海堤治理二期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将于今年年底竣工。
2: 本台消息，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2号，本市降雨频繁，其中9号夜间本市有分散性阵雨，10号到11号有小到中雨，北部局地大雨，12号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市防办昨晚发布做好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安全提示，指出近期本市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为确保市民出行安全，请各区各部门各单位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值班值守，保持预案队伍物资热备，动态安排部署降水防范应对工作。当前冀州北部山区土壤含水量随着降雨不断升高，水务、规资、文旅等部门会同冀州区要强化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响应联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路段和养老院、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网红打卡地、野游路线、在施工程等重点场所，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对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地铁站口等重点部位和117等重点在施工程周边巡查，发现问题果断采取关停限闭等应急措施，确保安全平稳度过此次降雨过程。
3: 记者翟静秋报道，昨天2026年天津市水上救助技能比武活动在天津东江湾沙滩举行。据介绍，比武活动全程紧贴实战，赛事选用天然沙滩和海上实景作为比赛场地，充分还原海水流速、风向潮汐等自然因素对海上救援行动的真实影响。活动共集结20支参赛队伍，220名水上救助精英同台竞技。赛事共设置陆上、水上、水陆联合等3大类7个实战科目，全面覆盖海上救援场景。
2: 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针对暑期自驾出游高峰、学生放假出行以及世界杯期间酒驾风险上升等情况，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嘉宾走进直播间，做出暑期出行安全提醒。请听记者静心的报道。
10: 暑期来临，高速公路车流明显增加，事故风险也随之上升。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支队勤务3大队教导员傅群凯结合一线经验，给出暑期高速出行的安全提示。
11: 出行前呢，重点检查轮胎的胎压磨损有无鼓包。高温天气下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呢，胎压异常极易引发爆胎。检查冷却液和刹车油，防止发动机发生高温或者制动失灵等机械故障。全车人员呢要规范的使用好安全带，儿童呢必须使用合规的安全座椅。在服务区或者停车场休息时呢，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因为夏天密闭的车厢半小时内的温度都可以上升到50度以上，极易发生中暑和窒息等危险。第三个是不要疲劳驾驶，严禁强行行驶或者停在我们的应急车道内停车休息，以免发生事故。
10: 针对学生暑期出行安全，交警和平支队贵州路大队警长胡涵结合日常护学经验，提醒家长和孩子们注意几类高风险场景。
12: 第一点就是切勿搭乘报废车、黑车、超员面包车这类不合规的车辆出行。第二点呢，咱们的小朋友在小区玩耍的时候要远离车辆的视野盲区，不要在车头车尾扎堆嬉戏玩耍，极易发生意外的磕碰。第三呢，一定不要在路上追逐打闹、鬼探头横穿马路，也不要骑行改装网红电动车互相飙车追逐。第四点呢，乘车全程规范落座，不要把头手臂探出车窗天窗。最后，滑板车、平衡车、轮滑、电动独轮车这类滑行工具禁止上路。骑行咱们的自行车、电动车不要单手驾车，边走边玩手机，佩戴耳机听歌，这类行为呢极易忽视来往车辆，诱发交通事故。
10: 在近期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还查处了多起酒后驾车和熬夜看球后疲劳驾驶的违法行为，提醒广大市民观赛聚会适度饮酒，坚决做到开车不喝酒，熬夜之后尽量选择打车或亲友代驾出行。文明交通需要每一位市民从细节做起。
3: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连日来，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城建大学、中国民航大学等本市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迅速启动应急帮扶机制，开启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切实帮助受灾学子安心就学、渡过难关，并表示，学校是同学们学习和生活的有力保障和坚实后盾，与大家共担风雨，同心前行。
2: 昨天，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河北学校项目在河北区天泰路与志诚辅路交口南侧正式破土动工。项目规划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学段的12年制公办学校，全面建成投用后，将依托河北区的区位优势与刚性就学需求，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的教育品牌、管理经验和教学科研资源，努力办成一所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特色鲜明、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优质学校。
3: 昨天，2026年南开大学汉语桥来华夏令营的135名营员走进天津戏剧博物馆，开展了一场以京派非遗研习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聚焦写意花鸟画绘制、书法创作、剪纸、植物踏染、艾草养生锤制作，并邀请国家级非遗项目易兴德剪鹤纸与杨柳青年画木板拓印传承人现场亲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在亲手操作中真切感知金门民俗的深厚底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肌理与温度。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杨卫、李晨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3: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14: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夜间还可能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市区全年的气温将会在32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空气湿度将会维持在5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段闷热感觉明显。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2到34度附近，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偏高一些。10号到11号还将会有降雨影响我市，12号阴转多云。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的，陈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文卓，再见。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主持人赵薇将对话天津银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谢志峰，听他讲述一根根钢丝是如何成为高铁轨道悬索桥梁的钢筋铁骨。
2: 盘山景区服务如何完善细节？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对话济州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回应和解答。
3: 13点我们爱科学，关注台风动态，与您聊灾害、聊科技、聊底线。
2: 日前日本后裔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说说日裔是如何影响秘鲁大选的。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5: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全面进入主汛期，哪些危险区域要远离。
16: 进入主汛期，多地降雨频繁，而且多发生在夜间，对流性强，局地雨强大，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防范难度非常大。山区、河道、低洼路段、漫水桥随时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大家务必要远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分别来说说，像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啊，容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和行人误入，发生淹溺。如果车辆熄火，或者是水位达到轮胎的一半，应当果断弃车逃生。像河道、滩涂、溪谷、泄洪区也要注意，我们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啊，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或者是长时间的驻留。一旦发现了水势异动、水声轰鸣，应当立刻向两侧的高处撤离，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还有像临水、临崖路段，雨天的路面非常的湿滑，持续降雨容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行车途中呢，我们应当注意减速控距，观察山体的状况，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危险路段。还有注意的，像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时啊，警惕地下空间雨水倒灌，可以提前的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现进水之后，快速的撤离，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触碰湿墙上的插座，谨防触电。
13: 和智有德，和美生活。本专栏由和智有德集团公益支持。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 寄期许，盼新生。
17: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

0: 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0: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1006 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0: 本活动由和智有德集团全程公益支持。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3: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健。在连续进行小组赛、16分之1决赛和8分之1决赛之后，本届世界杯休整一天，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重燃战火。在率先进行的4分之1决赛中，上届世界杯的亚军法国队将对阵上届第4名球队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两条线相当清晰，姆巴佩率领的法国队锋线对阵阿什拉夫领衔的摩洛哥后防线，一个要冲，一个要挡。法国全队的总身价约为15.2亿欧元，四届世界杯连续晋级8强。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进13球，只丢3球，攻防两端实力都在线。姆巴佩进7球，身后还有麦尼昂、萨利巴、于帕梅卡诺等实力球员。摩洛哥则是第一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小组赛逼平了巴西，零封苏格兰；淘汰赛点球淘汰荷兰，3-0拿下东道主加拿大队。但受困于板凳深度不够，再加上连续2轮打到加时赛，与法国队相比，体能状况可能会落下风。本台特约评论员于悦分析了2队的实力对比。
4: 这组对阵应该说，我个人认为是在这个整个8强赛里实力相对来说比较悬殊的一场比赛，相对而言实力比较悬殊的一场。但是摩洛哥他好就好在他的防守非常稳固，这个不是这届比赛体现出来的，他上届世界杯的防守就已经非常稳固了。那么法国队的这支锋利的矛确实是遇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之前那些队伍要更坚固一些的盾。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法国队的发挥。那么法国队去怎么去破这个局呢？如果在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不过有巴拉圭之前有一场比赛了，那法国队展现出来这种心态，我觉得会给他的8强战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也会让法国的球迷更放心一些。
3: 据埃及媒体报道，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申诉，要求调查裁判弗朗索瓦莱特西耶在埃及与阿根廷的世界杯1/8决赛中的严重误判。1/8决赛，埃及队2-3遭到阿根廷逆转，无缘8强。埃及足协表示，弗朗索瓦莱特西耶在比赛中犯下了严重的执法错误，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这直接导致了埃及队在世界杯出局，应该对包括助理裁判在内的整个裁判组展开彻底调查。据英国媒体 BBC 报道，由于中场球员乔丹·亨德森在赛后庆祝时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手腕伤势，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要求队员们不要翻阅广告牌，以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在7月5号进行的世界杯16强赛中，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之后，球员们跑向球门后的球迷区庆祝胜利。此时，本场比赛没有登场的乔丹·亨德森在翻阅广告牌时不慎摔倒，他不得不被担架抬离球场。由于手臂严重骨折，他可能需要接受手术，预计将缺席本届世界杯剩余的所有比赛。
2: 海德金狮实验高级中学，海河之北优质教育新力量，绿茵场任驰骋，实验室探真知，精彩未来，一切从新开始。关注海德金狮公众号、抖音号获取招生信息。
5: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6: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7: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6: 随心用10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7: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8: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9: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8: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9: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1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如果说您家里边现在有上中小学的孩子，那我估计啊，您大概率对谷子这个词儿不会陌生。可不是那个农作物的谷子啊，所谓谷子是二次元爱好者以及未成年人对于动漫、游戏 IP 周边商品的俗称，这当中呢包括徽章、立牌、书签、卡片等一系列周边产品。这些商品凭借小巧精致的造型、多元的 IP 风格，深受中小学生追捧。现在暑假来临，二次元周边消费又迎来一波热潮，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挑挑选选啊，很多家长的心态就是孩子喜欢的就买呗啊，这些小饰品呀、小卡片啊能有什么问题呢？说实话，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直到看了记者的调查报道，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调查结果令人担忧。
12: 近日，今晚报记者对天津多个二次元聚集商圈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这片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消费区域暗藏诸多乱象。露骨低俗画面周边公然摆在显眼展位，已被封禁的暗黑动漫周边违规售卖，适龄消费规定形同虚设。和平大悦城三楼和四楼聚集了多家二次元周边专营店，多家店铺的核心展位摆放着多款画面露骨的低俗周边产品，没有任何遮挡，未成年人可随手翻看，直接购买。还有些门店内公然售卖早已被明令禁止传播的暗黑动漫《东京食尸鬼》系列周边，该动漫内容包含大量血腥、暴力、惊悚画面，传递扭曲价值观。
11: 当问题商品在二次元门店公然展示售卖，当年龄限制提示被商家和消费者双双无视，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片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消费领域为啥屡屡失守呢？这其中暴露了哪些问题呢？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低俗商品占据黄金展位，是商业逐利对底线意识的公然践踏。画面露骨的立牌和书签摆在核心位置，这不是打擦边球，而是赤裸裸的用低俗来吸引眼球。商家刻意把暧昧画面置于学生视线平齐的高度，本质上是对未成年消费者心理特点的精准捕捉和商业利用。更值得警惕的是，面对记者询问《东京食尸鬼》这类已经被封禁的动漫周边，有商家声称最近管得严，过些日子就来新货，这暴露出其销售违规商品已经是惯犯。监管严实就收一收，风头一过便卷土重来，这种猫鼠游戏的心态折射出部分商家对规则底线的无视。其次，相关文件已经有明确要求，但监管与执行的缝隙让保护政策悬空。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明确要求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需要确认监护人同意。然而现实中，一名初一的学生表示从来没人管， 商家更

0: 是坦言不会过问消费者年龄。当制度设计停留在文件层面，当适龄提示沦为包装上的印刷符号，政策的善意就被消解殆尽。从监管末端到销售终端，每个环节都存在梗阻，最终让保护未成年人的防线层层失守。最后，二次元文化正从亚文化走向主流消费，但与之匹配的内容分级与消费引导体系远未建立。如今，二次元不再是小众圈层的自娱自乐，而已经成长为覆盖数千万年轻消费者的庞大产业。然而，社会似乎尚未准备好如何面对这个新型文化消费形态。传统的内容审查体系难以覆盖海量涌入的进口动漫以及衍生品，而行业自律呢，在商业利益面前又显得不堪一击。当未成年人可以轻易接触到不良内容，问题就不仅仅是几家店铺违规，而是暴露了文化产业监管在业态快速迭代中的滞后性。本来谷子应该是二次元爱好者珍藏热爱、寄托情感的美好物件，不应该成为不良内容流向孩子的灰色通道。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建立针对二次元周边商品的专项审查机制，以常态化巡查取代运动式执法，需要商家摒弃短期逐利思维，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把年龄核验变为必选项。同时呢，也需要学校家长补齐认知短板，让孩子在追逐热爱的同时保有辨别良友的能力。只有制度保护、行业自律、家庭监护形成合力，二次元文化才能真正回归纯粹。说完了孩子们书包里收集的那些谷子，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书架上摆放的那些童书。如果说二次元周边存在的低俗暴力问题尚且比较直观，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些童书啊，问题就更隐蔽了。大量带有功利性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悄悄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位置。
1: 据新京报报道，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地占据童书销售榜单。所谓伪童书，核心是把成人世界的管理学、厚黑学、功利生存、简单低幼化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鸭子定律、野马效应、阳谋博弈等职场概念也随之批量下沉到少儿阅读领域。部分儿童畅销书的书名和宣传文案并不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或阅读喜好，比如让孩子懂点人情世故，让孩子带点匪气等等。仅《狼之道》一书全网已售100万加，销量惊人。
0: 老话讲，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同理什么年龄段就该看什么书。孩子本来是天真单纯的，你非让他们早早接触社会生存法则、人情世故，这不等于强行侵蚀孩子烂漫的童年吗？况且这些所谓的畅销书，相当一部分内容粗制滥造，没有完整故事和人文内核，只堆砌碎片化的社会生存技巧。要守护孩子的童年，需要先厘清伪童书从何而来，危害何在，又当如何处理。首先，伪童书何以泛滥？根源在于童书销售渠道的变革。过去几年，童书销售从实体店逐渐转向新媒体电商，平台算法取代了编辑推荐和专业书评，成为流量分配的核心机制。在这一逻辑下，一本书能否成为畅销书，不再取决于内容质量，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烧出流量。出版方直接向平台购买曝光度，再以超低折扣吸引家长下单，由此形成投流冲榜再投流的循环。与此同时，家长的焦虑心理被精准捕捉，九成童书由家长在线上选购，在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懂谋略就会吃亏等话术的狂轰滥炸下，阅读被异化为教育投资品。流量逻辑加上教育焦虑，共同催生了伪童书的批量生产。其次，伪童书危害何在？ 最直接的伤害是挤占了那些优质儿童读物的展示空间，让监

0: 根据文学审美和精神滋养的经典作品难以触达读者。更深层的危害在于对儿童精神世界的扭曲。伪童书贩卖的是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处事逻辑，用功利主义的生存法则替代了童年本该培育的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和善良底色。当孩子捧起书本，接触的是五花八门的丛林法则和人情世故，他们或许早早学会了不吃亏，但是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功利化、碎片化的快餐阅读还会摧毁深度阅读习惯，长此以往将拉低一代人的精神格局与阅读高度。最后，如何守护童年？这就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出版行业必须坚守儿童本位初心，打磨原创优质作品，严控编教质量，守住童书的内容底线。线上平台应该摒弃一刀切的流量竞价规则，为优质儿童文学设立专属推荐通道，管控低价倾销和焦虑营销话术。家长呢，更要减少功利化的阅读投喂，多为孩子挑选经典文学和自然童话，把阅读的选择权部分交还孩子。社会层面还应该推动建立更科学的童书评价体系，让专业书评人和教育工作者的声音不被算法淹没。童年不是成人世界的训练营，而是每个人一生仅有一次的精神原乡。守护童书就是守护童年本身。童书是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食粮，所以从出版到销售环节必须要予以规范，持续打击盗版和粗制滥造，别让伪童书教坏了娃。说完了跟儿童青少年有关的新闻，接下来啊，咱们要关注的事儿和成年人的职场权益有关。
1: 根据报道，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入职某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一年多后，公司以裁撤该岗位为由，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工资待遇不变，给3个月培训期。龙某认为两个岗位完全不搭界，拒绝调岗，公司则表示不报到，即按旷工处理。龙某申请仲裁被驳回后，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于是一审未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补偿金的诉求。二审法院则认定电工与饲养员岗位性质差异巨大，公司虽称裁撤岗位，却将其外包，调岗缺乏必要性与正当性，且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属重大合同变更，构成违约。法院判决公司支付龙某经济补偿金。
0: 龙某的遭遇看似是一次岗位调整纠纷，实则戳中了劳动权益保护中一个长期被模糊的地带，企业的用工自主权边界究竟在哪儿？一审败诉，二审翻盘，转折的背后并非法律标准不一，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在博弈。一审法院拘泥于劳动合同条款的约定，将可根据需要调整岗位视为劳动者预先放弃了协商权利，而二审法院则穿透了形式合法性，直指调岗行为的实质合理性。这一判决转向是司法对劳动关系中形式平等与实质公平的精准纠偏。这起案例中，畜牧公司的精明之处在于，他精心构建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闭环，以裁撤岗位为理由启动调岗，然后承诺薪资不变，提供过度培训，甚至援引合同条款，试图将单方强行调整的违法行为包装成正当管理。然而电工和饲养员这工作性质天差地别，职业技能毫无交集，说是要裁撤电工岗位，然后你转手就外包出去，这足以证明所谓的裁撤并非经营所必须，而是为了换人寻找的借口。更值得警惕的是，企业将不服从调岗与旷工化等号的操作手法，将劳动者置于两难困境。去新的岗位吧，意味着被迫接受了事实，不去的话呢，则面临旷工除名的风险。这种要么服从要么滚蛋的二选一，本质上是以管理之名行强迫之实。二审法院打破了企业惯用的旷工陷阱， 捍卫了劳动者拒绝不合理

0: 有用人单位随意支配员工的，也有餐饮门店随意挑剔顾客的。如果说前者是管理任性，那后者就是服务伤人。
1: 近日，宁夏中卫一家麻辣烫店因嫌顾客消费金额过低引发纠纷，少女士和妹妹点单15元后，店主以没心思做，拒绝服务，并追出门辱骂二人吃不起就别吃，甚至恶意诋毁其职业。警方介入后，店主道歉并赔偿300元，店铺被要求停业整改。
0: 出门吃一顿麻辣烫，店主态度嚣张狂妄，说起话来夹枪带棒，这么做买卖着实够呛。我看网友们几乎一边倒地骂老板势利眼，但是光骂也没什么意义。对此啊，我更想追问3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让商家对正常消费产生了过激反应？这2年麻辣烫的价格确实是越来越贵了，我有时候点一顿麻辣烫外卖，一点不夸张啊，30-40块钱吃不饱。但是咱有一说一，你15块钱在3-4线城市吃上一顿麻辣烫，实属正常消费。你如果说这是低消费，那绝对过了。几片肉、几串菜，它成本能有多少呢？问题不在于这15块钱本身，而在于整个餐饮行业被不断抬高的心理定价扭曲了商家的预期。这些年麻辣烫定价不断抬高，消费者被动接受，商家呢也习以为常。当有人回归正常价位的时候，反而成了异类。这是一种被市场泡沫喂养出来的价格幻觉。老板不是嫌15元利润薄，而是嫌这15块钱戳破了他对人均消费的虚幻想象，进而影响了他对顾客的基本尊重。第二，当服务态度与消费金额挂钩，行业将滑向怎样的深渊？如果商家通过消费金额看人下菜碟，对高消费客户热情，对低消费的顾客冷漠，那就改变了服务的本质，也摧毁了行业最基础的信任。同时，当商家把经营压力转嫁为对顾客的挑剔，便放弃了通过改善产品、优化体验来提升销量的努力。长此以往，行业比拼的不再是口味、卫生、性价比，而是谁更擅长识别优质客户，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第三，法律惩戒之外，该如何重建服务伦理？法律兜底固然重要，但服务业的尊重更应该依赖日常化的职业伦理来维系。餐饮行业确实有压力，房租、人工、抽成层层加码，但是焦虑不能成为戾气的通行证。重建服务伦理需要行业自律、职业培训、社会监督共同发力，更需要每个商家回归朴素的常识。利润薄不等于可以不尊重人，更不能将筛选顾客内化为经营策略。交易是平等的，尊重不应该被明码标价。如果连这份体面都要靠消费金额来换，那变质的不只是一碗麻辣烫，更是服务业态本身。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杨伟，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7次。